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3: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4: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3: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5: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3: 锁定私家车999，秘籍已上线，速来签收。
6: 各位爸妈，我想问问大家，教育的最高境界到底是什么呢？我听过很多家长说，希望孩子将来出人头地，考上名牌大学，成为人上人。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说，教育的最高境界其实是把孩子培养成一个普通的幸福人。幸福比成功更重要啊，成人比成才也更重要。幸福从来不是考试卷上的100分，而是三观正、身体健康、人格健全，有一颗积极乐观的心，待人要真诚善良。做到这些，孩子就已经很棒很棒了，其余的成就都只是锦上添花。前阵子我遇到一个老朋友，他的孩子今年刚上初中，成绩不算拔尖，但特别懂事儿。有一次班里组织大扫除，别的同学都忙着敷衍了事，只有他的孩子把教室的角落里擦得干干净净。看到同学摔倒，会第一时间跑过去扶起来。遇到难题不会抱怨，而是笑着说：“慢慢来，总能解决的。”朋友说，他从来没有逼过孩子考高分，只教他要善良，要乐观。现在这个孩子在班里人缘特别好，每天都过得开开心心。你看，这样的孩子，就算将来是个普通人，也一定能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好的教育应该是培养终身运动者、责任担当者、问题解决者、热爱生活者。有一副健康的体魄，能扛得住生活的风雨；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心，做事有底线、有分寸；有终身学习的习惯，遇到难题不退缩，有能力解决各种麻烦；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既能欣赏花开的浪漫，也能接纳平凡的日常。咱们身边总有这样的孩子，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霸，却能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热气腾腾，会在周末帮妈妈做饭，会主动照顾家里的小宠物，会因为看到一朵好看的云而开心半天。看似普通的他们，反而过得一点都不普通。很多家长很喜欢把孩子限制在自己的认知里，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拼尽全力帮孩子遮风挡雨。可咱们做父母的最应该做的，从来不是给孩子铺一条一帆风顺的路，而是给孩子一颗安稳的心，要让他知道无论在外面遇到什么困难，家里总有一盏灯为他亮着，总有一个温暖的怀抱等着他。家才是孩子幸福的起跑线，让孩子成为一个幸福的普通人，这才是教育最温暖的底色。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3: 大文的亲子课堂，
1: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3: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7: 压马路
8: 我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9: 哎，你好，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蛟，
8: 我是小麦。把我们这款好物跟大家分享完之后呢，我们就聊聊通宵的这个旅程了。
9: 哎，是。
8: 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案啊，是咱接下来这个年假可以借鉴的。
9: 哎，这对对对，很多时候这个咱说啊，这个有一句话叫牙疼不是病，疼起来是要命。
8: 哎，我们也说美好的一天呢，从这种清新的感觉开始。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上线的就是后台被好多人私信刷屏求返。厂的好益康荣菌啊，荣霉菌牙膏，它终于又来了。
9: 牙这个事儿，咱别不在意，
8: 对，
9: 那真的别不在意。有时候这个，我特别能理解， 有时候这个一懒，好像这个今儿先不刷牙了，就是你今天一懒，明天一懒，你长期一积累就不行。
8: 是，
9: 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个你自己这口腔健康啊，这个咱不是说光这个自己好受不好受，
8: 是
9: 你这个对于自己的这个社交啊，
8: 它是有益处的，
9: 它有益处，你知道吗？有时候你这说话就不愿意跟人离近呢。
8: 对，很多的好这个朋友啊，听友就是后台在反馈我们说，坚持使用2周刷牙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牙龈出血明显减少了，还有牙齿表面那种黄腻感也变淡了。还有朋友说，早上起来就是嘴里也觉得非常的清爽，近距离说话也不怕尴尬了。
9: 确实啊，
8: 对有的朋友来说，只用普通的牙膏，可能每天它会像一个什么呢？就是像假装刷牙。因为普通牙膏只能刷掉食物的残渣。而藏在你牙龈沟还有牙缝深处的牙菌斑，这个东西啊，它很重要。它就像黏糊糊的一种生物膜，会牢牢地扒在你的牙齿上面。普通的成分它进不去，它溶不掉。
9: 对，
8: 时间一长，这个钙化成牙结石，那牙龈红肿出血，这种情况就会出现了。再发展下去呢，会怎么样？牙龈萎缩，牙根暴露，这个问题它也是不可逆的。你再去做牙齿方面的那个，其实也不算小手术吧，就是牙齿方面的那个
9: 治疗
8: 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价格真的很高的。这也是为什么用过好益康的朋友都说好。首先呢，它不加粗糙的摩擦剂，也不靠刺激的成分，核心添加就是国家发明专利溶菌酶，它会定向的瓦解牙菌斑这个生物膜，把脏东西分解成水溶性的小分子，给你漱口的时候冲走。
9: 这个
8: 就好比什么呢？就是擦桌子，你用普通的清洁剂去溶解油垢，那缝隙彻底清爽才算是干净。
9: 是，
8: 而且这款牙膏它无氟、无药物、无刺激，老人、换牙期的孩子，还有孕期的这个女性都是可以用的。
9: 我觉得这牙膏这事儿，其实说实话啊，就是说咱买什么都是买，就是平时你买的这个和各种各样的牙膏，有时候它这个功能啊，不一定能够达到我们这个需求，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牙膏，首先价格上也非常的友好，
8: 是
9: 在一个功能上确实非常的齐全，
8: 它比你去超市里面去盲选，就是我拿一款和上一次不一样吧，试试什么口味，它真的作用性要大太多了。
9: 对于我来说，就选牙膏，我有时候啊，我这个
8: 看哪个打折，
9: 对，
8: 我也是，哪一个那个黄标是黄的，
9: 对，拿胶带一缠，买一送一，知道吗？
8: 对。
9: 但是说实话，就是牙膏咱选对了之后呢，它事半功倍。
8: 对，
9: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一个3支的组合，这为什么是3支组合呢？因为它那个功能不一样，它有一个5号，这个是亮白去渍的，我觉得尤其是很多男士，就是您平时喝个咖啡、喝个茶，就这个是很需要的。
8: 是，
9: 还有一个是2号的，它是净味除异味的，
8: 这个也很好。
9: 对，这个再加上一个0号的，就是专门干嘛呢？它是养护护牙龈的。
8: 听完这个，是不是很多朋友跟我的感觉一样？这3款我都想试一下，所以我们专门跟品牌方争取到的，跟大家来带来的是3支组合装的一个价格，就是这3款这个功效都让大家一次性给尝试完了。品牌官网单支100克是要卖到48块钱的，
9: 是
8: 这个是单支，无论你去下亮白去渍，还是这个净味除异味等等啊，它单支都要48，但是今天我们广播渠道专享3支套组到手仅需要69.9元，平均下来1支才20出头。
9: 说我前一段我这个人确实有点这个小苦恼，因为平时我这个比较喜欢喝个咖啡、喝个茶什么的，我前一段我专门就是在网上啊，这个看了很多的比对啊，就是精挑细选的一款，就是那个就是亮白去渍的，可贵了呀，这个买一支下来也就是40多，而且其实我买完之后，我这个还很有期待，我说这个买完之后它应该很有效果，
8: 我就试试跟那种普通的20的效果有啥差别，
9: 确实差别不大。我为了让它实现效果，我跟你讲，我还专门搭配了一支电动牙刷，就说那个电动的比那个手动的嘛，那个要那个
8: 要好一点，就是平均单位时间里面它功效更强。
9: 对，合着等于是我因为我买一支又不够邮费，我买了两支加起来就80多，我再配一个那个
8: 电动牙刷100多，
9: 电动牙刷，我用的之后效果确实也一般，
8: 没事，你牙刷还留着继续用，配上咱们好益康，
9: 这个你看咱
8: 回复关键词，很多朋友后台问了。
9: 对，
8: 快说回啥吧，
9: 就回牙膏。
8: 牙膏
9: 就是您看这牙膏给到您三支也就是60多块钱，
8: 大家还没听完，前10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加送2支25克的旅行装，再加上护龈牙刷1支，相当于你花69.9块，你得到的6样，
9: 对，
8: 单支专利牙膏算下来是10几块钱。
9: 是，
8: 所以呢，你现在啊去回复牙膏，然后加一下小助理的好友，再给你减5块钱，最后你到手是64.9块一套6件。
9: 对，
8: 大家赶紧回复牙膏来下单。
9: 您回复牙膏这69.9块加我们小助理再减5块钱，64.9块。您拿到的是3支不同型号的这个牙膏的这个正装，
8: 是，
9: 再加上2支25克的旅行装，再加上1支。护龈牙刷，
8: 我们真的建议大家此刻回复牙膏，就不要等了。我们抢一下这前100名，我们不要等，就是后面直接下3款牙膏。
9: 哎，是，
8: 因为我就送的那个旅行装25克旅行装太有用了。你出个差旅行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经常那个酒店里面他给到你的牙膏
9: 那不好用，
8: 太难用了。就是它无色无味，就是你刷了跟没刷似的，不起沫，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是习惯性的，很多的朋友都会带自己的牙膏在这个洗漱包里面。所以今天前100名下单，我们还加送，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牙膏，立即抢单。我们999呢，选品非常严格，售后大家更不要操，就是不用操心的，跟着我们主持人买，全程托底，不满意大家随时后台找我们。
9: 对，
8: 牙好就身体好，不遭罪还省钱。
9: 对，您直接回复关键词牙膏就行了。所以说，你看很多朋友就用了好了会再来，就是虽然这个跟牙膏没关系，就是说刚才这个卷土重来，咱们不是说嘛，说那个卖那个防晒的时候，就说他说不舍得涂胳膊，然后呢，我们说您肯定买的不是我们这个，卷土重来说我买的就是你们这个，效果确实不错，但是
8: 还是不舍得涂胳膊，
9: 还是不舍得涂胳膊，
8: 没事儿，那你觉得那个安耐晒涂胳膊，效果也很好的，
9: 是，你要如果是我们刚刚那个兰蔻的那个防晒，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这个买一送一嘛，
8: 也很划算，
9: 也很划算。您可以想买防晒的，您回防晒；
8: 想买牙膏，回复
9: 牙膏。牙膏，这个我觉得都是旅行当中的这个必备的这个物件之一了。
8: 大家试试看，如果说有好的效果，我们也希望朋友，特别的希望朋友能在后台给我们一句反馈。
9: 哎，是是是，
8: 就是您的使用效果是怎么样的？给到我们这个反馈之后啊，您还能挣那个商城积分，可以当钱花。
9: 我以为只能得到主持人的口头感谢。
8: 我很喜欢积分这种东西。
9: 对，
8: 一般我买东西都会问有积分没。
9: 虽然有时候也忘了。对，
8: 好，我们视频端的朋友也着急了，再回复牙膏，这是广播端朋友的一个专属福利，仅限100单，我们送6样啊。
9: 对对对，
8: 大家先腾小纸的那个位置，私家车999公众号您点一下。
9: 对，就是我们头像这下头有一公众号，您点到公众号之后对着公众号发消息，发那个关键词，
8: 您在我们公众号上去回一下牙膏。
9: 视频端的您回着看不见这关键词的。刚才不是有朋友说让这个如果问问这个去玩的这个景区，
8: 说说
9: 好玩不好玩。
8: 腾霄去的，因为我们从他的那个肤色嘛，视频班的朋友是可以看得
9: 出
8: 来
9: 的，
8: 他应该去的是一个南方沿海。
9: 我去的这个地方呢，我专门啊这个费了大心思敲的这地方，这地方呢没有景区，不花门票钱，给我省坏了，你知道吗？
8: 它就是一个闲散慢生活的。
9: 对，我跟大家说一下我这个整个这个路径啊，这个去的哪儿呢？以这个福州为圆心。然后呢，这个福州其实没怎么待，就是前头后头各待了一天，主要是为了在那儿坐高铁坐飞机方便。福州本身其实也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像什么三坊七巷啊，这个上下行的这个街区啊，您这个逛一逛都是那种老的那个商业街。我去福州，以福州为圆心去了它周边2个地方，一个叫平潭，一个叫霞浦。平是太平的平，潭是3点水的那个潭，霞浦呢就是霞光的霞，浦是3点水的那个浦，就这两个地方呢，就是在福州自驾，我到了福州租车自驾开车也就是1个多小时。就是它好在哪儿呢？首先它不是那么热门，在
8: 小众一些，
9: 相对人没有那么多。再一个好在哪儿呢？它这两个地方都是有海景，而且是有山海相结合。您想爬山也可以， 您想看海也可以。
8: 它还不是那种纯海的。
9: 还不是纯海，就是那个大海滩，就跟三亚似的，不是那种。
8: 就是你在那儿住几天的话，你的那个旅游的这个出行还是比较丰富的。
9: 比较丰富，它是山连着海，您想玩这海也有，您想看山也有，
8: 也行。
9: 如果说您想在山上看海也行，咱多花点钱住一民宿就行了啊。这个而且呢，它这个相对来说呢，它不像很多的旅游景区，它所有的这些海滩什么的，它都开放，你也不用再单花一份门票钱，这个整个转起来之后呢，就是特别好的一点是在于，它整个那个公路呢是沿着那个海边，这边依着山，那边傍着海。其实您就单开车走那个它那个公路，看那个山海之间的景色，就已经非常的治愈了。而且其实整个的这个玩下来之后呢，因为它大多数地方都没有专门的这种景区，挑
8: 门票，
9: 挑费不高，你知道吗？如果说您说我想再单纯的纯玩海，到这个霞浦，它还有一个
8: 水上项目，
9: 对，它叫什么，就是人家叫跳岛。就什么叫跳岛，就到了这个码头之后，那儿有一个有一个这个列岛的这个组合，您到那儿不管是坐那个快艇或者坐大船，在一天之内他把那几个岛呢都跟您转一遍，那个就属于纯海景了。但是那个呢，由于这个价格太贵呢，我没有选择。站海边看了看，
8: 听出来了，就这趟没花太多，
9: 是没舍得花太多，但是其实也没有多贵啊，就是因为这个，他如果是您坐快艇的话，一个人大概是300多，如果是坐那个相对来说那个大一点那个船啊，就那个是大概是200块钱左右，当然我也是我嫌贵，是因为确实我的就嫌贵。
8: 咱再攒攒，
9: 对，
8: 咱再攒攒，明天还去。
9: 我倒是也挺推荐这地方，就唯一一点就是各位您做好防晒，
8: 就是有点晒。
9: 对，您做好防晒。
8: 可是呢，你如果说冬天去的话，你又感觉就很多的水上项目好像就是参与起来没那么方便。
9: 大概如果是再去的话，我觉得9-10月份也是 OK 的。也是 OK 的。
8: 就是天气更正适宜。
9: 对，没有那么热，也出片儿，相对来说也出片儿。
8: 女生喜欢。
9: 对，您得找好了这个地方，而且它那个很多地方现在很多景区都这样，就是它给你一些什么呢？这个是拍照模板。拍照模板。然后呢，你在哪个位置，在哪儿拍？和就我觉得
8: 你这个就不用搜，你到哪儿，你看大家开始在那儿排队
9: 啊，对，
8: 你就看前面人什么姿势
9: 啊，是，
8: 你不用研究，
9: 对，
8: 那些小年轻们把这都研究透了，你就模仿他，到你的时候你就模仿他就可以了，
9: 直接复制，直接复制。这地方我倒觉得这个
8: 平潭霞浦，
9: 对，我倒比较推荐大家，就是您先到了福州，我的这个建议就是您到了福州之后租个车，自己开去。相对来说方便，
8: 那个感受也更加的自由。
9: 对，别租太大的车，因为它有很多地方是那种县道所以说那个有时候会有会车的这个情况啊。您这租的太大的车的话呢，如果说您这个
8: 价位贵，
9: 水平比较高，倒没什么。我就租了一个相对来说紧凑型的家用车，这个很多这个小的路上会车不那么糟心，
8: 这是腾霄给到大家的一些建议。如果今年的年假您打算在这个礼拜去休，或者接下来就是寻找一下这11中秋的一个出行地的话，那今天呢，这个希望我们的推荐啊，能给大家一些这种出行的方案。
9: 臭蛋盒还真是了解啊，霞浦的海带特别有名。我到那儿之后，我印象很深，它专门有一个海带的这个商贸基地平潭它这它有一点是在哪儿，它专门有一个景点叫68海里这个68海里是什么意思啊，这是祖国大陆啊距离宝岛台湾最近的一个距离，68海里您在那儿看到之后呢，就是有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期待呢，就是对于未来的我们这个期待而且其实很多时候呢，它的一个福建的这个海景啊，它美在哪儿呢，美在就刚才我跟大家说，就是有山有海，所以山海之间的这种相约呀，会带给我们很大的一种治愈。
8: 好，接下来一段广告的时候，我去搜搜图，种草了。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好，大家好，我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 Baby。说到河南的仙山，那老君山绝对是顶流，它距离郑州呢大概是3.5个小时。如果说坐高铁也很方便，直接坐到栾川站再转车。山上山雾缭绕，金顶巍峨，就像是走进了仙侠剧里的场景。那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呢，主打的是一个轻松休闲。我们首先前往的就是追梦谷，这里是老君山的后花园，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沿途都是平缓的栈道。走在其中，听着溪水叮咚，鸟鸣阵阵，仿佛就是置身于天然的氧吧，所有的疲惫都能被治愈掉。沿途呢还有不少的观景台，你随手一拍都是青山绿水的绝美画面，特别的出片。逛完追梦谷之后，我们乘坐钟灵索道上山，抵达半山腰的中天门，在这里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逛一逛周边的小店，感受一下山里的宁静，也可以来提前熟悉一下第二天登顶的路线。中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附近找个餐馆吃点午餐，来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栾川豆腐一定得尝一尝了，味道朴实又健康，补充好体力。下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周边看看山间的道观建筑，感受一下道教文化的底蕴，也可以坐在石阶上看看山间的云雾慢慢的流动，享受这份难得的静谧。到了傍晚时分，我强烈建议你住在山上的民宿，看着夕阳给群山镀上一层金边，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趣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我们孙先生就在平台上问牙膏怎么减5元下单啊？
2: 您这个回复完这个牙膏这关键词之后，不是有一个这个关键词，您扫码进去之后，然后呢您进去之后联系客服，然后呢加这个客服的小助理的这个微信，然后呢就可以减5元了，给您送一个减5元的券。
1: 这样待会儿我下一单我教你。你不着急，等待会儿广告口。我就入一单，我就是我把那个步骤给你搞明白了，
2: 把这个链路给走通。
1: 走通。好，大家此刻呢想抢我们牙膏，继续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一下牙膏。添加小助理的好友就可以再减5元钱了，这个算下来相当于64.9元。
2: 哎，
1: 整个一个套组给你3支正装的牙膏，再加送2支25克的旅行装，再加上护眼牙刷1支。
2: 您直接回复关键词牙膏就行了。
1: 但是我们这个平台的优惠只有100组，大家现在抢的也非常的猛。
2: 是，
1: 待会儿我看看我能不能抢到啊，能抢到就教大家怎么加小助理的好友。
2: 对，我们这个给您那个打包这个3款，这个是一个组合，有亮白去渍的，有这个净味除异味的，有养护牙龈的啊，这3款功能各自不一样。你买完之后呢，全家这个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大家分着用。
1: 是的，
2: 是吧？
1: 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刷新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22号晚上，第二届世界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本次比赛呢将会持续到26号，一共设置51个项目，1300多场的比赛。开幕式的这个展示环节可以讲是高潮迭起。我们上个礼拜还跟大家来做了一个这个自动回复
2: 哦，
1: 就是说这次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展示大会上面，大家去回复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您回复一下机器人，可以看一下被网友称作为最美机器人的那个女机器人长啥样子。
2: 是不是有一个半身像？
1: 全身像
2: 啊、我刷到过有一个半身像。
1: 大家回复一下机器人，可以看看就是网友的审美啊，被他们评为就是本届机器人最美的机器人，它到底逼真到什么程度。
2: 对，就有时候你一看这个相关的这种报道啊，和这种活动啊，就是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科幻片里头这个未来啊，
1: 对，
2: 已经在我们身边了，
1: 你开始无限的想象了
2: 啊。对，
1: 你就觉得这个生活好像离我们并不遥远了。
2: 因为我对于机器人认知，这个现在最大的这个认知是什么呢，就是酒店里头送外卖
1: 的。你好主人，电梯一开请让一让。
2: 对，我就应该
1: 它功能性很强，我很喜欢啊。
2: 对，
1: 就可爱的
2: 几年前啊，我第一次这个在酒店遇见这个机器人的时候，我还吓一跳，
1: 很开心，很兴奋。
2: 我不知道，我因为我正常点一外卖嘛，正常点一外卖，人家说就酒店工作人员给送上来，我还等着有人敲门呢。结果我这个电话响了，我电话响了之后，我说这谁给我打电话？对，我一开门，这站那一机器人，哎，我当时我还是感叹，我说现在哎呀，这个科技好发达，
1: 这对我们 A 人来讲特别的友好，
2: 太好了，
1: 对，能减少人与人的交互，是不是？
2: 我现在我点外卖，我都是跟备注啊，我跟人备注，
1: 我说放门口就行，
2: 别敲门，说别敲门，放门口就行，打
1: 还得换衣服，
2: 对，
1: 那这次呢，就是有一个这个百米跑的一个比赛，很受到大家的关注。在百米展示当中呢，机器人运动员跑出了9秒39的一个成绩，一举打破了博尔特保持的9秒58人类男子百米记录。
2: 我说博尔特已经算是这个人类记录当中啊，这个让人觉得非常兴奋的一次破这个10秒了。但是对于机器人来说，其实这个记录，可以说未来你绝对可以期待很多的记录啊，都会由这个机器人来一步一步打破。但是我觉得你也不能排除啊，说人类在这个挑战自己极限当中的不断的挑战，这个我们一定要也是需要的。我们对于自己的极限这个不断的这个挑战，其实是一种这个勇气和这个一种鼓舞。但是机器人科技的这个不断的这个提升啊，也是都让我们对未来有不同的这个期待，就是将 来我还在琢磨、
1: 嗯、
2: 将来有一天是不是说你看
1: 他真到你家了，
2: 对啊，
1: 人形机器人，
2: 你很多的这个功能都可以被机器人替代了、
1: 嗯、
2: 原来那些让我们觉得繁重的、
1: 嗯、
2: 危险的、
1: 嗯、
2: 艰难的、焦虑的这个活儿都被
1: 他替代，或者是一些就是重复的、
2: 嗯、
1: 让我们觉得没有什么意义的、
2: 对啊，
1: 一些
2: 那个重复性的劳动都可以让他替代了、
1: 嗯、是，
2: 这也不用焦虑说那你这将来都抢我们的这个饭碗，抢我们这工作，我觉得这个丝毫不焦虑，
1: 你放心，有的是活让你干，
2: 对，你需要操心的地方依然有很多，
1: 对，
2: 而且其实大家也都知道，你但凡是让你操心这地方，有时候可能它不是本身这工作的事儿，
1: 嗯，
2: 是你处理人际关系的事儿。我倒是很乐观，就是未来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很多这工作普及之后，
1: 嗯，
2: 你会能减少很多人际交互之间的这种麻烦，
1: 成本，
2: 对。所以我就觉得啊，这个我一点也不焦虑，
1: 嗯
2: 啊，我就特别能理解很多朋友担心，
1: 嗯，
2: 你包括我现在我都觉得，就是为啥这个很多这个工种将来这个被这个机器人替代之后，我怎么办？
1: 嗯，不会的，
2: 我有一点，
1: 你就想啊，
2: 嗯，
1: 就是给机器人开会多没意思呀，
2: 对，嗯、
1: 他能猜得对。猜得对你领导的思路吗？
2: 他没有一身反骨，他不拗蛋呢，让干啥干啥是吧？
1: 嗯，
2: 对不对？我如果说这真的就是说，对于机器人来说，我觉得是很好的一种员工。
1: 嗯，
2: 就是他只解决问题，
1: 嗯，
2: 不提出异议，
1: 对，
2: 是吧？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1: 就
2: 将来就大家这个咱们的工种就纯每个人都能走上管理岗。对吧，
1: 也有一种可能服务你的机器人，
2: 就是管理，就是咱 我指的是什么呢？你
1: 现在就可以，
2: 你管理机器人吗？
1: 你现在你手下的、嗯、DeepSeek 你的豆帮、
2: 嗯、
1: 你的就是各种软件、
2: 嗯、
1: 你就是领导啊，
2: 对，手底下管着多少个
1: 优秀员工，
2: 大数据集散中心
1: 是。来吧，正在进行的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啊马路也正在直播当中啊。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除了带来刚才上一波的好益康荣臻美牙膏之外呢，还有一款好物在7点档的时候跟朋友们来分享过
2: 防晒
1: 啊，刚好8点档的朋友、
2: 嗯、
1: 此刻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去回复一个关键词防晒了，
2: 是
1: 看看腾霄的肤色，大家都知道就是特别你到一些海边，
2: 嗯，
1: 你不涂防晒这事儿多严重、嗯、要知道入秋的这个紫外线它一点都不比7月弱，
2: 是
1: 昨两天才刷到那个美妆的博主说什么样的情况你需要用防晒、
2: 嗯、
1: 其实你不需要看你太阳有多毒，你只需要把每天的天气打开，你也不用看温度有多高，你只看一项，就是你的那个天气 APP 啊，它有那个紫外线指数，如果这个指数存在一个这个数字的话，有它你就直接要涂防晒、
2: 嗯、
1: 因为你要防的不只是晒黑，甚至说不是晒黑、
2: 嗯、
1: 最关键你要防的就是光老化、
2: 哎、是是是这一点我深有体会的，
1: 嗯
2: 啊，我深有体会的，就是你防不防晒完全不一样。有时候晒一天之后，你甚至晚上回去之后呢，皮肤都会有一种
1: 松了，
2: 对，还有一种不适感，
1: 对
2: 啊，就特别难受，
1: 嗯，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返场，就是后台被催了无数次的神仙单品兰蔻精纯防晒隔离，它一支顶三支。首先呢，它是一个高倍防晒指数的防晒隔离，再加上一个隔离妆前乳的功效，再加上抗老养肤三合一，一瓶顶三个步骤了。早上你拍个水就直接去上它，上完之后后续直接就去跟你的那个粉底或者是气垫都是可以的，底妆服贴一整天。
2: 哎，
1: 首先那兰蔻精纯防晒啊，精纯就是兰蔻它本身比较高端的一个系列、
2: 嗯、
1: 那兰蔻的王牌麦斯绿技术也用在了精纯防晒里面， SPF 50加 PA 4个加号，给到你的是12小时的硬核防护，可以把紫外线死死的挡在外面，从根源去防住晒黑长斑和光老化、
2: 嗯、
1: 秋天的 UVA 它的穿透力其实比夏天更强，
2: 是
1: 就像那秋蚊子比夏蚊子还厉害、
2: 哎、
1: 是一样的，就是入秋的时候这一点不能掉以轻心，不防晒的话就等于是主动长斑。 三。
2: 嗯，
1: 所以呢，我们这个兰蔻王牌的麦斯绿技术，大家都可以去回复一下
2: 防晒，
1: 去感受一下它。同时呢，这款它还有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干嘛？就是让你边防晒边淡化细纹，紧致你的皮肤。别人秋天是干瘪暗沉，但是你涂着涂着又把这个抗老给做了。
2: 嗯，
1: 同时质地又像精华乳液一般，上脸秒成膜，润而不油。特别油的那种防晒，真的不建议大家做在脸上。就是你把那个特别油的那种防晒涂在脸上之后，你会觉得一天脱妆和卡粉，非常的严重。并不是越油，就是你的底妆越油，护肤越油，你后面就会越贴合，并不是。千万不要让皮肤是油的状态。嗯，因为润而不油的话，后续粉底才会扒得更牢。敏感肌你也能放心用，也是很多明星的私藏好物。
2: 对，
1: 大家回复一下防晒，听听我们的价格。
2: 对，关键就是这个专柜50毫升，这个得680一管。
1: 嗯，
2: 那今天我们一方面冲业绩，一方面呢，我们跟对方这个团队磨了这个一个多月啊。
1: 嗯，
2: 我们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做到一个专属的福利价，
1: 也是我们广播渠道的福利价。哎，你看我们微信这个视频端有朋友回复防晒，
2: 嗯，
1: 这就不行，您需要到我们公众账号上回复防晒。
2: 是，这个价格您听完之后，您肯定啊，这个非常的心动。
1: 嗯，
2: 首先我们给到大家买一送一这个福利，先跟大家说了，
1: 嗯，
2: 买一送一两支到手多少钱呢？399。
1: 专柜50毫升一支680，我们买一送一两支到手399，
2: 是
1: 算下来单支不到200块，相当于专柜的3折了。
2: 而且我们现在呢，您加我们这个客服好友的这个微信之后呢，再给您减5块钱，等于是394。
1: 买一送一两支正装，
2: 对，
1: 还是兰蔻精纯高端的防晒隔离产品，
2: 到手是100毫升，
1: 直接到手
2: 啊，
1: 库存非常之限量啊，卖完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所以大家此刻听到，抓紧时间回复
2: 防晒
1: 来抢单。这个时候秋天防晒的同时，防老化的同时，我们也把皮肤给养起来。
2: 嗯，
1: 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也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扫码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从哪来，过哪关到哪去，保证正品。想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保邮。秋天也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防晒做不对，一年老三岁。大家速度回复防晒，一键抢单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1: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天冷了不愿意出门，宅家越躺越懒，这种悄悄堆积还没有精神，那就不如试一试深蹲呢。不用器械，不占地方，站在原地呢就能练暖身，还能塑形，新手也能轻松拿捏。作为复合动作之王，它能够调动我们全身的肌肉，练几分钟就会浑身发热，再也不怕冻得缩手缩脚。每天练上10分钟，燃脂效率远远超过你刷手机，还能够紧致我们臀部和大腿的线条，告别松垮的赘肉，练出好看的臀腿比例。特别是久坐党，练它更划算，能够来激活我们久坐僵硬的臀部肌肉，改善屁股扁平、腰酸背痛，还能够强化核心稳定，一举多得。那新手入门呢，先别着急求深，先找对感觉。我们双脚站得比肩膀略宽一点点，脚尖外开15到30度，双手放在身体的两侧或者是抱在胸前，膝盖跟着脚尖的方向来慢慢弯曲，臀部向后下方坐，就好像身后有一把隐形的椅子。新手呢是蹲到舒适的深度就 OK 了，不用勉强大腿贴地，再收紧臀腿发力站回原位，起初按每秒一个的速度，30秒一组，歇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之后呢，再来加量。重点记住，上半身别弯腰，核心收紧，膝盖别超过脚尖，不然伤膝盖还没有效果。当然 ，QVB 还是要提醒你哦，一定要穿上软底的防滑鞋，或者是光脚踩在瑜伽垫上，避免打滑。站不稳的时候，就扶一扶墙，扶一扶椅子作为辅助，安全第一位。练完之后呢，也不要马上就坐下，慢走2步，拉伸大腿前侧和臀部，减少第二天的酸痛。冬天在家练练深蹲，简单易操作，不易受冻，也不用折腾。现在就站起来试试吧，打造我们紧致的臀腿，加油
3: ！Q baby。

0: 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小五就说，那第一届人形机器人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啥时候开始？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了百米跑嘛。
2: 对，
1: 有没有可能未来？
2: 我觉得很有可能，因为
1: 我想看接力。
2: 我还关注了有一个，就前一段有一个做了一个机器人格斗大会
1: 啊，看了那个是去年就已经开始有
2: 而且还把甄子丹请去了。人主持人还问说这个，就说甄子丹你这个
1: 能不能
2: 你能不能上去跟那机器人比划比划
1: 啊？
2: 人甄子丹可实在了，打不过。原来因为你看你也喜欢一个电影嘛，叫铁甲钢拳嘛，
1: 是
2: 吧，那个金戈兰西欧杰克曼演的，那个电影呢充满了温情。就是其实你看这个所谓的这个机器人的格斗看似很冰冷，但是呢其实它也是最背后呢也是隐藏着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情感链接嘛。
1: 你看我最喜欢的就是两个那个电影人物啊，一个是那个钢铁英雄，然后那
2: 动画片嘛，
1: 不是钢铁英雄，
2: 就刚我说那个，
1: 对，
2: 铁甲钢拳，
1: 铁甲钢拳，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钢铁侠，
2: 就
1: 喜欢这俩，
2: 跟我喜欢的一模一样，
1: 所以我这会儿就可以跟你说一下，你不是这次去看海吗？之后我这个旅行，你看你也不关注我的朋友圈，你也不问，肯定也是没刷到，也没给我点赞，
2: 不是你给我屏蔽了吧？
1: 怎么可能，我恨不得艾特你们所有人。我还屏蔽你们。我说为啥就是只能提醒部分人可看。我本来是想点那个提醒所有人可看。因为我是这次爬山爬够了。这次我登山最，你要说我这次就是整个记忆最
2: 深刻的。
1: 最记忆犹新的。然后这个旅游当中感受最好的。我租了那个外骨骼机器人。
2: 登山用
1: ，
2: 我知道了。你不是还给我发一照片吗？
1: 对，我果然还是发给你了。
2: 也不知道是谁不在意谁，你知道吗？
1: 我说这顿给我点赞的人不够啊，我得单私多发给他们，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做外骨骼机器人。
2: 感受怎么样？
1: 就是他真能省到一点力，是你的承重，你没办法，你还要去承那个重。
2: 你先跟我们说说这是一什么东西，怎么佩戴的？
1: 其实我就除了你不知道，我跟朋友都说三遍了，跟老杨说了一遍，跟 Q Baby 分享了一遍。就是它是一个类似于，
2: 最终还是我是外人呗。
1: 你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你不是刚来吗？就是它是类似一个背包，然后它的承重在腰间，整个你背上去。

0: 通过你的那个胳膊背部，然后坠在你的后腰的这个部分，
1: 嗯，
0: 然后下面呢就像一个绑带一样绑在你的那个大腿和膝盖的部分。
1: 它那个电是打哪儿来的？
0: 电是在背后的那个有电池，整个八斤重，
1: 哦，
0: 七至八斤的一个重量，
1: 哦，
0: 但是它帮到你的是抬腿，自动抬腿的给力。
1: 哦，我知道，我因为我看过很多康复训练的时候用这个。
0: 哎，它最早还真的是
1: 是吧？
0: 应用于这个场景，
1: 运动康复啊，
0: 对腿脚说不是太方便的，就是这一部分的人群，
1: 嗯，
0: 现在已经就是运用场景非常多了。就登山，你看现在已经初步用到了，而且你租它很方便。
1: 多少钱？
0: 150块钱封顶。
1: 多长时间？
0: 封顶，全天150块钱封顶，但是它的那个电池大概能支撑4-5个小时，之后你需要换一下电池。
1: 哦，那可以。
0: 嗯，我是一般2个小时我就会还了嘛，
1: 嗯，
0: 我是体验了2个小时，
1: 嗯，
0: 100块钱。
1: 我去那个哪儿，我去那个，嗯，那个平潭，
0: 嗯，
1: 我租电动车这个4个小时还100块钱呢。
0: 我是觉得不算贵，
1: 不算贵，不算贵。
0: 而且你就是带上它之后，你是显眼包嘛，
1: 嗯，
0: 全国各地的游客都跟你聊天。我腿不累，我嘴累。
1: 我跟你说，特别适合啥，就是有不是现在有一个车贴，
0: 嗯，
1: 就贴到车后头，
0: 嗯，
1: 别问了，好用。
0: 就是全程，就是这老先生，
1: 嗯，
0: 从我旁边一边超越我，嗯，一边问，这好用不？
1: 一边超越，嗯，
0: 他可连人登山杖都没拿，我是外骨骼加登山杖。
1: 但我觉得这个就特，我觉得就是它是属于提升幸福感的很重要的一个装备。
0: 对，你说真的，嗯，你比着我不带那个效果哪个好，我其实也不知道。
1: 嗯，
0: 但是我每次它能帮我自动交换抬腿的那个力，
1: 嗯，
0: 给到我身上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就是有一种钱花哪儿哪儿好的幸福感。
1: 你有没有这个做一个实验？
0: 嗯，
1: 我说我这个人有时候也一身反骨，
0: 嗯，
1: 就是我特别，我跟他较个劲，
0: 嗯，
1: 我看我能不能叫过他，
0: 嗯，
1: 就是我就不抬腿，
0: 啊，我试了，
1: 你试了，
0: 啊，他也会停下来，
1: 哦，
0: 但是他会先给你一个抬腿的力，
1: 给你一个力，
0: 他一试你没准备这么干，
1: 他就不动了，
0: 又回来，你就停下来，
1: 这应该是什么？我就不抬腿，你硬抬我，是不是？这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钱花的更值，
0: 嗯，
1: 是不是？
0: 就是这是这一次我觉得，科技带给我一个比较好的体验，
1: 嗯，一个小震撼，
0: 嗯，
1: 哦，我要不我就刚才就咱聊那机器人，我就说，我说我对未来就非常的期待，
0: 嗯，
1: 而且和丝毫不焦虑，我坚定的认为，就所有的这种机器和智能设备，
0: 嗯，
1: 最终还是服务于我们，
0: 嗯，
1: 人类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懒。
0: 对
1: 吧，嗯，你能解决我们很多懒得干的事儿的时候，
0: 是
1: 对吧，
0: 嗯，
1: 它就是一个科技服务于生活，
0: 嗯
1: 啊，而且我这个在这琢磨，
0: 嗯，
1: 说这个将来这个机器人会不会就变成什么呢，
0: 嗯，
1: 它也别这个跑步了，它也别登山了，
0: 嗯，
1: 直接就无人机外卖给你送到家，
0: 嗯，
1: 是不是多开心呢，一开窗户，
0: 嗯
1: 啊，这好吃的好喝的来了，
0: 嗯，
1: 对不对？
0: 而且你使用它的时候，你不像用人一样的，你有时候有负担，
1: 对，没负担，
0: 对，你会就是内耗，
1: 嗯，
0: 你比如说我爬山很累的时候，也有那种，嗯，就是那个叫那个就是挑你上山的。那个是叫
1: 挑山工，嗯，
0: 对，
1: 拔杆，
0: 就是，对，因为他们也很期待接你这个单，
1: 嗯，
0: 但是他一看这一波人我比较不行，
1: 嗯，
0: 然后他就跟我说要不要那个，
1: 嗯，
0: 就是1200块钱，
1: 嗯，
0: 然后其实倒不是说最大是钱的问题，
1: 嗯，
0: 我坐上去之后我多不好意思呀，
1: 我心里可有负担，
0: 我负担很重的，我就给人家带来多大麻烦，本身可以坐着歇的，
1: 是
0: 其他人会怎么看我？
1: 我也会有，
0: 嗯，
1: 就是有时候就是用一些，就是咱就说用一些这个，
0: 嗯，
1: 机器人能解决的问题啊，
0: 嗯，
1: 它能缓解很大你内心当中焦虑，
0: 嗯，
1: 就比如说我就特别这个觉得，
0: 嗯，
1: 会就让人感受到这个心理的这个不适，
0: 嗯，
1: 就我比如说我下雨天或者下雪天，我很少点外卖，
0: 嗯，
1: 我就觉得人家还怪辛苦的，
0: 是，
1: 但是换过来又想想。
0: 既然在工作了，其实人家也是期待去多接单的。
1: 你不点，人家也没法挣钱。
0: 是，
1: 我就会在这个内耗当中啊，让自己内耗1-2小时。
0: 嗯，
1: 就真的就是，但是机器人就完全不会了。
0: 嗯，
1: 啊，有朋友就还说了，
0: 冷知识啊，
1: 嗯，
0: 无人机外卖已经1年多了，这个确实有。
1: 我没见过呀。
0: 我是在那个短视频上看的。亲眼见过，但是很多的短视频已经在传播了。
1: 我这种好事精，如果要有，我肯定我 我吃不吃的我也得点一个。
0: 它就解决了很多，就比如说在一些山区啊，
1: 嗯，
0: 比较不方便，山上啊，
1: 嗯，
0: 然后用这个无人机，
1: 嗯，
0: 真的是解决很多这种人类的成本。
1: 确实，你包括它在很多的这个应急救援的这个场景当中，
0: 嗯，
1: 它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
0: 是，
1: 嗯，
0: 说到应急了，
1: 嗯，
0: 这个是小苏这位朋友，
1: 嗯，
0: 他说目前机场高速有事故，
1: 嗯，
0: 发现走应急车道的车是有点多呀。
1: 哎，那不行啊。那个可是就得罚啊，
0: 我们耐心等待。
1: 对，
0: 嗯，
1: 但这一方面我觉得这那不只是罚的问题，本身那应急车道那是干嘛用的咱都清楚。
0: 对，
1: 对不对？这站着应急车道本身既违法，
0: 嗯，
1: 又这个不道德，
0: 嗯，
1: 咱就再堵咱也这个踏踏实实的，
0: 嗯，
1: 您放心，高速上但凡是有这种拥堵情况，咱的交警同志们
0: 处理是很
1: 第一时间迅速处理的，咱就耐心一点，
0: 嗯，耐心等待，安全第一，
1: 啊，对，尤其是咱有时候开车出去自驾，
0: 嗯，
1: 是你最讨厌哪种好本来就堵车，
0: 嗯，
1: 哦，然后呢还有点人逆行的
0: 非加你三儿，
1: 两边堵死，
0: 嗯，
1: 这个我觉得其实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这事儿放到道路通行上也是同样的道理，
0: 嗯，
1: 咱就多一点耐心，咱就能多一点安全和顺畅，
0: 嗯，
1: 是不是
0: 正在进行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也可以随时补充在我们的平台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6: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4: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7: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早上起床之后声音会变哑？
8: 为什么呢？
7: 工作日的早晨最先醒过来的总是耳朵，接下来是手指滑动手机屏幕关掉闹钟，然后睁开眼睛，从床上坐起来，走出家门，到办公室和同事打招呼，一声两分昏沉，三分疲惫，五分沙哑的早从喉咙滑出，听到声音的一瞬间，可能连你自己都觉得
9: 十分惊讶。
7: 明明昨晚睡得很好，为什么嗓子
9: 哑成了这样？
8: 为什么呢？
7: 事实上，嗓子哑正是因为昨晚睡得太好，他压根儿
9: 不想营业。
7: 而且比头脑清醒得更晚的，可能是你的嗓子。
8: 导演，我喉咙咋回事啊？
7: 我们的嗓音是通过声带发出的，声带是由肌肉、韧带和软骨组成的组织。呼吸的时候，声带放松，两半声带之间的声门打开，气流可以通过呼吸道自由进出肺部。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声带收紧，按照神经信号的指示，有节奏地打开和关闭声门。当声门关到足够小的时候，从肺部流出经过这里的气流，就需要用力推开前面的阻挡，声带与空气相互作用产生震动，于是就发出了
9: 声音。
7: 这个过程听起来很简单，但是为了让我们说出想说的话，声带拥有着人体中最高的神经与肌肉纤维之比。
10: 看来我经常说话真的很有锻炼效果呀。
7: 声带运动是非常精密准确的过程，而它又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感冒导致的喉咙肿胀
9: 就会让声带嘶哑。
7: 声带的大小决定了声音的高低，较小的声带产生的振动频率更高，音调也就高一些，较大的声带则会产生低沉的声音。早上

0: 然也会让你的声音变哑，因为这样会让喉咙变得干燥。另外，如果前一天吃晚餐的时间比较晚，又吃得太咸，或者还喝了酒，就会有可能导致细胞脱水，也会让第二天早上的嗓音听起来
1: 很沙哑。
2: 那我有什么好办法呢？
0: 想快速打破宝娟嗓的状态，可以试试喝点温水或热茶，这样能够润滑声带，还有利于粘液消散。即使早上嗓音变哑了，在多说几句话之后，奇怪的嗓音也会很快就会自行恢复，这时你的嗓子已经醒了过来。所以如果早上有重要的会议或事情，可以提前自己先捣鼓捣鼓。
2: 还是我最好看看看。
3: 白了个白，
4: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6: 陪你压马路。
7: 我们这个牡丹花田的花蜜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啊，现在呢也有活动。首先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它呢是一瓶精华油，但是呢它却不油。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的水油比例，用上的是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再加上这些轻质的油脂，它是不堵毛孔也不浮油的。另外呢，不添加水啊，它是纯油的基底，它不是普通的水，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呢都是有有效的成分的，它呢起到的作用呢是淡化细纹，还能够紧致皮肤，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的提取物就能够把皮肤的结构呢撑起来，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复屏障。现在的价格呢是只要99元，还加赠同系列的大瓶喷雾一瓶，送您的是300毫升装的大瓶装。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上一瓶大瓶的喷雾，再送您两片面膜的试用装。回复关键词牡丹到微信平台就可以购买了。
5: 是，还有朋友在回复限号，今天呢限号是1和6，此刻呢已经来到将近9点了，是不是？
7: 已经9点了，
5: 已经9点了。那这会儿反正没打上卡的朋友，大家就佛系吧，安全第一。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麦，
7: 我是王东笑，
5: 我们明天见了。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4: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5: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6: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7: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4: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8: 我们总在纠结孩子的成绩单，但比起分数，这5个问题啊，更能帮孩子打开成长的大门。建议您平时多跟孩子们聊一聊。第一问，宝贝，你觉得人为啥要上学呢？别让孩子觉得读书只是为了找工作赚大钱。就像邻居家的小雨，他总说上学能认识好多好朋友，还能知道星星为什么眨眼睛，小鸟怎么筑巢。读书不只是为了谋生，更是为了让我们看清世界，活得通透有趣，慢慢树立自己的正确的价值观，让人生有更多的可能性。第二问，你觉得自己的优势是什么呀？不要替孩子回答，让他自己慢慢发现。记得有个小朋友说，自己虽然跑步不快，但很会安慰同学，每次小伙伴难过，他都能让大家开心起来。还有的孩子说自己画画特别认真，能把看到的美景都画下来。这种自我认知会成为孩子自信的基石，让他在成长中更有底气。

0: 系。第三问，如果让你当爸妈，会怎么安排我的学习呢？这能悄悄培养出孩子换位思考的能力。有个小男孩说，要是他当爸妈，不会逼着孩子熬夜写作业，会先陪孩子玩一会儿再学习。还有个小姑娘说，会多鼓励孩子，不会因为一次考不好就批评。孩子的回答里藏着他对学习的真实想法，也能让他更理解父母的用心，自己反思学习习惯。第四问，如果老师和长辈说错了，你会坚持自己的观点吗？这是鼓励孩子独立思考，做有主见的人。就像课堂上老师讲植物的生长周期，有个孩子发现和自己观察的不一样，他没有害怕，而是课后带着自己的观察日记和老师沟通，最后老师肯定了他的信息，告诉他尊重长辈不代表盲从，有道理的观点就要勇敢表达，这才是真正的成长。第五问，你心目当中的幸福家庭是什么样的？孩子的答案可能很简单，有的说爸爸妈妈不吵架，一家人一起吃个饭，有的说能经常和爸妈去公园玩，还有的会说家里有好多书，能和爸妈一起读。不管答案是什么，都是孩子对幸福的真实理解。要知道，幸福才是人生的终极意义，早早帮孩子树立起对幸福的认知，他未来的人生才会更有温度。各位爸妈，好问题是启发心智的钥匙，这些问题不用急着要标准答案，重要的是和孩子多沟通，多倾听，慢慢你会发现，孩子在思考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悄悄变得更通透，更自信，更有担当。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视频内容等你解锁。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0: 好听的一首歌，来自艾娃上轩带来的《钻石糖》。幸福握在你的手上，就像是你对生活的态度决定了生活对你的温度。所以朋友们，让我们用微笑迎接新的一天吧。这里是中原带货王，我是天生糖儿喜欢的主持人丹丹。一周新的开始真的好快哦，一周一周陪大家度过。这一周的周三呢，我将会溯源阳澄湖带大家一起去买大闸蟹哦，所以你做好准备了吗？在周三的时候呢，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咯。当然今天在节目进行当中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也依然欢迎大家和我保持联络了。今天依然安排了很多那些值得大家拔草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新西兰的原装进口的圣希安糖，再比如说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兰蔻家的精纯防晒隔离乳，还有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今天早上卖的特别好的好益康的荣俊梅牙膏哦。来吧，关键词回复有很多，希望大家不要回复错。我们先说今天早上卖的很好的牙膏咯，好益康的荣俊梅牙膏被很多人私信刷屏求返场的好牙膏终于来了。它为什么会好呢？你听啊，很多朋友们用完之后啊，都给我们反馈的是什么哈？比如有的人说坚持两周刷牙出血明显少了，牙齿表面那种黄腻感也淡了，还有人说早上起来啊，用完之后呢不黏啊，没有味道，近距离说话不怕尴尬了。确实啊，对有的朋友来说，只用普通牙膏可能每天都在就是假装刷牙，普通牙膏只能刷掉食物的残渣，而藏在就是牙龈沟啊或者说牙缝深处的牙菌斑呢，像黏糊糊的那种生物膜牢牢地扒在牙齿上，普通成分是进不去的，溶不掉的，时间一长呢就是钙化，容易成牙结石，刺激牙龈红肿出血，再发展下去呢牙龈萎缩啊，牙根暴露啊，这种问题就不可逆了哈。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用完好益康啊都会觉得特别好，它呢不加那个粗糙的摩擦剂，也不靠刺激的成分，核心添加国家发明专利的荣菌酶，定向瓦解牙菌斑生物膜，把脏的东西分解成水溶性小分子冲走。这就好比你擦桌子吧，对吧，然后用清洁剂溶解油污，然后缝隙彻底清爽，才会算你真正的给它清干净，而且无氟无药物无刺激，老人换牙期的孩子孕妇都可以使用，也就是说买一支全家都能用。今天带来了三支福利组合装，直接帮你就是全家都安排的明明白白的。这三支组合装分别是五号亮白型去渍，二号净味型除异味，还有零号的养护型的护牙龈的一款。品牌官网单支100克就要48，可不便宜啊！100克其实量可少。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三支套组到手只要多少？1支48，我们三支套组到手69.9块哦。和一支才20出头吧，而且前100名下单哦，再加送2支25克的旅行装，加护龈牙刷1支，花69.9得6样单支专利牙膏，算下来才10几块，立刻加小助理好友还能够再减5块，就是64.9，最终得到一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牙膏，回复牙膏，这个东西是家里的消耗品哈，赶紧去买，而且你买一次全家受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牙膏，回复牙膏，一共到手6支，64.9，小助理链接上一下。
1: 3、2、1，上链接。
0: 当然还有我们的一个关键词的回复，就是兰蔻精纯的防晒隔离乳。你不要觉得夏天过去了可以不用防晒了，不，防晒一定要一年四季去用它，你明白吗？尤其是阴天的时候，像现在这个出伏的日子的。

0: 当中你会发现那个太阳光啊，你看似没有，你看这外面天一会儿阴一会儿亮的啊，其实紫外线更强，入秋的紫外线一点不比七月弱，然后再加上温差大，空气变干，皮肤最容易外油内干，然后比如说你底妆卡粉啊，鼻翼起皮全出来了，除了做好日常的防护啊，然后包括面膜之外呢，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一支顶三支，一定要去给我买它。为什么这么说？首先他们是高倍防晒，其次隔离妆前，再其次抗老养肤三合一，早上拍个水直接就可以用它了，知道吗？省掉隔离和妆前乳底妆服帖一整天。那说到兰蔻家的高端系列精纯系列，他们家的这款隔离防晒，首先用的是人家家王牌的麦色绿技术，有50倍的防晒以及 PA 四个加12小时硬核防护，把紫外线死死的挡在外面，从根源防住晒黑、长斑、光老化。秋天的 UVA 穿透力更强，不防晒等于主动长斑。还有一个就是玻色因加玫瑰精粹，边防晒边淡化细纹、紧致肌肤。别人秋天干瘪暗沉，你涂着防晒就把抗老给做了。还有一个就是质地像精华乳液，上脸秒成膜，润而不油啊！后续粉底扒脸特别牢，敏感肌也放心用啊！所以今天这么一款50毫升，人家专柜卖680，你觉得亏不亏？值吧！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买一支送一支，两支到手。399，是不是更值？你知道不知道我们跟品牌方磨了有一个月才锁了这一批货，专攻广播渠道做福利，平时这个价连一支都拿不到哦。399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两支到手，一共1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相当于专柜的3折，立省近1000元，加客服好友还能够再减5块，不要忘了，只要394。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什么？朋友们，回复防晒，回复防晒。
1: 3、2、1，上链接。
0: 每天出门都要抹它哦，一支用半年，直接用到过年，刚刚好。一用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啊。秋天我想跟你说的是，你只要好好的呵护它，在夏天伤了的皮肤呢，多多少少可以让它回血的，可以说是秋天是回血的黄金期。防晒做不对，一年老三岁，真是这样。别等斑长出来之后再后悔，斑长出来真的就可难再下了。之前皮肤科的医生跟我说过，其实每个人身体都有那个黑色素，看你有没有能力给它激发出来，激发出来它就变成斑了呗。所以在它变成斑之前，你别激它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防晒，回复防晒。OK，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事听有声音说话，晨晨因为您服务哦。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1: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2: 春节聚会，你发现没有，桌上可以没有酒，不能没有瓜子，手一伸，咔嚓一声，话匣子就开了。古人从北宋磕到现在，磕了整整1000年。你以为你在吃零食？不，你在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张姐想跟你聊几句实在的，先说句公道话，瓜子真的是坚果界的一股清流，不贵不傲不挑人，不饱和脂肪酸在线，维生素 B1 B2 一个没落下，膳食纤维微量元素都带着，而且它带壳，你以为自己磕了一大盘，其实进肚的就那一小把果仁。咱听着是不是就放心大胆磕瓜子了？如果我告诉你

0: 子快一半都是脂肪，健康的脂肪也是脂肪，热量不跟你开玩笑。你堆起那座瓜子皮小山，它就是春节限定的卡路里。还有你那颗门牙，磕着磕着是不是感觉凹了一小道？那不是磕弓身后，是牙在跟你抗议，学名叫瓜子牙，听着可爱，后果不可爱。敏感、折裂、根管，这些都是嗑瓜子带来的后果。咱好好一颗牙，不值得为瓜子献身，对吧？所以今年过年不用接瓜子，但咱们嗑得聪明一点。姐给你总结了五个字：一少、二圆、三丰、四土、五防。少嗑一把吧。膳食指南推荐的量不是限制，是让你嗑得更久，原味带壳，糖和盐少一点。坏子一颗就露馅儿，稳稳的。风好避光，瓜子也怕氧化，受潮那股味儿，懂的都懂。吐掉苦子，发霉的不是风味，是黄曲霉素，该扔就扔，不心疼。防老人小孩呛咳不是小事，海姆立克法，全家人最好都会。说到底啊，咱们哪是馋那一口瓜子人，馋的是那个能坐下来慢慢嗑的下午，是手边有家人，电视有响动，一年到头终于不用赶时间的那几天。所以过年了，嗑吧，嗑出响儿来，嗑出笑来。这把瓜子是团圆的声音，是日子的香气，更是生活的健康。别让瓜子成为负担，新的一年张姐愿你吃得开心，嗑得尽兴，门牙锃亮，心里敞亮。
1: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2: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0: 听那一首歌，来自 Stephanie 孙燕姿带来的眼泪城市。顺便呢说一下 Now 留言啊， Now Bill 吧，是不是一直没有搞清楚他的名字到底怎么发音啊，他说你上班了单，然后就给他留言，我说哈哈，说吧你想听啥歌呢都这么客气呢啊，想听个歌你都直说呗，我哪天不上班呢啊，我倒是想啊在每天早上的时间都是我陪大家听歌唠嗑的时间，有事您说话诚心诚意为您服务，也是我为大家种草的时间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安排的关键词的回复，一个是牙膏，然后一个是我们的防晒兰蔻精纯系列的隔离防晒乳，还有一个就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圣希安堂。回复关键词关节，回复关键词关节，光冲这个关键词回复你都知道它主要是干啥了吧，对不对？因为上周推荐的补铁爆珠很多朋友们都吃上了，反馈说气血足了，白天不犯困了，晚上睡得香了。我跟你讲啊，小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什么就是无脑黑科技什么的啊，智商税，其实到了一定年龄你会发现真的你的身体的一部分吸收确实是需要类似于这样的这个东西吃一吃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特别安排一款王炸，也是趁热啊，给大家安排一下新西兰的圣希安堂补铁救气血，安堂救关节，缺了哪一个都遭罪的。你要知道马上入秋了嘛，咱们开始提前养生了，关节也比天气预报更准了，对不对？早晚凉风往裤腿里一钻，那膝盖脚踝就开始酸胀隐痛啊小的时候你没觉得有啥穿风的感觉，现在真的啊，膝盖穿风，腰穿风，脖梗穿风，谢谢啊，早上起床下地膝盖有时候也会卡住缓半天，上下楼梯每走一步卡卡响，尤其是你跑步啊，你发现你的膝盖跑不成了，朋友们我告诉你，你别以为只是单纯老了，我跟你讲啊，关节润滑液也干了，软骨磨薄了，你知道不啊，毕竟咱都这把年纪了，对吧？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上海进博会明星产品，能在进博会亮相的国际大牌，品质都过硬，大家可以去查一查。最狠的一招叫做瞬吸技术，小分子的 NAG 的跳过肝脏转化，搭配促肾因子，直接帮你穿透吸收屏障。然后普通的氨糖呢还在胃里排队，那它都可能就是就像我刚跟你说的一样，就已经跳过肝脏转化了，然后各种的就是穿透，然后直接到你的关节给你干活了，吸收率提升三倍。四维协同配方，修软骨升华液，还有松浆硬，还有强骨骼，一瓶把关节从里到外给你翻新。官网一瓶270，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官网一瓶270。今天我们和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保税仓直邮，正品保真，售后无忧，不仅给到渠道价，前100名下单系统再自动为你送一张9折的券，你知道多少钱吗？一瓶体验装60粒，官网270块，今天我们的直播间151.2块，
1: 给力，
0: 相当给力，对不对？然后囤2瓶的话呢，折上折只要269.1块，到手120粒，能够吃4个月，一天才2块多，
1: 给力。
0: 最推荐大家去买3瓶，3瓶官网活动价要还要550呢，今天我们的直播间3瓶哦，359.1，
1: 给力。
0: 而且前100名下单免费加赠一瓶价值200块的牛乳钙，氨糖修软骨，钙强骨骼，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加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块，我告诉你全网找不到第二家。回复关节，回复关节，35岁之后咱们人体合成氨糖能力就会直接腰斩哦。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补1500毫克，自身产量连0口都不够，软骨天天干磨，你说你能不疼吗？所以氨糖一定要去吃，它是特别靠谱的一个怎么说一个选择，实力派，真的啊！你看哪一类人要用吧，关节不舒服的，坐办公室一天不动的，对不对？下班膝盖僵硬的，对吧？然后上下楼扶手的，蹲下起不来的，然后就是抱孩子喊膝盖疼的，包括老爸老妈抱孙子，对吧？然后周末跑个步膝盖就肿的，还想多跑10年的健身达人都可以去吃它，每天2粒，这个秋冬关节不酸不僵，出门腿脚利索，走路带风。新西兰 原装进口，咱们保时一舱直邮，每瓶可以溯源，正品保真，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关节，回复关节，只有100单，小助理上链接。
1: 3、2、1，

那顺便呢也跟大家说一说啊，今天的限行，因为我看到我朋友一直回复限行限行，今日限行尾号是一和六哦。再次提醒大家，限行的时间是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9点，尾数为一和六的机动车，限行范围郑州市三环以内机动车含临时号牌和外地号牌。我还看到有人给我回复兰蔻，朋友们想要买兰蔻精纯系列的防晒乳，你回复防晒，回复防晒 OK 啊，真的是醉了。如果你们再这样的话呢，我就用我妈吵我的方法，我吵你们咯。我妈就会经常说，牛黄咱俩啊母女俩搁这说话，你都不知道妈妈说了啥，你可知道那领导开会甜甜你到底好好开了没有。朋友们，你细品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5: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3: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6: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早上起床之后声音会变哑？
3: 为什么呢？
6: 工作日的早晨最先醒过来的总是耳朵，接下来是手指滑动手机屏幕关掉闹钟，然后睁开眼睛，从床上坐起来，走出家门，到办公室和同事打招呼，一声两分昏沉，三分疲惫，五分沙哑的
7: 早
6: 从喉咙滑出，听到声音的一瞬间，可能连你自己都觉得
7: 十分惊讶，
6: 明明昨晚睡得很好，为什么嗓子
7: 哑成了这样？
3: 为什么呢？
6: 事实上嗓子哑正是因为昨晚睡得太好，他压根儿
7: 不想营业。
6: 而且比头脑清醒的更晚的可能是你的嗓子。
8: 老简，我喉咙咋回事啊？
6: 我们的嗓音是通过声带发出的，声带是由肌肉、韧带和软骨组成的组织，呼吸的时候声带放松，两半声带之间的声门打开，气流可以通过呼吸道自由进出肺部，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声带收紧，按照神经信号的指示有节奏的打开和关闭声门，当声门关到足够小的时候，从肺部流出经过这里的气流就需要用力推开前面的阻挡，声带与空气相互作用产生震动，于是就发出了
7: 声音。
6: 这个过程听起来很简单，但是为了让我们说出想说的话，声带拥有着人体中最高的神经与肌肉纤维之比。
3: 看来我经常说话真的很有锻炼效果呀。
6: 声带运动是非常精密准确的过程，而它又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感冒导致的喉咙肿胀
7: 就会让声带嘶哑。
6: 声带的大小决定了声音的高低，较小的声带产生的震动频率更高，音调也就高一些，较大的声带则会产生低沉的声音。
3: 早上的声音会变得更加低沉，是因为声带变大了吗？
6: 是这样没错，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喉咙的组织中会积累液体，这些液体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细胞外基质，它对声带的震动至关重要。在你一夜好眠后，充盈的细胞外基质就好像在声带外面裹了一层膜，让它膨大一圈。一般来说，睡觉的时候声带使用频率比白天低很多，一晚上没有运动的声带可能会积累更多的粘液。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的嗓音是清脆干净的，但是当喉咙上富有粘液时，它就没法完全合拢，并且导致声带和气流的不规则震动，声音听上去就会比较浑浊。
3: 我正好浑水摸鱼了。
6: 在此之外，晚上张着嘴睡觉显然也会让你的声音变哑，因为这样会让喉咙变得干燥。另外，如果前一天吃晚餐的时间比较晚，又吃得太咸，或者还喝了酒，就会有可能导致细胞脱水，也会让第二天早上的嗓音听起来
7: 很沙哑。
3: 那我有什么好办法呢？
6: 想快速打破宝娟嗓的状态，可以试试喝点温水或热茶，这样能够润滑声带，还有利于粘液消散。即使早上嗓音变哑了，在多说几句话之后，奇怪的嗓音也会很快就会自行恢复，这时你的嗓子已经醒了过来。所以如果早上有重要的会议或事情，可以提前自己先捣鼓捣鼓。
3: 还是我最好看看看。
8: 来了个白妈，
3: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0: 全麦色滤技术 SPF50+PA4+ 12小时硬核防护，把紫外线死死挡在外面，从根源防住晒黑、长斑和光老化。秋天的 UVA 穿透力更强，不防晒等于主动长斑。那玻色因加上玫瑰精粹，边防晒边淡化细纹，紧致肌肤。别让秋天干瘪暗沉，你涂着防晒就能把抗老做了。它的质地呢，像精华乳液，上脸秒成膜，润而不油，后续粉底扒脸也特别的牢，敏感肌也能放心用，难怪是明星私藏好物。那今天价格也很炸场啊，专柜50毫升卖680元，这次能拿到这么低的价，是因为品牌方季度末冲业绩，清理渠道库存，再加上山水时光商城秋季护肤节大促，我们团队呢跟品牌方磨了整整一个月才锁定到了这一批货，专供广播渠道做福利，平时这个价连一支都达不到。那今天我们买一送一，两支到手仅需399元，一共是1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相当于专柜3折，立省近1000元。加客服好友呢，再减5元，到手只要394元。那这批库存是限量的，卖完就恢复原价，赶紧回复防晒来抢单吧！每天出门抹它，一直用半年，直接用到过年。当然，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也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秋天是皮肤危险。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40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1: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2: 看到地上梳子上越来越多的头发，心里咯噔一下，我30岁就达到了我爷爷70岁的秃顶状态，怎么不算少走了40年弯路呢？亲，发际线后移了，别慌，这可能只是你的智慧在给新想法腾地方。网上冲浪时总刷到有人说脱发就是雄激素过多，今天张姐我必须把这种片面的焦虑给你彻底拆解清楚。首先，脱发是个复杂的现象，最常见的雄激素性脱发关键真不在于你体内的激素总量有多高，真相是你头顶那一小片区域的毛囊自己太敏感了，它们对雄激素特别是二氢睾酮反应过度，自己把自己给做萎缩了。所以若两个人体检报告上激素水平差不多，一个发量王者，一个发际线退守，差的就是毛囊的承受力，这更像是你自带的基因设定。那什么情况才真的和雄激素过高直接相关呢？通常像多囊卵巢综合征这类情况，而且它有个特点，绝不单打独斗。如果你同时有月经不规律、体毛旺盛、体重莫名增加这些组合症状，那脱发更像是一个提醒你关注全身健康的警报器，需要系统看待。哦，除了激素这台主机，你生活的日常操作也是脱发的隐形杀手。长期扎四紧的马尾，习惯性用力抓挠头皮，这叫物理暴击。巨大的精神压力，长期熬夜，产后身体重启，这叫系统应激。能让头发成板的进入休眠。还有像贫血、甲状腺问题这些内部警报也会用脱发来和你打招呼，所以别再把锅简单甩给激素了。当你开始为发量忧虑，最飒的做法不是自己在家当产品实验员，而是带着你的观察，比如头发是怎么掉的，生活有没有大变化，身体还有没有其他信号，咱去见专业医生。

0: 生。搞清楚是基因剧本还是健康警报，才能精准反击。说到底，出走半生已不再奢求一段良缘，只求发量仍是少年，你的头发值得被认真对待。
1: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2: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被好多人私信刷屏求返厂的好益康柔霉菌牙膏终于来了。很多朋友也反馈说啊，坚持用了两周，刷牙出血明显减少了，而且呢还有不少人说早上起来嘴巴里也不黏不瘦，近距离说话也不怕尴尬。确实对有的朋友来说呢，只用普通牙膏可能每天都在假装刷牙，普通的牙膏只能刷掉食物的残渣，而藏在牙龈沟牙缝深处的牢菌斑像黏黏糊糊的生物膜牢牢地扒在牙齿上，普通成分进不去软不掉，时间一长钙化成牙结石，刺激牙龈红肿出血，再发展下去呢，牙龈萎缩牙根暴露，问题不可逆。这也是为什么用过好益康的朋友都会说它不加粗糙摩擦剂，也不靠刺激成分，核心添加国家发明专利溶菌酶，定向瓦解牙菌斑生物膜，把脏东西分解成水溶性小分子冲走。这就好比擦桌子用清洁剂溶解油污，缝隙彻底清爽才算是真的干净。而且呢，无药物无刺激，老人换牙期的孩子孕期都能用。今天带来三支组合装，直接帮你全家场景都安排好了。首先呢，今天三支福利组合装，五号呢是亮白型去渍，二号是净味型除异味，零号呢是养护型护牙龈。那品牌官网单支100克的是要48元，今天广播渠道专享，三支套组到手仅需69.9元，平均一支到手才20出头。那前100名下单，我们再送2支25克的旅行装，加上护龈牙刷1支，等于说你花69.9元得到的是6样。那单支专利牙膏算下来才10几块钱，立刻加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最终到手只要64.9元一套，赶紧恢复牙膏来下单一下吧。山水时光商城选品严格，售后更不用操心，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买全程托底，不满意随时找，牙好就是身体好，不遭罪还省钱。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牙膏立刻锁定优惠，仅有100组哦。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4: 身上有味儿，别急着喷香水，真遮不住。99%的人都遇到过口臭、腋下、血腥味、脚臭，不是你脏，是你没搞懂源头。今天张姐一次性讲清楚身体去异味的科学干货。一、洗澡漏掉的肠胃区。你以为洗澡冲一下就行？太天真。腋窝、腹股沟、后颈、耳后、肚脐这些褶皱多、汗液细菌扎堆的地方，你不专门洗，味道就会自己发酵。我的建议是好好洗完了之后，再用干净的毛巾轻轻地擦干这些部位，保持干爽，就不容易有味儿。二、头皮才是异味大户，油头两天不洗，那股酸爽味儿比腋下还上头，建议油性头皮1到2天洗一次，头发清爽，整个人气质都干净了。三、私处护理三个原则。每天温水洗外阴加肛门，但记住不用乱七八糟洗液，还有洗的时候从前往后洗，阴道有自洁能力，过度冲洗反而会破坏菌群，更容易出问题。四、口臭90%是舌苔的锅。正确的口腔护理是吃完饭之后先漱口，然后再用牙线再刷牙，最后清刷舌苔，漱口水只是辅助，刷牙和牙线才是基础。五、腋下味道别用香水盖，那是汗被细菌分解的味儿，香臭混合更灾难。睡前薄涂一层含氯化铝的止汗剂，第二天出汗少，味道自然清。

0: 亲测有效，成本极低。六，经期血腥味，经期别穿紧身牛仔裤闷着，建议穿纯棉内裤加宽松裤子，卫生巾三小时一换。月经期有血腥味其实是正常的，如果有异常鱼腥味，那是妇科炎症信号，记得来找医生。七，脚臭，每天洗脚，擦干脚缝，纯棉袜子天天换，鞋子轮着穿，别盯一双。脚汗多就用足部止汗剂，别不好意思，谁还没个脚汗。最后有个留香小技巧赠你，手心取一点凡士林，喷上香水混合，点涂耳后、锁骨、手腕，香味贴肤又持久，比直接喷强十倍。其实大多数体味都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流汗、月经、代谢是身体在认真活着。真正健康的身体不是一点味道都没有，而是干净、舒服、有生命力的样子。
1: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2: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0: 我看谁在夸我，再夸我我就给你播刘欢《绿叶对根的情谊》。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留言呢，我们的风吹麦浪说，丹姐你这歌放的有水平，老歌经典，听得带劲儿，同频共振，青春画面就在眼前，就喜欢听999。
1: Come on 来嘛。
0: 所以说朋友们，真的你再夸我，你再夸我试试。也曾想过若真遇见，我们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要不要？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支持，在早上的时间继续陪你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微信私家车999。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呢，多有变动，尤其是未来三天，也就是在今天到26号的时候呢，台风持续影响华南沿海、广西、海南等地，仍有强降雨，局地有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一个发生。气温方面呢，长江中下游一带高温闷热持久，需要注意防暑。北方多地闷热将缓解，华南。沿海强降雨连连，广西、海南等局地有大暴雨。那么咱们河南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鹤壁、新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局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南部阵风6级左右。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东北风3级，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所以说这两天有出行计划的朋友，提前都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了，就比如我提醒我自己了。在本周三的时候呢，我将会溯源阳澄湖，一年一度的大闸蟹溯源又来喽。这次带大家再去看一看我们今年的这个小螃蟹啊，长得怎么样了呢？真的，如果你想要送人的话，你耐着性子，在这周三的时候，等我抵达之后啊，我将会在周四周五给大家来进行连线。到时候晚高峰和早高峰的时候呢，欢迎各位朋友们来关注，好不好？到时候听我一声令下，你们再下单。这两天呢啊，你也可以先去菜市场自己去比对比对啊，你心里有点数，到时候你就知道在哪儿买更实在了。走来吧，说到实在呢，每天在节目当中我都会正儿八经的非常真诚的给大家推荐我们在用的一些东西，尤其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些值得薅的羊毛，比如说兰蔻精纯的防晒隔离乳。再次提醒大家，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一支顶三支，高倍的防晒加隔离妆前，再加抗老养肤三合一，早上拍个水直接就可以用上它，省掉隔离和妆前乳，底妆服帖一整天。而且兰蔻王牌麦色绿的技术呢，别家是不可能添加的，他们家12小时硬核防护，把紫外线死死的挡在外面，从根源防住晒黑、长斑、光老化。秋天的 UVA 穿透力更强，不防晒等于主动长斑，所以50倍的防晒 PA 4+。赶紧去买它，而且玻色因加玫瑰精粹，边防晒边帮你淡化细纹，紧致肌肤。你知道有一些人哦，人家用的那些防晒隔离啊，不具有养肤作用的话呢，可能用久的话皮肤会比较干瘪啊，然后暗沉呐、啊。你涂着防晒就等于把自己的皮肤给养了，把抗老给做了。对吧，别家可是做不到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包括他们家精华液的质地，你不用担心它油，它润而不油，上脸秒成膜，后续粉底扒脸特别牢，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啊。专柜50毫升卖680，不便宜，但是也值。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朋友们也是因为品牌方季度末冲业绩清理渠道库存，加上我们给大家整整磨了1个月的时间才锁定了这一批货，你知道多少钱吗？68050毫升，对不对？我们直播间今天680，买一送一，到手399块。680不要哦，我们到手单支不到200块，朋友们，两支到手只要399块，共100毫升，相当于专柜的几折？数学老师教你们，3折。立省近1000元，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只要394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防晒，回复防晒，你一定会担心说单这么便宜假的吧？一位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你也不用去上街买了，我们直接顺丰给你包邮到家。来吧，朋友们，再给你们伺候的没那么明白了。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防晒，回复防晒。有些人一定不要觉得说现在夏秋天不用了，我跟你讲，去查查秋天的紫外线更严 啊，就是它通过那种乌云密布，那种乌云穿透出来的紫外线穿透力更强。而且在今年的暑假，我不是去海边玩完之后回来，我发现原来你只戴个口罩和戴专门的防晒口罩根本就不一样。你只戴个口罩，它真的会把你嘴那一圈晒得可黑，我都是。我要不是亲身实践了，朋友们，我不会要悔恨成这样。所以我才会发现，其实那些防晒口罩它真的不是智商税，朋友们，那真的是防晒，我跟你讲。

好吧，就说这么多，回复防晒，回复防晒。另外呢，我们的好易容啊，不好易康的荣聚美牙膏今天卖得也非常的好。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你回复牙膏，回复牙膏品牌官网单支100克就要48块钱。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三支套组，到时候只要69.9块，再送两支25克的旅行装加护龈牙刷一支，花69.9块得6样，单支专利牙膏算下来才10几块钱吧，而且再加这个小助理好友再减5块，最终到手一套是64.9块。回复牙膏，回复牙膏。而且好易康，你知道它为什么好？首先它不加粗糙的摩擦剂，也不靠刺激的成分，核心添加了国家发明专利溶菌酶，定向瓦解牙菌斑生物膜，把脏东西分解成水溶性小分子给你冲走。另外呢，它还好比你擦桌子和用清洁剂溶解油污擦桌子，它是不一样的。这个缝隙彻底帮你清爽干净，然后无氟无药无刺激，老人换牙期的孩子甚至孕妇都可以去用它。所以今天给大家安排了三支福利组合装，比如说5号亮白型去渍，2号净味型除异味，0号养护型的护牙龈。回复牙膏，回复牙膏加小助理客服好友再减5块，64.9块一套，到手6支啊，到手6样，再送你2支25克的旅行装加护龈牙刷一支，花69.9块得6样。回复牙膏，回复牙膏，牙好身体才好，吃嘛嘛香啊。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2: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0: 嗨，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冬天窝在家里不想动，又怕长肉没精神，那不如来试试高抬腿，不用出门也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燃脂也不差。 Q Baby 告诉你哦，高抬腿好处非常多，冬天练它呢，腿一抬身体就开始自然发热，不用怕动手动脚，而且呢燃脂效率也很高，每天练10来分钟比坐着刷手机强太多了，还能让我们腿上的肉更加的紧实，不会松松垮垮。平时久坐的人练能够活动到我们的腰腹，帮着改善久坐的腰酸，一举两得。如果说你刚开始练也别着急求快，先慢慢找一下感觉，双脚分开跟肩膀一样宽，双手自然放在我们身体的两侧，然后呢一只腿往上抬，尽量让膝盖靠近肚子，落地之后再换另一条腿向原地踏步，把腿抬高就 OK 了。刚开始的时候可以每秒抬一次，一次练30秒，休息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了之后呢，可以再加快速度。记得抬的时候呢，我们的上半身别晃，核心稍微收着点，不然会很容易累，还没有效果。当然，还有几个小提醒要记牢了，就是穿软一点的鞋子，或者你光脚踩在瑜伽垫上，不要硌到脚底。当然，如果说腿抬不高也没有关系，你尽力就好，千万不要勉强自己。等练完之后呢 ，K Baby 建议你也不要马上坐下，你可以走2步，甩甩腿，不然第二天腿可能会酸痛。冬天在家练一下高抬腿，又暖和又简单，新手呢也能轻松上手。现在就站起来试试吧，加油
2: ！Q Baby Keep Running。

上周推荐的补铁爆珠，很多听友都吃上了，反馈说气血足了，白天也不犯困，晚上睡得香。那今天山水时光商城趁热上他们家的另一款王炸，新西兰原装进口顺西安糖，补铁救气血，安糖救关节，缺了哪个都遭罪。那马上入秋了，关节比天气预报还要准，早晚凉风往裤腿里一钻，膝盖脚踝就开始酸胀肿痛，早上起床下地膝盖卡住缓半天，上下楼梯每走一步咔咔响，别以为是老了，其实是关节润滑液干了，软骨磨薄了。那咱们推荐的是上海进博会明星产品，那在进博会亮相的国际大牌，品质过硬，最狠一招叫顺吸技术，小分子 NA 剂跳过肝脏转化，搭配促渗因子直接穿透吸收屏障，普通氨糖还在胃里排队，它已经到关节干活了，吸收率提升约3倍，四维协同配方，修软骨，舒润液，松僵硬，强骨骼，一瓶把关节从里到外翻新。新西兰原装进口，官网一瓶240元，山水时光商城与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保税仓直邮，正品保真，售后无忧，不仅给到渠道低价，前100名下单系统再送你一张9折券，立享折上折，一瓶体验装60粒，今天领券直接打到5.5折，只要151.2元，直接省了120元。囤货2瓶装，折上折只要269.1，到手是120粒，吃4个月，一天才2块多。那最推荐的是3瓶装，官网活动价要550，今天的我们折上折只要359.1，前100名下单免费加赠一瓶价值200块的牛乳钙，氨糖修软骨，钙强骨骼，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5元，全网找不到第二家，欢迎朋友们回复关节来抢单一下了。35岁，人体合成氨糖能力直接腰斩，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补1500毫克，自身产量连零头都不够，软骨天天干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啊，吃氨糖一定要选靠谱的实力派，坐办公室一天不动，下班膝盖僵得像生锈的朋友，上下楼扶扶手，蹲下起不来，抱孙子喊膝盖疼的爸妈，周末跑个步膝盖就肿，还想多跑10年的健身达人，每天2粒，这个秋冬关节不酸不僵，出门腿脚利索，走路都带风。新西兰原装进口，咱们保税仓直邮，每瓶可溯源，正品保真，售后无忧，赶紧回复关节来下单吧，仅100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听着这首歌，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画面。我觉得我应该是满眼星空的画面吧，就感觉自己是遨游在太空里，就这样子，哎，飘飘，哎，飘飘起来了，就是。欢迎跟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守着听。这里是周夜带货王，我是天生讨人喜欢的主持人丹丹。在本周三的时候呢，我将会溯源阳澄湖，带大家又去到一年一度的大闸蟹开，还不到开湖的时候哈，就是大闸蟹，哎，就是即将丰收的那里了，就。啊，大家如果想看一看自己的大闸蟹长得是否喜人呢，你可以等着我哟。在周四和周五的时候呢，我会分别在晚高峰和早高峰的时候跟大家来进行连线。如果这两天你也想要提前去比价，或者说是去了解一下的话，你可以去各大菜市场看一看哈。微信私家车99，你也可以买来自己吃一吃，尝尝看看。咱们本地的和我从阳澄湖那个湖里给你捞出来的啊，也不是洗澡蟹，绝对不是洗澡蟹，杜绝洗澡蟹哦。这么多年大家跟着我买，已经买的已经有经验了吧，不用我再多说了吧。你论靠谱论性价比，真的只有在我这儿了。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到时候我说回复什么关键词你就给我上就行了。那此时此刻我们的关键词回复还是有很多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卖的非常好的牙膏，再比如说我们的兰蔻精纯高端系列的防晒隔离乳，原价一支50毫升卖680，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这个机制哦，也是我们跟品牌方磨了整整一个月才锁的一批货，买一送一两支到手，朋友们299块、哎、啊，不买一送一两支到手399块、哎、单支不到200块，相当于专柜3折哦，我要299我都给他批了，我跟你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防晒，回复防晒啊，添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等于是394，买一支送一支到手，一共100毫升，用到今年年底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回复防晒，回复防晒，小助理帮我把链接给上了，
1: 3、2、1上链接。
0: 你知道啊，今天是处暑的第二天了，对不对？昨天处暑我还来做了一场视频直播哈，我不知道昨天有多少朋友就是看到我们的那个视频了。我觉得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要知道处暑是什么意思，是初暑。那初暑是标志着暑热即将退场，万物从夏长已经转向为秋收了啊，夏长应该是，哎 ，sorry。然后今年初伏为8月24号，也就是昨天是处暑，今天是初伏。处暑这段时间正是初伏后的身体修复期，如果错过的话入冬容易生病，所以民间就会有那种秋老虎来形容处暑之后短期的回热天气，通常会发生在8、9月之交，一般持续7到15天。那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天地渐染秋色啊，然后暑气呢就慢慢收敛了，秋燥逐渐显现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干嘛呢，朋友们啊，要早睡早起了，要规律作息了啊。然后立秋呢也不是秋，俗语讲秋在处暑后，真正的秋凉只是从此开启，所以希望各位朋友们能够在正儿八经入凉之前好好的规律作息，养好自己，愿大家在这个夏秋之交拥抱生活的美好。 OK，接下来的时间和你们继续分享好音乐。刚刚呢跟大家说听到那首歌有一种漫步太空然后遨游这个月球的感觉，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吧，许巍漫步。

0: 驾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1: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3: 停，把你家厕所那瓶酒精拿走，听说有人拿它消毒马桶，张姐今天就得说道说道。你这哪是在消毒，分明是在给病菌盖被子。没错，就是你手上那个擦完手机擦桌子觉得万能无比的酒精。张姐，我直接说结论，用它清洁厕所纯属白费力气，甚至是在帮倒忙。厕所里的脏东西，比如黄色固体，你懂的，血渍，本质都是高蛋白、高浓度酒精、乙醇，碰到这些玩意儿会迅速让其表面的蛋白质凝固，形成一层坚固的保护壳，结果就是酒精被挡在外面，里面的细菌病毒安然无恙，仿佛给他们撑起了一把保护伞。你这通操作感动了自己，却养活了病菌，这波属于是无效努力的天花板了。厕所消毒，清醒点，一招就够了，别整那些花里胡哨的，一瓶正经的洁厕灵完全足够，它能有效去除污渍，杀灭大多数常见细菌，性价比和实用性都吊打酒精。但这里有一个保命级的常识，都给我刻进 DNA 里，洁厕灵绝对不能和84消毒液或其他含氯消毒剂一起用，这两样东西混在一起会发生剧烈化学反应，产生有毒的氯气，吸一口就可能导致呼吸道灼伤、胸闷、窒息，严重了真能把自己送走。这不是清洁，这是自制毒气弹。记住，安全永远比感觉干净更重要。说回酒精，它当然是个好东西，但假肢蜜糖、乙酯砒霜，用它擦擦手机、门把手、键盘这些小面积表面消毒，它是利器，但让它去攻坚厕所里的蛋白质堡垒，那就是用错了地方的无效内卷。过日子，光有勤快不行，还得有这份清醒的智慧，把这份清醒转发给你那个还在用酒精猛擦马桶的闺蜜，救她于无效劳动的水火之中。
4: 我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

被好多人私信刷屏求返场的好益康柔霉菌牙膏终于来了。很多朋友也反馈说啊，坚持用了两周，刷牙出血明显减少了，而且呢还有不少人说早上起来嘴巴里也不黏不臭，近距离说话也不怕尴尬。确实对有的朋友来说呢，只用普通牙膏可能每天都在假装刷牙，普通的牙膏只能刷掉食物的残渣，而藏在牙龈沟牙缝深处的牢菌斑像黏黏糊糊的生物膜牢牢地扒在牙齿上，普通成分进不去溶不掉，时间一长钙化成牙结石，刺激牙龈红肿出血，再发展下去呢，牙龈萎缩牙根暴露，问题不可逆。这也是为什么用过好益康的朋友都会说它不加粗糙摩擦剂，也不靠刺激成分，核心添加国家发明专利溶菌酶，定向瓦解牙菌斑生物膜，把脏东西分解成水溶性小分子冲走。这就好比擦桌子用清洁剂溶解油污，缝隙彻底清爽才算是真的干净。而且呢，无药物无刺激，老人换牙期的孩子孕期都能用。今天带来三支组合装，直接帮你全家场景都安排好了。首先呢，今天三支福利组合装，五号呢是亮白型去渍，二号是净味型除异味，零号呢是养护型护牙龈。那品牌官网单支100克的是要48元，今天广播渠道专享，三支套组到手仅需69.9元，平均一支到手才20出头。那前100名下单，我们再送2支25克的旅行装，加上护龈牙刷一支，等于说你花69.9元得到的是6样。那单支专利牙膏算下来才10几块钱，立刻加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最终到手只要64.9元一套。赶紧恢复牙膏来下单一下吧！山水时光商城选品严格，售后更不用操心，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买，全程托底，不满意随时找。牙好就是身体好，不遭罪还省钱。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牙膏，立刻锁定优惠，仅有100组哦。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4: 最近冲浪刷到一个很离谱的操作，不少姑娘把敬酒当成了姨妈救命水，迟到了喝点儿，疼起来了闷一口。等会儿，在我印象里，这不一直是父辈饭桌上的东西吗？什么时候悄悄成了咱们的偏方？咱今天就把这事儿唠明白，为什么说这条路走不通。首先定位别搞错，敬酒是保健食品，披的是蓝帽子，功能明确写着抗疲劳，从头到尾可没提过调理月经，是你给自己加戏了，人家厂家可没敢这么宣传。第二，所谓的管用多半是错觉，喝完身上发热，那是酒精让血管扩张了，跟喝热水抱暖水袋一个道理，不代表在调理内分泌感觉放松了，那是酒精暂时麻痹了神经，代价是肝脏在替你负重前行，这种舒服热水袋也能给，还不会让你伤身又上头。第三，别拿中药成分当借口，里面确实有点当归黄芪，但量太少了，根本达不到有效剂量，而且酒精还可能破坏药性，指望它真不如老老实实去煲汤或看中医。喝敬酒你最要警惕的是这个，酒精进了身体，肝脏就得优先处理它，分解雌激素的活就被往后排了，长期这么搞，激素水平容易紊乱，月经可能越来越不规律，万一是多囊或甲减这类健康问题引起的大姨妈不规律，用酒去催只会耽误发现真正病因的时机。那该怎么做？记住这几步，一，有伴侣的先验个孕，这是基本流程。二，反思生活方式，熬夜、压力大、过度节食都是内分泌的隐形杀手。三，安全缓解，红糖、姜茶、热敷、小腹、温水泡脚，这些方法比喝敬酒安全得多。四，如果推迟超过一周，直接去医院挂妇科查清楚才最靠谱。真正的大女人懂得为自己的健康负责，而不是拿身体去试偏方，你的身体很珍贵，别交给不靠谱的传说。
5: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2: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6: 基隆坡的天气它是三月

一把吉他开场，来自许巍带来的礼物，把这首好听的歌当礼物送给各位。这里是中原大后王，我是天生好喜欢的主持人丹丹，每天陪你一起听歌，在早上的时间，微信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了哈。那刚刚跟大家说过了，今天是初伏的日子嘛，从处暑第二个秋天的节气开始呢，真正的秋凉就从此开启了。要早睡早起，要规律作息，要注意好养生，对不对？处暑至暑气渐消，秋意初显，这个时候我们养生重点放到哪儿了呢？就是调整作息，然后呢在饮食方面要多一点的节制，抵御秋燥。记住三个忌哦。第一，咱们要忌疲惫。整个夏季的炎热消耗了我们人体大量的能量，对不对？进入处暑之后呢，身体就开始自我休整。建议大家什么吧，改变夏季晚睡的习惯，每天早睡早起，适当午睡，比平时多睡一个小时，帮助身体恢复元气。我一直都知道啊，只要午睡有20到30分钟啊，尽量控制在一个小时之内，不要超，其实对我们的心脏是非常好的。但是很多人都知道道理都懂啊，但是做起来都不会来。第二呢，就是忌食辛。什么食辛呢啊？辛辣食物，初秋火力不减，饮食上呢应少吃辛辣燥热之物，比如说麻辣烫、红油火锅、胡椒啊、生蒜啊、大葱啊，以及牛羊肉、带鱼等等等等温热性的食物，而且还有荔枝啊、菠萝啊、橘子啊、桂圆啊等等等等热性水果。辛辣助火，容易加重秋燥，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到秋天就皮肤干，然后内有火，然后天气再猛一变变凉，再加上冷热交替的一个季节的变化，很多人就会出现感冒咳嗽。秋天你会发现真的啊，那医院小朋友们的咳嗽啊都不停，我跟你说。所以一定要注意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第三，就是忌燥热。秋主燥，燥邪易伤津液，口干咽燥、干咳、少痰、皮肤紧绷都是秋燥的表现。饮食呢多以润为主，适当的多吃梨、银耳、百合等滋阴润肺之品哦。我跟你说哈，你别觉得啊，就是养生这个事儿跟你无关，那是没到事儿上。等到有一天你真的觉得你自己啊体力都跟不上了，你那个时候你再去养都可难了。我们养往往都是为了你当时垮之前，哎，我们能有抵抗的能力，你明白吧？好啦，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关键词的回复呢，也欢迎各位朋友们留言。比如说回复防晒，今天兰蔻精纯防晒隔离，平时一管50毫升卖6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买一送一，两只到手399块。你没有听错，相当于专柜的三折，到手一共两管，共100毫升。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394。回复防晒，回复防晒。另外呢，还可以回复牙膏，回复牙膏，好益康的溶菌酶牙膏，品牌官网单支100克就要48。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三支套组只要69.9，分别给大家安排的有5号亮白型去渍，2号净味型除异味，0号养护型护牙龈。而且我们的这款牙膏无氟、无药物、无刺激，老人、换牙期的孩子、孕妇都可以使用，可谓是啊，就是买一次牙膏全家受用。而且你知道牙膏是一个消耗品嘛，所以大家一定要去买对就是家人好的，因为它用在嘴巴里的东西，你用它不只是单纯的你就给它清洗了，关键是你还要让它就是在牙缝深处的那些牙菌斑哦都要给它清洗干净，要不然时间长你一直刷牙缝刷不干净的话，容易钙化成牙结石，刺激牙龈红肿出血，再发展下去什么牙龈萎缩、牙龈暴露问题不可逆，包括到老了人老显老牙，你没发现吗？就吃麻麻不香了呀。而且去看牙可贵，我那天在就是公园，就是那个健身器材附近听到一些

些退休的老年人啊，就在讲说，咦，我有三颗牙坏了呀，管他了，三颗牙治治又能咋，反正回头了这牙还是坏。我就想说根本不是啊，你知道牙坏它中间各个的血管神经都是有牵连的，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好右边的牙，你左边的牙就疼啊，就是你一定要把牙看好了，然后整好了，你等到老的时候你不受罪，真是这个样子。回复牙膏，回复牙膏。而且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买东西啊，真的全程给大家托底，不满意随时找我们。牙好就是身体好，回复牙膏不遭罪还省钱，立刻锁定优惯，记得加客服好友哦，还能够再减5块钱哦。那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跟我分享好音乐，这首歌来自胡夏，小宝贝。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4: 每天往脸上涂这么多贵妇面霜，你真的老得慢了吗？没用的。真正让你垮脸、暗沉、长皱纹的元凶，不在你的梳妆台，在你的冰箱和零食柜里。我是天天捶你健康生活的张姐，今天说一个反消费主义的抗衰真相。想比同龄人看起来年轻，首先要学会少吃这两类催老剂，省下的钱够你做个热玛吉。第一类是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的制造机、油炸、熏制、腌制食品。别小看一块炸鸡或者一盘熏肉，它们富含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是导致皱纹、皮肤下垂、粗糙、暗淡发黄的直接凶手。你可以直接把它理解为一种让你皮肤胶原蛋白生锈的物质，结果就是皮肤从紧实的弹簧床垫变成塌陷的旧棉花，松弛、下垂、粗糙等等一系列问题随之而来，涂再多提拉精华也拉不回来。第二类是糖化反应的催化剂，奶茶、蛋糕、曲奇这些高 GI 食物。糖化反应有多可怕，拿你手里的蛋糕比喻一下，它在高温下会变成诱人的焦糖色，而你身体里过量的糖不仅有损健康，还会让人看起来更老。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爱吃甜食的人脸会呈现出一种暗沉的焦糖色，显得很脏，气色不清爽，这是护肤品根本没办法帮你抛光的。那么哪些推荐吃，哪些不推荐吃呢？下面几种食物，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含量惊人的大，不加油煎5分钟的培根，打发的黄油，人造黄油，烧烤的鸡皮和平底锅煎的牛排。所以我的原则很简单，少吃烧烤，少吃油炸食品，尽量吃蒸煮的菜肴，膳食纤维，主食把白米饭换成燕麦、玉米、红薯、抗饿文血糖。水果少吃荔枝、西瓜，多吃蓝莓、草莓、樱桃，抗氧化就是抗衰老。蔬菜每天1斤蔬菜半斤绿，油麦菜、西兰花随便吃。零食炸鸡、薯片可以吃，但只能当奖励，不能当习惯。凉白开是最好的护肤品，觉得没味儿就加点柠檬片。抗衰的底层逻辑从来不是补什么，而是少摄入什么。别等胶原蛋白被糖和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吃完了才想起来花钱补救，用认知帮你省钱，把年轻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
5: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2: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1: 上周推荐的补铁爆珠，很多听友都吃上了，反馈说气血足了，白天也不犯困，晚上睡得香。那今天山水时光商城趁热上他们家的另一款王炸，新西兰原装进口顺西安糖，补铁救气血，安糖救关节，缺了哪个都遭罪。那马上入秋了，关节比天气预报还要准，早晚凉风往裤腿一钻，膝盖脚踝就开始酸胀肿痛，早上起床下地膝盖卡住很棒。 半天，上下楼梯每走一步咔咔响，别以为是老了，其实是关节润滑液干了，软骨磨薄了。那咱们推荐的是上海进博会明星产品，能在进博会亮相的国际大牌，品质过硬，最狠一招叫瞬吸技术，小分子 NA 剂跳过肝脏转化，搭配促肾因子直接穿透吸收屏障，普通氨糖还在胃里排队，它已经到关节干活了，吸收力提升约3倍，四维协同配方，修软骨，生润液，松僵硬，强骨骼，一瓶把关节从里到外翻新。新西兰原装进口，官网一瓶240元，山水时光商城与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保税仓直邮，正品保真，售后无忧，不仅给到渠道低价，前100名下单系统再送你一张9折券，立享折上折，一瓶体验装60粒，今天领券直接打到5.5折，只要151.2元，直接省了120元，囤货2瓶装折上折只要269.1，到手是120粒，吃4个月，一天才2块多。那最推荐的是3瓶装，官网活动价要550，今天的我们折上折只要359.1，前100名下单免费加赠一瓶价值200块的牛乳钙，氨糖修软骨，钙强骨骼，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5元，全网找不到第二家，欢迎朋友们回复关节来抢单一下了。35岁，人体合成氨糖能力直接腰斩，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补1500毫克，自身产量连零头都不够，软骨天天干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啊，吃氨糖一定要选靠谱的实力派，坐办公室一天不动，下班膝盖僵得像生锈的朋友，上下楼扶扶手，蹲下起不来，抱孙子喊膝盖疼的爸妈，周末跑个步膝盖就肿，还想多跑10年的健身达人，每天2粒，这个秋冬关节不酸不僵，出门腿脚利索，走路都带风。新西兰原装进口，咱们保税仓直邮，每瓶可溯源，正品保真，售后无忧，赶紧回复关节来下单吧，仅100单。

没法带你走，但是可以带你买。在今天关节不是关节关键词回复当中呢，确实有关节。我看到杨桃留言啦，回复关节，回复关节，所有比如说坐办公室一天不动的，下巴膝盖僵硬生锈的一些朋友，或者

说上下楼梯扶扶手蹲下起不来啊，比如说你自己抱孩子啊，或者抱妈抱孙子，爸妈抱孙子，就是坐蹲的久了但是起不来，还膝盖疼的，周末跑个步膝盖就肿，还想多跑十年的健身达人，每天两粒，这个秋冬关节不酸不僵，出门腿脚利索，走路带风，你就可以去买我们家给大家安排的新西兰原装进口，而且我们是保税仓直邮，每瓶可以溯源，正品保真，售后无忧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的顺西安堂哦。如果你会就是你发现你的膝盖好像是比如说早上起床觉得好像卡了半天哈，那可能就是因为你的关节润滑液干了，就是软骨给磨薄了，所以我觉得生活当中确实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呢，我们是需要这些东西来进行进补和帮助我们促进吸收的。而且这款产品是进过上海进博会的明星产品，能够在进博会亮相的国际大牌，你去搜一搜，品质都是过硬的。最狠的一招叫做顺吸技术，就是小分子的一个NAG 的跳过肝脏转化，搭配促肾因子直接穿透吸收屏障，就是普通氨糖可能还在胃里排队对吧，而它就直接到你的关节干活了，吸收率提升三倍。大概四维协同配方，修软骨升滑液，还有松僵硬强骨骼，一瓶把关节从里到外给你翻新。官网一瓶270块，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哦，保税仓直邮也是和进博会的明星产品联手让利，正品保真售后无忧，给到大家一张9折券，一瓶体验装60粒，是刚刚跟大家说过要270，今天我们直播间151.2块，囤货两瓶装是269.1块，到手120粒，吃4个月，一天才2块多。推荐大家三瓶装，官网活动价要550块，今天折上折只要359.1，前100名下单免费加赠一瓶价值200块的牛乳钙，氨糖修软骨，钙强骨骼，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加客服再减5块，全网找不到第二家，你尽管的放心去买，回复关节。回复关节，真的人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呢，是时候要进行钙的补充，还有锌的一个补充，包括一些心脑血管的一些软化呀、疏通啊。之前给大家推荐的 NYO3 的那个，哎呀，这到嘴边都忘了，你看看这 NYO3 的那个叫做什么？哎。NYO3 的那个磷虾油也特别的好，如果你膝关节有问题的话，你就去买这一款，回复关节 OK。 当然你也可以回复我们的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防晒，兰蔻家的精纯高端系列的防晒隔离乳，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专柜50号升卖680，直播间买一送一，两支到手580，什么480都不要，399，给399，一共到手2支，单支不到200块，用到今年年底是完全不成问题的，一直用半年嘛，因为你每天出门都要抹它，你也不要觉得说秋天来了冬天来了紫外线小了，不是的，你去搜一搜，往往你看似觉得阴天紫外线很低啊，不强，往往是很强的，因为它好像用更大的一个穿透力吧，我曾经去研究过，你可以去看一看，回复防晒，回复防晒，今天直播间就可以去买走它，一用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回复防晒，回复防晒。而兰蔻家的精纯防晒呢，它不是一般的只是防晒隔离，它一支顶三支，首先高倍防晒，其次隔离妆前，你早上拍个水直接用它，直接省掉隔离和妆前乳了，而且它还可以在你防护的同时，可以给你做到抗老养肤，所以这一支顶三支的三合一一定要去买它，399买一支送一支啊，你平时半价你200多你能买到一支吗？平时买一支是680对吧，回复防晒，回复防晒。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回复牙膏，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牙膏卖得非常好，好一康的荣军没牙膏，因为它日常生活当中的消耗品嘛，再加上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又是无氟无药物无刺激，老人换牙期的孩子孕妇都可以使用，今天三支福利组合装啊，5号亮白型去渍，2号净味型除异味，0号养护型护牙龈，一共到手哦，3支套组要69.9，而且我们再加赠2支25克的旅行装以及护龈牙刷一支，然后你再找小助理领加好友领5块钱的优惠券，到手64.9，回复牙膏，回复牙膏。所以还等什么？接下来的时间就看你们的了。微信私家车999，回复牙膏，回复防晒，回复关节。就这么说吧，那我们再见面就明天吧，好不好？接下来好听的歌曲继续和。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QBaby， 今天我们从郑州出发去新密青龙寨。首先上车之后呢，我们导航到新密玄武庙或者是新密青龙寨，距离郑州大概是50公里的车程，1到1个半小时就能抵达。路线呢是从市区出发，走郑绍高速，新密东出口，再走到行密路，经过郭庄村、郑冲村，最后抵达青龙寨。或者呢是从中原路开始走新五环，经过310国道，转034县道，最后走到001乡道，抵达青龙寨。青龙寨景区门票和停车都是免费的，但是山路会比较陡峭，也比较狭窄，会车的时候需要谨慎一些。那来到这里呢，要看一看清代古寨墙与东西南三座寨门，还有玄武庙建筑群，最后要登顶俯瞰一下青龙山群峰。那我们先从山门出发，经过寨门抵达玄武庙，然后来到玉皇殿西寨墙观景也看一看，最后下山，最好建议游玩2到3个小时，特别适合那些喜欢轻徒步的朋友，周末放空来这里走一走就很舒服，特别是在春秋季节，上午10点左右抵达，这个时候光线最好，也最容易出片。当然出行的时候也建议你穿上一些防滑的徒步鞋，做好防晒，最好呢给自己备上一根登山杖。现在就出发吧。

0: 上周推荐的补铁爆珠，很多听友都吃上了，反馈说气血足了，白天也不犯困，晚上睡得香。那今天山水时光商城趁热上他们家的另一款王炸，新西兰原装进口顺西安糖，补铁救气血，安糖救关节，缺了哪个都遭罪。那马上入秋了，关节比天气预报还要准，早晚凉风往裤腿一钻，膝盖脚踝就开始酸胀肿痛，早上起床下地膝盖卡住缓半天，上下楼梯每走一步咔咔响，别以为是老了，其实是关节润滑液干了，软骨磨薄了。那咱们推荐的是上海进博会明星产品，那在进博会亮相的国际大牌，品质过硬，最狠一招叫顺吸技术，小分子 AAG 跳过肝脏转化，搭配促渗因子直接穿透吸收屏障，普通氨糖还在胃里排队，它已经到关节干活了，吸收率提升约3倍，四维协同配方，修软骨，舒润液，松僵硬，强骨骼，一瓶把关节从里到外翻新。新西兰原装进口，官网一瓶240元，山水时光商城与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保税仓直邮，正品保真，售后无忧，不仅给到渠道低价，前100名下单系统再送您一张9折券，你想折上折，一瓶体验装60粒，今天领券直接打到5.5折，只要151.2元，直接省了120元，囤货2瓶装折上折只要269.1，到手是120粒，吃4个月，一天才2块多。那最推荐的是3瓶装，官网活动价要550，今天的我们折上折只要359.1，前100名下单免费加赠一瓶价值200块的牛乳钙，氨糖修软骨，钙强骨骼，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5元，全网找不到第二家，欢迎朋友们回复关节来抢单一下了。35岁，人体合成氨糖能力直接腰斩，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补1500毫克，自身产量连零头都不够，软骨天天干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啊，吃氨糖一定要选靠谱的实力派，坐办公室一天不动，下班膝盖僵得像生锈的朋友，上下楼扶扶手，蹲下起不来，抱孙子喊膝盖疼的爸妈，周末跑个步膝盖就肿，还想多跑10年的健身达人，每天2粒，这个秋冬关节不酸不僵，出门腿脚利索，走路都带风。新西兰原装进口，咱们保税仓直邮，每瓶可溯源，正品保真，售后无忧，赶紧回复关节来下单吧，仅100单。
1: 不要这样垂头丧气，不要这样抱怨自己。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入秋的紫外线一点都不比七月弱，加上温差大，空气变干，皮肤最容易外油内干，底妆卡粉、鼻翼起皮全来了。那今天的山水时光商城返场被催了无数次的神仙单品，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一支顶三支，高倍防晒加隔离妆前加抗老养肤三合一，早上拍个水直接上它，省掉了隔离和妆前乳，底妆服帖一整天。而且呢，兰蔻王牌麦色绿技术 SPF50+ PA 4+12小时硬核防护，把紫外线死死挡在外面，从根源防住晒黑、长斑和光老化。秋天的 UVA 穿透力更强，不防晒等于主动长斑。那玻色因加上玫瑰精粹，边防晒边淡化细纹，紧致肌肤。别让秋天干瘪暗沉，你涂着防晒就能把抗老做了。它的质地呢，像精华乳液，上脸秒成膜，润而不油，后续粉底、扒脸也特别的牢，敏感肌也能放心用。难怪是明星私藏好物。那今天价格也很炸场啊，专柜50毫升卖680元。这次能拿到这么低的价格，是因为品牌方季度末冲业绩，清理渠道库存，再加上山水时光商城秋季护肤节大促，我们团队呢跟品牌方磨了整整一个月才锁定到了这一批货，专供广播渠道做福利，平时这个价连一支都达不到。那今天我们买一送一，两支到手仅需399元，一共是1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相当于专柜3折，立省近1000元。加客服好友呢，再减5元，到手只要394元。那这批库存是限量的，卖完就恢复原价，赶紧回复防晒来抢单吧！每天出门抹它，一支用半年，直接用到过年。当然，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也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防晒做不对，那一年会老3岁，不要等到斑长出来再后悔。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来下单。
1: 把正午的时间留给自己，一口气听完，下午能量加满。四大板块，一小时打包 AI 双声道，全球动态全知晓。欢迎各位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99.9 私家车999，这是每天中午给大家送上的午间资讯节目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在我们节目中呢，会有4位 AI 主播轮番登场，分别给大家带来国际、财经、体育和娱乐方面的消息。 OK， 马上请出我们的国际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带来国际要闻。
3: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国际要闻。今天全球这边事儿挺杂，咱们挑几条最值得聊的。聊起这个，先说最近开发者圈炸锅的一件事，一个叫 Ax Alpha 的匿名模型突然上线 Open Router， 调用量几天就冲到榜首，还刷新了单日用量记录，前5大应用累计调用超过4万亿 token。 最离谱的是到现在没人认领，技术指纹被怀疑指向质谱 GLM， 也有谷歌 DeepMind 的研究员猜是 Gemini 新版，厂商集体沉默，反倒把好奇心吊到顶。社区现在一边扒指纹一边等官宣，热度已经盖过不少正经发布。说到俄罗斯，普京前几天在一段视频讲话里重提旧案，说当年车臣前领导人艾哈迈德卡德罗夫遇袭身亡是无耻的罪行，不能原谅也不能忘。这事过去多年又被搬出来讲，外界普遍觉得是在敲打车臣。

0: 当下的权力格局，话里话外的分量不轻。毕竟卡德罗夫家族至今仍是俄南高加索最敏感的一根神经，总统亲口提旧案，等于把历史账本重新摊到了台面上。当年那桩旧案在车臣内部仍是绕不开的伤疤，普京此刻重提，时机和对象都耐人寻味。提一嘴韩国，青瓦台开放参观后，游客实在太多，把这座老建筑糟蹋得不轻，墙壁瓦片开裂，木材腐烂，管道还爆过。还没说李在明上任一年多，还住汉南洞官邸，每天跑青瓦台上班，翻新目标定在年内，但能不能赶上是另一回事。一座象征权力的老房子，如今要靠限流和抢修撑着颜面，也算韩国政治过渡期里一个有点尴尬的注脚。开放参观本是想拉近总统府和民众的距离，结果人来了房子先垮了，这反差够讽刺。对了，极端天气这块，德国受持续高温影响，2026年谷物产量预计要掉 7%， 对本来就紧巴巴的欧洲粮食供应又添一道压力。农民和面包价格的事儿，接下来几个月估计还会被反复提起。更麻烦的是，热浪不止烧德国，周边好几个产粮国同步减产，欧盟这块的粮仓预算恐怕得重新算一遍账。粮价一涨，底层家庭的餐桌最先感知，气候一提，这回是实打实落到了面包上。顺便说一句，菲律宾那边更揪心，持续强降雨已经让超过500万人受灾，不是小数目，安置、饮水、疫病防控全是硬仗，气象部门预警还没完全解除，救援力量还在往重灾区压。这种级别的受灾人口，意味着上千万人的生活节奏被彻底打乱，重建和防疫的投入会拖上好几个月，远不是雨停就能翻篇。热带气旋季还没过，灾民安置点里的小孩和老人是最经不起反复折腾的群体。还有韩国青少南道，一场泥石流夺走了一条人命，山体在极端降雨里失稳，居民撤离是否及时，预警有没有到位，当地已经在复盘。这种事儿每一次都提醒防灾网得致密一点。半岛今年雨季来得猛，类似险情不止一处，地方政府的监测系统和撤离预案正被一场场天灾反复拷问。滑坡往往发生在夜里的集中降雨段，预警能不能在睡前送到村民手机上，是一道人命关天的考题。把视线转到中东，伊朗刚发布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这条全球能源大动脉的任何风吹草动都牵动油价和航运。新规具体怎么落地，各国买不买账，接下来几天会是观察窗口。全球约1/5的海运石油要从这儿过，规则一改，保险费和运价先动，终端油价迟早跟着抖，谁都不敢装看不见。更敏感的是军舰通行尺度，新规措辞模糊，给后续摩擦留了想象空间。紧跟着这条，美国财长贝森特放话，要宣布对伊朗史上最严厉的新制裁。一边是海峡新规，一边是制裁加码，美伊这轮交锋的火药味又浓了一截。措辞虽狠，市场更关心落地范围，是掐能源出口，还是连金融清算一起赌？细则出炉前，谁都只能先绷着。华尔街已经把伊朗相关资产的波动计进模型，真正的冲击要等行政令白纸黑字落地才算数。伊朗这边也没闲着，说对抗经济战的方案已经定好，让美国掂量代价。双方都在用经济牌互相施压，看谁先眨眼，普通民众和全球市场先替这场博弈买单。德黑兰这回把话挑明，更像是在制裁落地前先给自己留谈判筹码，摆出奉陪到底的架势。但经济战打的是底气，伊朗通胀和汇率的压力摆在那儿，能撑多久？市场比外交辞令更诚实。别忘了北美后院，美国和加拿大最近闹翻了脸，谈判眼看着要演变成贸易战，两个老邻居吵成这样不常见，农产品、汽车、能源这几条产业链最先把脉搏跳快了，原因绕不开关税和边境协定。真要互争报复性关税，北美供应链那点效率优势会被税费一点点吃掉。两国贸易额巨大，哪怕只动其中几类商品，下游零售价也会在季度内反映出来。聊点轻松的，南非有个挺暖的趋势，把本土文化往现代生活里揉，老手艺、部落审美进到日常穿戴和家居。当地人管这叫生活本身就是艺术，这种把传统活成当下的剑，挺值得玩味。从开普敦到约翰内斯堡，年轻设计师把图腾和纹样做成潮品，既保住了手艺人的饭碗，也让文化认同有了新的出口。比起博物馆里的静态展示，穿在身上用在家里， 传统才算真的活了过来。差点忘了，几内亚首都一处垃圾填埋场发生垮塌，至少30人死亡，22人受伤。垃圾山寨的城市边缘往往是穷人聚居区，这场悲剧又把底层居住环境的安全缺口撕开给人看。事发的紧挨着非正式定居点，每逢雨季垃圾山松动就成了悬在头顶的隐患。治理欠账一次次用生命买单，听着让人堵得慌。城市规划若只盯着光鲜的市中心，边缘群体的安全就永远是后账。好了，今天国际要闻就聊到这儿。
1: 有人说，天刚刚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上周推荐的补铁爆珠，很多听友都吃上了，反馈说气血足了，白天也不犯困，晚上睡得香。那今天山水时光商城趁热上他们家的另一款王炸，新西兰原装进口顺西安糖，补铁救气血，安糖救关节，缺了哪个都遭罪。那马上入秋了，关节比天气预报还要准，早晚凉风往裤腿一钻，膝盖脚踝就开始酸胀肿痛，早上起床下地膝盖卡住缓半天，上下楼梯每走一步咔咔响，别以为是老了，其实是关节润滑液干了，软骨磨薄了。那咱们推荐的是上海进博会明星产品，那在进博会亮相的国际大牌，品质过硬，最狠一招叫瞬吸技术，小分子 AA 剂跳过肝脏转化，搭配促肾因子直接穿透吸收屏障，普通氨糖还在胃里排队，它已经到关节干活了，吸收率提升约3倍，四维协同配方，修软骨，生润液，松僵硬，强骨骼，一瓶把关节从里到外翻新。新西兰原装进口，官网一瓶240元。山水时光商城与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保税仓直邮，正品保真，售后无忧，不仅给到渠道低价，前100名下单系统再送您一张9折券，立享折上折，一瓶体验装60粒，今天领券直接打到5.5折，只要151.2元，直接省了120元。囤货2瓶装，折上折只要269.1，到手是120粒，吃4个月，一天才2块多。那最推荐的是3瓶装，官网活动价要550，今天的我们折上折只要359.1，前100名下单免费加赠一瓶价值200块的牛乳钙，氨糖修软骨，钙强骨骼，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5元，全网找不到第二家，欢迎朋友们回复关节来抢单一下了。35岁，人体合成氨糖能力直接腰斩，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补1500毫克，自身产量连零头都不够，软骨天天干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啊，吃氨糖一定要选靠谱的实力派，坐办公室一天不动，下班膝盖僵得像生锈的朋友，上下楼扶扶手，蹲下起不来，抱孙子喊膝盖疼的爸妈，周末跑个步膝盖就肿，还想多跑10年的健身达人，每天2粒，这个秋冬关节不酸不僵，出门腿脚利索，走路都带风。新西兰原装进口，咱们保税仓直邮，每瓶可溯源，正品保真，售后无忧，赶紧回复关节来下单吧，仅100单。
2: 12:00响起，卸下上午的疲惫，来一份 AI 与真人特制的信息午餐，外卖已送到，资讯已备好，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邀请出我们的财经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来盘点一下今天值得关注的财经要闻。
4: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财经聚焦。今天钱袋子相关的事不少，挑几条跟咱生活、跟市场最贴的聊。聊起这个，先说金价。8月21号，上海金午盘价已经摸到984.86元一克，直逼1000元，投资金价到了998元。记者去深圳水贝转了一圈，买金的人挤挤挨挨，有客户一次性拎走500克甚至700克，卖金的也不少，白银还出了几十公斤的大单，避险情绪加消费刚需，金价这把火短期难凉。机构一边喊估值偏高，一边真金白银往里冲，这种分裂本身就很说明问题。普通人跟风前得想清楚自己是避险还是追涨。说到便民金融，有个新变化挺实在。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和司法部联手，把青岛试点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的经验往全国推。以后个人用手机就能一站式查已故亲人的银行、保险账户，符合条件的小额存款提取也方便了。这种事不起眼，但真碰到时省的是大麻烦。过去亲人离世，账户像进了黑箱，跑银行、跑监管，层层证明。现在手机点一点就能摸清家底，对无数家庭是实打实的减负。提一嘴消费贷，个人消费贷款贴息的红包又升级了，额度和范围都扩了，购车、装修这类开销也纳入补贴。政策的意思很清楚，想再推一把大宗消费，让老百姓借钱成本降一点，敢花一点。对老百姓来说，门槛降了是好事，但借钱始终要还，别因为贴息就放开手脚乱花，量入为出才是硬道理。银行和财政把这层优惠递过来，接不接得按自家现金流算。对了，多家银行已经发公告把息则敲了，单人在同一家银行的贴息上限提到5000元，也就是说政策落地到执行端，你能拿到的补贴有顶，但覆盖的人群和场景比之前宽了，想用的得看清自己那家银行的具体门槛，这笔账普通人算得清，贴息封顶后大头利息还是自己扛，别被红包二字晃花了眼，先看清实际利率再签字，普通家庭最该盯实际到手能省多少。顺便说一句，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汇集1.78亿人次，从家电到汽车，这套组合拳跑了一段时间，数据摆出来说明需求端确实被撬动过，后面看的是持续性，别变成前热后冷。说到底，补贴是油门不是方向盘，车往哪开买不买账最终还是消费者自己说了算，政策拖得住一时拖不住一时，真金白银的实惠落到购物车里才算没白出。还有个市场动作，央行要在香港发行300亿元中央银行票据，搁在离岸市场收一收人民币流动性，也顺带给汇率预期定个锚。这类操作不算新闻头条，但对做外贸管汇率的人那是天天盯的信号。汇率稳了，进口商品的价格、出国游的预算才稳，这事跟每个普通人的钱袋子都沾边，离岸市场的一进一出最终都会反映到外贸订单的利润表上。汇率这根绳牵着外贸企业的神经，稳一点大家睡得着一点。别忘了每个月都有的 LPR， 8月报价出来了，5年期和1年期都按兵不动。房贷族最关心的5年期没降，意味着存量按揭调降的想象空间暂时关上，楼市政策还是得靠别的口子发力。楼市这盘棋利率只是其中一颗子，信心和收入预期不动，单靠一次按兵不动很难把人拉回售楼处，想买房的再等等也行，利率稳这反而给了慢慢挑的余地。利率不动，楼市的观望就不会轻易松动，买家还在等更明确的信号。聊点消费品的真假，外骨骼这两年卖的火，可多地消费者实测跟宣传差得远，有人花10000多给老人买，老人用了腰累怕摔不敢再动，退货还被收2000试用费。专家说，真正管用的康复外骨骼是几十万到几百万的医疗器械，中间这段监管空白得补，把消费电子当康复器械卖，踩的是健康和信任两条红线，标准一天不明确，老人钱包就一天不踏实，想买的人先看清资质再掏钱。转到车市，比亚迪王朝网的巴西唐正式命名第三代唐，计划今年4季度上市。新能源卷到这份上，连命名都强调第三代，看的不是换代，而是平台迭代的速度，后发车型能不能打等上市见分晓。消费者得了性价比，行业卷出了速度，至于利润薄不薄，那是车企自己要在规模里找答案，卷到这份上谁才能把成本摊薄，谁笑得长久。新能源车打到这份上，拼的是规模和供应链，谁成本低谁笑得久。说个商品端的， 地缘风险退潮，上海原油期货一个季度跌了超过30%，油价下来了，对化工、物流、出行成本是利好。但产油国和能源股得重新算账，这波回落背后是供需和避险情绪的双重松动。能源价格牵一发动全身，从快递费到菜价都跟着喘，普通人感受不到，期货却天天在为他买单。油价一松，物流和化工的成本端先喘上这口气，油价一落，下游的运费和原料成本跟着松，普通人也在间接受益。提一句物流企业的新动作，密尔科威在申请广汽所氢氧化锂交割库资质，保物流的盯上新能源期货交割，图的是锂电产业链上仓储加金融的一站式生意，说明新能源车上游的配套服务正在往专业期货层面走。从掰箱子到管价格，物流企业的角色升级恰恰映出新能源产业链越走越深，越走越专。这步跨得巧也跨得准，从掰箱子到管价格，物流企业这步跨得准，产业链越走越专业。对了，红叶期货业绩说明会上交了万字长文，回应投资者一堆焦点，背景是去年净利下滑超80%，压力不小，管理层把问题和方向摊开讲，这种主动沟通在业绩差的时候反而加分，关键看后续兑现不兑现。业绩会开的真诚是加分项，但投资者最终认的是真金白银的净利，话术填不平基本面的坑，业绩差时肯交底比藏着掖着更攒信任。顺带说，瑞达期货正在冲刺第三家 A 加 H 期货公司，募资方向透露了三个。期货公司扎堆想去香港上市，图的是国际化和资本金，行业洗牌的信号越来越明。 H 股上市不是终点，募来的钱能不能变成竞争力才是期货公司洗牌里活下来的关键。头部吃肉中小喝汤的格局正被资本加速改写，上市不是为了挂牌面，是为了多一张底牌。 H 股这扇门一开，资本和国际化都上了台阶，中小同行压力只会更大。还有 A 股近一个月的增减持图谱，湖南海力增持上限占到市值5.18%，华资实业两个股东最高合计要减6%，一增一减之间，产业资本和财务股东对后市的判断明显分叉，散户跟着看风向得留神。大股东用钱包投票比任何研报都直白，散户与其追消息，不如先看清谁在买谁在卖，真金白银的方向比研报更诚实。大股东用钱包投票比任何研报都直白，小散别光听故事，差点忘了并购这条。这种股份打算花3.54亿控股杰创半导体，可标的净资产才751万，溢价不低。跨界买半导体故事好听，但估值和整合是两道坎，买单之前得想清楚协同到底在哪。跨界并购最怕故事动听落地稀碎，700多万净资产撑不起3倍多亿估值，市场会用脚给出最直白的答案，信任最终要用尽力还。跨界并购最怕故事动听落地稀碎，估值终究要业绩来还。再说个人事，管涛出任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这类券商首席的变动往往带着研究方向和客户策略的调整，被盯着宏观研判的机构客户，换人等于换一套话语体系，值得留意。首席经济学家换人，研究所的调门和客户的研判框架都得跟着转，机构资金对宏观风向的敏感度从来都写在这些人事变动里，行业把分量给了懂行的人。宏观圈换将向来牵一发动全身，机构资金的嗅觉比稿子灵敏的多。好了，今天财经聚焦就聊到这儿。
5: Ladies and gentlemen, I'm Anson。 我这辈子写了很多童话，今天我给大家现场说一个。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被好多人私信刷屏求返场的好益康柔霉菌牙膏终于来了，很多朋友也反馈说啊，坚持用了2周，刷牙出血明显减少了，而且呢还有不少人说早上起来嘴巴里也不黏不臭，近距离说话也不怕尴尬。确实对有的朋友来说呢，只用普通牙膏可能每天都在假装刷牙，普通的牙膏只能刷掉食物的残渣，而藏在牙龈沟牙缝深处的牢菌斑像黏黏糊糊的生物膜牢牢地扒在牙齿上，普通成分进不去溶不掉，时间一长钙化成牙结石，刺激牙龈红肿出血，再发展下去呢，牙龈萎缩，牙根暴露，问题不可逆。这也是为什么用过好益康的朋友都会说它不加粗糙摩擦剂，也不靠刺激成分，核心添加国家发明专利溶菌酶，定向瓦解牙菌斑生物膜，把脏东西分解成水溶性小分子冲走。这就好比擦桌子用清洁剂溶解油污，缝隙彻底清爽才算是真的干净。而且呢，无药无刺激，老人换牙期的孩子孕期都能用。今天带来三支组合装，直接帮你全家场景都安排好了。首先呢，今天三支福利组合装，5号呢是亮白型去渍，2号是净味型除异味，0号呢是养护型护牙龈。那品牌官网单支100克的是要48元，今天广播渠道专享，三支套组到手仅需69.9元，平均一支到手才20出头。那前100名下单，我们再送2支25克的旅行装。加上护龈牙刷一支，等于说你花69.9元得到的是6样，那单支专利牙膏算下来才10几块钱，立刻加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最终到手只要64.9元一套，赶紧回复牙膏来下单一下吧。山水时光商城选品严格，售后更不用操心，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买全程托底，不满意随时找，牙好就是身体好，不遭罪还省钱。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牙膏立刻锁定优惠，仅有100组哦。
2: 左声道人类的温度，右声道
5: AI 的速度，
2: 用碳基的视角观察，用硅基的触角触达，每天中午12点 AI 双声道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第三个板块，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体坛快讯，有请我们的体育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盘点值得关注的体坛资讯。
6: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体育快讯。今天赛场挺热闹，篮球、网球、羽毛球都有关键戏，咱们一样样来。聊起这个，先说中国男篮，世预赛接下来2场是货真价实的生死战，赢球才能把出线主动权攥手里，输一场就得看别人脸色。这支年轻队伍对抗和经验都在磨，能不能顶住压力，这2场就是试金石。年轻球员最缺的就是这种硬仗的肌肉记忆，输赢之外，能不能在客场把心态稳住，才是这2场最大的考题。抗压比技术更该练，客场作战容错率低，每一回合都得当决赛打。说到青年军 U18 男篮亚洲杯刚收官，中国队决赛79-89不敌澳大利亚，拿

到亚军，这是2014年夺冠后这项赛事的最佳成绩。张毅赵杰砍了全场最高的20分，但全场少抢22个篮板，内线吃亏是输球的关键注脚，把和世界强队的差距量出来，比赢一场更有长远价值。青年军要的就是在失败里把短板补齐，下次才敢碰。青年军的成长曲线往往就藏在这种惜败里。提一嘴女篮的韩旭，她在 WNBA 的总得分刷新了亚洲球员的历史最高。这个亚洲一姐的称号背后，是在海外联赛一点点凿出来的存在感，对中国女篮来说是实打实的招牌。她把留洋的价值兑成了硬荣誉，也给国内女篮青训打了样。走出去不是镀金，是拿实力换尊重，后来者才有参照。这条路越走越宽，走出去这条路他已经替后来者踩实了。对了，又有中国球员往外走，徐昕据悉解除合同，下一站是 NCAA， 年轻中锋去美国大学联赛历练，路子和当年一批批留洋前辈一样，能不能冒头看适应和伤病管理。 NCAA 是试金石也是跳板，能不能从替补熬成主力，决定他回国时是带着经验还是只带着一段故事。年轻中锋的成长急不得，得熬过强度那一关， NCAA 的对抗节奏才是真正的考场。顺便说一句，国内热身赛北京队大胜一支美国球队，六人得分上双，王凯和孙亚辉合砍41分，外线准星在线。热身赛参考价值有限，但主场打出这种气势对信心是好事。热身赛赢了别飘，真正检验在正式赛的强度和针对性防守。现在的准星到了硬仗未必还在，主场气势归气势，成色另算。主场气势归气势，硬仗成色另算。主场气势归气势，硬仗成色另算。现在的准星到了正式赛未必还在。把视线转到网球，美网混双签表出来了，德约和萨巴伦卡做头号种子，阿卡和小威搭档对阵资格赛选手，这种跨界组合本身就是流量。大满贯混双从来不缺看点，巨头凑混双图的是话题和票房，可真到了网前，默契比名气更管用。黑马组合往往就赢在配合更熟，包袱更轻。大满贯的混双从来不缺戏，大满贯的混双从来不缺这种戏码，大满贯的混双从来不缺这种戏码。巨头凑混双图的是话题和票房。还有中国金花郑钦文，资格赛首轮就是德比战，决胜轮可能碰上前法网16强。美网硬地节奏快，他的发球和底线能不能顶住，是这趟纽约之行的看点。德比内战最好心态，球迷期待越满肩膀越沉，他要做的就是把球打简单，别被场外声音带节奏。健康完赛比一轮游强，纽约的硬地最考验耐心，纽约的硬地最考验的就是耐心，纽约的硬地最考验的就是耐心。德比内战最好心态，他要做的就是把球打简单，别忘了阿尔卡拉斯。英国前一哥放话，要是费雷罗还在，会拦着阿卡冒险出战美网，名帅对弟子的保护欲写脸上，也侧面说明阿卡现在的身体和赛程管理是悬在头上的问号。年轻球王最难的课是收不是冲，怎么在密集赛程里保护身体。流利大赛是教练组和他自己都要答好的题，年轻球王的瓶颈从来不在技术上，年轻球王的瓶颈从来不在技术上，是身体和赛程的平衡，得学会在密集赛程里收。聊回羽毛球，世锦赛男双两网组合首夺冠军，这块金牌等了有些年头，国羽男双的厚度又一次被验证。决赛过程你来我往，拿下那一刻才是真正的解压。这座男双冠军等得够久，赢下来不只是金牌，更是给国羽男双这条线吃了颗定心丸。从磨合到登顶，过程比结果更提气，奥运周期底气更足了。国羽男双的厚度这次总算熬出头了，国羽男双的厚度这次总算熬出头了。从磨合到登顶，过程比结果更提气，奥运周期底气更足。顺带说混双，冯彦哲和黄东萍挺进世锦赛决赛，国羽双打这条线全胜过关。男单虽然全军覆没，但双打的统治力把丢的分又挣回来不少，整体还是能打。老将带新人冲，稳的是节奏感的是下手，这种传承搭配是国羽混双长期好使的底层逻辑，经验加冲劲才是最稳的稳压阀。

男单折了双打把分挣回来，老带新的组合稳的就在这个节奏，老带新的组合稳的就在这个节奏，经验加冲劲才是最稳的稳压阀。男单折了双打把分挣回来，高尔夫这边也热闹。第31届亚太业余高尔夫球团体锦标赛开了发布会，这项赛事是业余好手通往更高舞台的跳板，亚洲高尔夫的梯队建设就靠这些盘子一点点养。业余赛看着冷，却是职业金字塔的底座。今天发布厅里的小孩，几年后可能就站在职业赛的出发台上，选材得靠这类盘子慢慢养，选材的源头活水得靠这类盘子养，选材的源头活水得靠这类盘子慢慢养。今天的小孩明天可能就站上职业出发台。再把镜头切到高尔夫，首届全国高尔夫球混合团体锦标赛也快在天津盘山挥杆。混合团体是新玩法，把男女成绩捆在一起算，对队伍搭配和临场调度都是新考验。混合团体把男女成绩绑一起算，逼着排兵布阵动脑子，比个人赛多了层战术看头，国内赛事肯创新，观赛体验也跟着涨，值得鼓个掌。国内赛事肯创新，观赛体验也跟着涨，国内赛事肯创新，观赛体验也跟着涨。混合团体把男女成绩绑一起算，多了层战术看头。转回足球，英超首轮曼城主场补时2-1绝杀伯恩茅斯，新赛季开门红拿得惊险，瓜帅的球队还是那股不到中场不松口的劲，但过程里的漏洞也给后来的对手留了笔记，卫冕冠军的开局从来被放大镜盯着，一场绝杀够惊险也够提醒，英超没有一场是白给的，中后场的漏洞碰到强队会被放大，瓜帅的球队赢在韧性也该紧在细节，英超没有一场是随随便便白给的。西甲这边，巴萨首轮5-0横扫埃尔切，拉菲尼亚点球加单刀两射一传，新援戈登替补7分钟送2次助攻，阿德耶米和费尔明各有建树，唯一揪心的是加维上半场伤退，伤情牵动整支球队，一场大胜固然提气，可核心伤退的隐患不小，弗里克得趁早把中场拼图补上，别等硬仗才暴露，卫冕路上容不得这种闪失，弗里克得趁早把中场重新捏出形状。末了说皇马，客场绝杀西班牙人拿下3分，西甲开局几支豪门全取3分，争冠的火药味从第一轮就点着了，后面直接对话才会见真章。客场绝杀拿3分，开局气势有了，但西甲是马拉松，几轮之后真强队才显形，现在领先半步只是心理优势，争冠的成色要强强对话才验得出来。西甲是马拉松，开局领先半步只是心理优势，西甲是马拉松，开局领先半步只是心理优势，争冠成色要强强对话才验得出来。好了，今天体育快讯就聊到这儿。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入秋的紫外线一点都不比七月弱，加上温差大，空气变干，皮肤最容易外油内干，底妆卡粉、鼻翼起皮全来了。那今天的山水时光商城返场被催了无数次的神仙单品，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一支顶3支，高倍防晒加隔离妆前加抗老养肤三合一，早上拍个水直接上它，省掉了隔离和妆前乳，底妆服贴一整天。而且呢，兰蔻王牌麦色绿技术 SPF50+ PA4+12小时硬核防护，把紫外线死死挡在外面，从根源防住晒黑、长斑和光老化。秋天的 UVA 穿透力更强，不防晒等于主动长斑。那玻色因加上玫瑰精粹，边防晒边淡化细纹，紧致肌肤。别让秋天干瘪暗沉，你涂着防晒就能把抗老做了。它的质地呢，像精华乳液，上脸秒成膜，润而不油，后续粉底扒脸也特别的牢，敏感肌也能放心用。难怪是明星私藏好物。那今天价格也很炸场啊，专柜50毫升卖680元。这次能拿到这么低的价，是因为品牌方季度末冲业绩，清理渠道库存，再加上山水时光商城秋季护肤节大促，我们团队呢跟品牌方磨了整整1个月才锁定到了这批货，专供广播渠道做福利，平时这个价连一支都达不到。那今天我们买一送一，2支到手仅需399元，一共是1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相当于专柜3折，立省近1000元。加客服好友呢，再减5元，到手只要394元。那这批库存是限量的，卖完就恢复原价，赶紧回复防晒来抢单吧！每天出门抹它，一直用半年，直接用到过年。当然，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也有唯一溯源的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防晒做不对，那1年会老3岁，不要等到斑长出来再后悔。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来下单。
2: 从国际风云到娱乐八卦，听财经聚焦，观体坛全貌。AI 双声道带你高效穿梭，不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无缝连接世界。
6: 不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带你听懂世界。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我们请出我们的娱乐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带来影视圈的那些事儿。
7: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娱乐速递。今天影视和演唱会都挺有料，先从大荧幕聊起。聊起这个，先说沈腾，他主演电影累计票房破了429亿，稳坐中国演员主演票房头把交椅。新片《欢迎来龙餐馆》里他演得很，采访里直说为了这片子一辈子的眼泪都流完了，业内和观众买账，口碑热度都在线，观众愿意为他的哭戏买票，说明喜剧演员的边界早被他自己打破。百亿票房背后是信任，不是运气，转型踩得准才走得远。说到正在上映的《七夕档不想失去你》，路演把观众聊哭了，讲的是小人物的真挚爱。

恋主打一个治愈，这种不靠大场面靠情绪落点的片子在节日档反倒容易戳中人。七夕档拼的不是排片多，是能不能让情侣们心甘情愿掏纸巾，情绪对了小成本也能跑出长尾，路演哭成一片就是信号。节日档的温柔牌往往最抗跌，节日档的温柔牌往往最抗跌，情绪对了小成本也能跑出长尾，路演哭成一片就是信号。提一嘴蜘蛛侠，崭新之日内地票房冲着18亿去，联名还扑到咖啡、游戏和汽车， IP 的带货能力肉眼可见。一部片子能撬动这么长一条消费链，才是大片真正的本事。超级英雄电影的生意早已不靠票房单点，联名和周边把 IP 摊进日常，这才是他敢砸制作的底气。一张票撬动的远不止票房本身，节日档的温柔牌往往最抗跌。一张电影票撬动的远不止票房本身，联名和周边才是大片赶砸制作的底气。对了，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今天全国上映，全家欢定位，机关长安城的设定给孩子和家长都留了入口。国产动画现在敢碰悬疑探案，类型上比陈地灵又往前探了一步。国漫网悬疑靠是把受众从小孩往家庭扩，机关城加探案老少都能找到看点，题材池子变大路才走得宽，敢碰探案说明国漫的自信在涨。一张电影票撬动的远不止票房本身。顺便说八仙在中国香港办了首映礼，广东话配音反响不错，港产合家欢这条路走得稳，方言版带来的亲近感是普通话版给不了的。粤语配音的巧思是给本地观众递了一把亲近感，合家欢最怕水土不服，方言正好把这点补上，首映口碑先热才有后劲，港产片守得住本土才能走出去。国漫敢碰探案说明自信在涨，港产片守得住本土才能走出去，方言亲近感是合家欢最容易被忽略的巧劲。把视线转到即将上映的空降发了敲骨吸髓版预告，朱一龙和梁家辉正面对标，一个逼影严重的狠戏把对峙感拉满，冲演技派对决去的观众可以锁档了。犯罪片好不好看两个影帝对戏就知道了，预告里那股压迫感比任何特效都勾人，定档后点映场才是真检验，靠演技不靠场面这类片最稳，港产片守得住本土才能走出去。靠演技不靠场面这类犯罪片最稳，定档后的点映场才是真检验。还有部古村迷宅定在8月27日中元节惊魂上映，鬼村凶宅阴魂索命的套路，惊悚片粉丝的节日礼物，档期卡得准，气氛组就位。中元节上惊悚是档期末期，但吓人不能只靠音效，氛围和节奏做足观众才肯买这份怕，老套路堆砌容易翻车，片方赶卡这天说明对密闭空间和音效有点底，惊悚片的胜负手在新鲜感，靠演技不靠场面这类片最稳。差点忘了惊魂迷影9月11日全国公映，铁关锁怨魂，古村藏阴谋，又是一部冲着悬疑惊悚来的，暑期尾巴扎堆上惊悚，片方是看准了年轻观众去影院求刺激的那股劲。两部惊悚同档，对观众是选择多，对片方是贴身肉搏，谁能先在网上炸开话题谁就多吃排片，营销节奏定生死，暑期尾的惊悚热是年轻观众捧出来的，惊悚片的胜负手在新鲜感。聊回演唱会，张韶涵在成都演唱会上疑似身体不适，现场吸氧休诊，当晚发文报平安，说全程有医护团队保驾，检查后一切安好。偶像拼舞台拼到这份上，粉丝心疼归心疼，健康还是第一位的，把医护写进演唱会保障不是噱头是刚需，高温天连唱几场，艺人和观众的安全都该被当回事，这回同行该跟着学，别等出事才补功课。暑期尾的惊悚热是年轻观众捧出来的。顺带说王菲，她现身那英北京演唱会捧场，包厢里和井冈山妻子马家一块看演出，画面被拍到，两位天后级的同框，不需要同台，光坐着就是话题，不登台只当观众，反而把存在感拉满，这就是顶级人气的从容，不用抢进镜头自然追过来，友情的分量也比同台更戳人，天后级同框坐着也是头条，这回同行该跟着学，别等出事才补。天后级同框坐着也是头条，不登台反而把存在感拉满，这就是顶级人气的从容。聊到李金铭和李佳航，俩人在社交平台发了合拍视频，一起吃饭拍搞怪片段，直接把网友拽回爱情公寓，张伟和美嘉合体了的弹幕刷满，怀旧杀永远好使。
一条短视频能唤醒十年前的集体记忆，说明好角色会自己长腿，演员只要曾经真诚演过，观众就记得。情怀牌永远好使，老剧翻红靠的是观众愿意再心动一次。天后级同框，作者也是头条。转到剧集，九门正在热播，民国传奇的盘子里权谋和人物关系铺得开，追剧的人卡在悬念里出不来，这种长线钩子最养粘性。盗墓家

0: 民国底子有观众，但场剧的命门在人物立不立得住，人立住了在场的坑都愿意陪跳，光靠神秘感撑不了整季，后面几集的反转密度才是留人的真考验，悬疑铺得开收得拢才叫本事，老剧翻红靠的是观众愿意再心动一次。同档百花杀也在热播，古装悬疑的路子服化道和节奏都在线，同类题材扎堆的当口，能不能留住人看的是故事够不够硬。古装悬疑今年扎堆，观众眼睛毒，服化再美也救不了逻辑塌房，这不稳再把案子和人物情绪绑得紧，节奏在线才留得住人。同类题材里故事硬才是护城河，流量退潮后拼的是口碑，悬疑铺得开收得拢才叫本事。同类题材里故事硬才是护城河，流量退潮后拼的是口碑，服化再美也救不了逻辑塌房。最爱悬疑这块，非分之罪同档期也在播，演员对手戏扎实，这类剧不靠流量堆，靠一集一个反转把人按在屏幕前，口碑容易滚雪球。悬疑剧的口碑靠编剧的耐心堆出来，一环扣一环把人按在沙发上才配得上停不下来，反派写出层次，观众才肯陪到真相揭晓。罪案剧最吃叙事节奏急不得，同类题材里故事硬才是护城河，罪案剧最吃叙事节奏急不得，一环扣一环把人按在沙发上才配谈口碑。再说个市场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超270亿，暑期档几部头部片子把池子抬高了，市场回暖的信号挺明确，后面国庆档才是真正的压力测试。270亿是个漂亮半成，但全年成色还得国庆和贺岁两块试金石，头部越旺中小片越要拼差异化，市场回暖不等于人人有肉吃，票房涨了结构更值得看。罪案剧最吃叙事节奏急不得，收尾说颁奖。2026微博电影之夜荣誉揭晓，张艺谋拿了时代影响力导演，沈腾、黄晓明、王俊凯、刘昊然等亮相红毯，杨紫琼和吴磊热聊，沈腾发传单的花絮也上了热搜，电影人的年度聚会从来不缺梗，红毯花絮再热闹也是门面，真正该被记住的是行业把分量给了张艺谋这样的长期主义者，新老面孔同框才是这夜的意义，票房涨了结构更值得看。好了，今天娱乐速递就聊到这儿。
1: Tu me racontes des histoires de roses comme ça. Toutes les roses que moi j'ai jamais vues, c'est toi.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后背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上周推荐的补铁爆珠，很多听友都吃上了，反馈说气血足了，白天也不犯困，晚上睡得香。那今天山水时光商城趁热上他们家的另一款王炸，新西兰原装进口顺西安糖，补铁救气血，安糖救关节，缺了哪个都遭罪。那马上入秋了，关节比天气预报还要准，早晚凉风往裤腿一钻，膝盖脚踝就开始酸胀肿痛，早上起床下地膝盖卡住缓半天，上下楼梯每走一步咔咔响，别以为是老了，其实是关节润滑液干了，软骨磨薄了。那咱们推荐的是上海进博会明星产品，能在进博会亮相的国际大牌，品质过硬，最狠一招叫瞬吸技术，小分子 NAD 跳过肝脏转化，搭配促肾因子直接穿透吸收屏障，普通氨糖还在胃里排队，它已经到关节干活了，吸收率提升约3倍，四维协同配方，修软骨，生润液，松僵硬，强骨骼，一瓶把关节从里到外翻新。新西兰原装进口，官网一瓶240元。山水时光商城与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保税仓直邮，正品保真，售后无忧，不仅给到渠道低价，前100名下单系统再送您一张9折券，立享折上折，一瓶体验装60粒，今天领券直接打到5.5折，只要151.2元，直接省了120元。囤货2瓶装，折上折只要269.1，到手是120粒，吃4个月，一天才2块多。那最推荐的是3瓶装，官网活动价要550，今天的我们折上折只要359.1，前100名下单免费加赠一瓶价值200块的牛乳钙，氨糖修软骨，钙强骨骼，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5元，全网找不到第二家，欢迎朋友们回复关节来抢单一下了。35岁，人体合成氨糖能力直接腰斩，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补1500毫克，自身产量连零头都不够，软骨天天干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啊，吃氨糖一定要选靠谱的实力派，坐办公室一天不动，下班膝盖僵得像生锈的朋友，上下楼扶扶手，蹲下起不来，抱孙子喊膝盖疼的爸妈，周末跑个步膝盖就肿，还想多跑10年的健身达人，每天2粒，这个秋冬关节不酸不僵，出门腿脚利索，走路都带风。新西兰原装进口，咱们保税仓直邮，每瓶可溯源，正品保真，售后无忧，赶紧回复关节来下单吧，仅100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被好多人私信刷屏求返厂的好益康荣霉菌牙膏终于来了，很多朋友也反馈说啊，坚持用了2周，刷牙出血明显减少了，而且呢还有不少人说早上起来嘴巴里也不黏不瘦，近距离说话也不怕尴尬。确实对有的朋友来说呢，只用普通牙膏可能每天都在假装刷牙，普通的牙膏只能刷掉食物的残渣，而藏在牙龈沟牙缝深处的牢菌斑像黏黏糊糊的生物膜牢牢地扒在牙齿上，普通成分进不去软不掉，时间一长钙化成牙结石，刺激牙龈红肿出血，再发展下去呢，牙龈萎缩，牙根暴露，问题不可逆。这也是为什么用过好益康的朋友都会说它不加粗糙摩擦剂，也不靠刺激成分，核心添加国家发明专利溶菌酶，定向瓦解牙菌斑生物膜，把脏东西分解成水溶性小分子冲走。这就好比擦桌子用清洁剂溶解油污，缝隙彻底清爽才算是真的干净。而且呢，无药无刺激，老人换牙期的孩子孕期都能用。今天带来三支组合装，直接帮你全家场景都安排好了。首先呢，今天三支福利组合装，5号呢是亮白型去渍，2号是净味型除异味，0号呢是养护型护牙龈。那品牌官网单支100克的是要48元，今天广播渠道专享，三支套组到手仅需69.9元，平均一支到手才20出头。那前100名下单，我们再送2支25克的旅行装，加上护龈牙刷一支，等于说你花69.9元得到的是6样，那单支专利牙膏算下来才10几块钱，立刻加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最终到手只要64.9元一套，赶紧回复牙膏来下单一下吧。山水时光商城选品严格，售后更不用操心，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买全程托底，不满意随时找，牙好就是身体好，不遭罪还省钱。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牙膏立刻锁定优惠，仅有100组哦。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后背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入秋的紫外线一点都不比七月弱，加上温差大，空气变干，皮肤最容易外油内干，底妆卡粉、鼻翼起皮全来了。那今天的山水时光商城返场，被催了无数次的神仙单品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一支顶三支，高倍防晒加隔离妆前加抗老养肤三合一，早上拍个水直接上它，省掉了隔离和妆前乳，底妆服贴一整天。而且呢，兰蔻王牌麦色绿技术 SPF50+ PA4+12小时硬核防护，把紫外线死死挡在外面，从根源防住晒黑、长斑和光老化。秋天的 UVA 穿透力更强，不防晒等于主动长斑。那玻色因加上玫瑰精粹，边防晒边淡化细纹，紧致肌肤。别让秋天干瘪暗沉，你涂着防晒就能把抗老做了。它的质地呢，像精华乳液，上脸秒成膜，润而不油，后续粉底、扒脸也特别的牢，敏感肌也能放心用。难怪是明星私藏好物。那今天价格也很炸场啊，专柜50毫升卖680元。这次能拿到这么低的价，是因为品牌方季度末冲业绩，清理渠道库存，再加上山水时光商城秋季护肤节大促，我们团队呢跟品牌方磨了整整一个月才锁定到了这批货，专供广播渠道做福利，平时这个价连一支都达不到。那今天我们买一送一，两支到手仅需399元，一共是1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相当于专柜3折，立省近1000元。加客服好友呢，再减5元，到手只要394元。那这批库存是限量的，卖完就恢复原价，赶紧回复防晒来抢单吧！每天出门抹它，一直用半年，直接用到过年。当然，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也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防晒做不对，那一年会老3岁，不要等到斑长出来再后悔。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来下单。

0: 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6: 上周推荐的补铁爆珠，很多听友都吃上了，反馈说气血足了，白天也不犯困，晚上睡得香。那今天山水时光商城趁热上他们家的另一款王炸，新西兰原装进口顺西安糖，补铁救气血，安糖救关节，缺了哪个都遭罪。那马上入秋了，关节比天气预报还要准，早晚凉风往裤腿一钻，膝盖脚踝就开始酸胀肿痛，早上起床下地膝盖卡住缓半天，上下楼梯每走一步咔咔响，别以为是老了，其实是关节润滑液干了，软骨磨薄了。那咱们推荐的是上海进博会明星产品，那在进博会亮相的国际大牌，品质过硬，最狠一招叫瞬吸技术，小分子 AA 剂跳过肝脏转化，搭配促渗因子直接穿透吸收屏障，普通氨糖还在胃里排队，它已经到关节干活了，吸收率提升约3倍，四维协同配方，修软骨，生润液，松僵硬，强骨骼，一瓶把关节从里到外翻新。新西兰原装进口，官网一瓶240元。山水时光商城与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保税仓直邮，正品保真，售后无忧，不仅给到渠道低价，前100名下单系统再送您一张9折券，你想折上折。一瓶体验装60粒，今天领券直接打到5.5折，只要151.2元，直接省了120元。囤货2瓶装，折上折只要269.1，到手是120粒，吃4个月，一天才2块多。那最推荐的是3瓶装，官网活动价要550，今天的我们折上折只要359.1，前100名下单免费加赠一瓶价值200块的牛乳钙，氨糖修软骨，钙强骨骼，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5元，全网找不到第二家，欢迎朋友们回复关节来抢单一下了。35岁，人体合成氨糖能力直接腰斩，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补1500毫克，自身产量连零头都不够，软骨天天干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啊，吃氨糖一定要选靠谱的实力派，坐办公室一天不动，下班膝盖僵得像生锈的朋友，上下楼扶扶手，蹲下起不来，抱孙子喊膝盖疼的爸妈，周末跑个步膝盖就肿，还想多跑10年的健身达人，每天2粒，这个秋冬关节不酸不僵，出门腿脚利索，走路都带风。新西兰原装进口，咱们保税仓直邮，每瓶可溯源，正品保真，售后无忧，赶紧回复关节来下单吧，仅100单。

0: 生。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被好多人私信刷屏求返场的好益康柔霉菌牙膏终于来了。很多朋友也反馈说啊，坚持用了两周，刷牙出血明显减少了，而且呢还有不少人说早上起来嘴巴里也不黏不臭，近距离说话也不怕尴尬。确实对有的朋友来说呢，只用普通牙膏可能每天都在假装刷牙，普通的牙膏只能刷掉食物的残渣，而藏在牙龈沟牙缝深处的牢菌斑像黏黏糊糊的收缝膜牢牢地扒在牙齿上，普通成分进不去软不掉，时间一长钙化成牙结石，刺激牙龈红肿出血，再发展下去呢，牙龈萎缩牙根暴露，问题不可逆。这也是为什么用过好益康的朋友都会说它不加粗糙摩擦剂，也不靠刺激成分，核心添加国家发明专利溶菌酶，定向瓦解牙菌斑生物膜，把脏东西分解成水溶性小分子冲走。这就好比擦桌子用清洁剂溶解油污，缝隙彻底清爽才算是真的干净。而且呢，无药物无刺激，老人换牙期的孩子孕期都能用。今天带来三支组合装，直接帮你全家场景都安排好了。首先呢，今天三支福利组合装，五号呢是亮白型去渍，二号是净味型除异味，零号呢是养护型护牙龈。那品牌官网单支100克的是要48元，今天广播渠道专享，三支套组到手仅需69.9元，平均一支到手才20出头。那前100名下单，我们再送2支25克的旅行装，加上护龈牙刷1支，等于说你花69.9元得到的是6样。那单支专利牙膏算下来才10几块钱，立刻加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最终到手只要64.9元一套。赶紧恢复牙膏来下单一下吧！山水时光商城选品严格，售后更不用操心，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买，全程托底，不满意随时找。牙好就是身体好，不遭罪还省钱。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牙膏，立刻锁定优惠，仅有100组哦。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

0: 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领五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入秋的紫外线一点都不比七月弱，加上温差大，空气变干，皮肤最容易外油内干，底妆卡粉、鼻翼起皮全来了。那今天的山水时光商城返场，被催了无数次的神仙单品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一支顶三支，高倍防晒加隔离妆前加抗老养肤三合一，早上拍个水直接上它，省掉了隔离和妆前乳，底妆服贴一整天。而且呢，兰蔻王牌麦色绿技术 SPF50+ PA4+12小时硬核防护，把紫外线死死挡在外面，从根源防住晒黑、长斑和光老化。秋天的 UVA 穿透力更强，不防晒等于主动长斑。那玻色因加上玫瑰精粹，边防晒边淡化细纹，紧致肌肤。别让秋天干瘪暗沉，你涂着防晒就能把抗老做了。它的质地呢，像精华乳液，上脸秒成膜，润而不油，后续粉底扒脸也特别的牢，敏感肌也能放心用，难怪是明星私藏好物。那今天价格也很炸场啊，专柜50毫升卖680元，这次能拿到这么低的价，是因为品牌方季度末冲业绩，清理渠道库存，再加上山水时光商城秋季护肤节大促，我们团队呢跟品牌方磨了整整一个月才锁定到了这一批货，专供广播渠道做福利，平时这个价连一支都达不到，那今天我们买一送一，两支到手仅需399元，一共是1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相当于专柜3折，立省近1000元。加客服好友呢，再减5元，到手只要394元。那这批库存是限量的，卖完就恢复原价，赶紧回复防晒来抢单吧！每天出门抹它，一直用半年，直接用到过年。当然，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也有唯一溯源的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防晒做不对，那一年会老3岁，不要等到斑长出来再后悔。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来下单。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上周推荐的补铁爆珠，很多听友都吃上了，反馈说气血足了，白天也不犯困，晚上睡得香。那今天山水时光商城趁热上他们家的另一款王炸，新西兰原装进口顺西安糖，补铁救气血，安糖救关节，缺了哪个都遭罪。那马上入秋了，关节比天气预报还要准，早晚凉风往裤腿一钻，膝盖脚踝就开始酸胀肿痛，早上起床下地膝盖卡住缓半天，上下楼梯每走一步咔咔响，别以为是老了，其实是关节润滑液干了，软骨磨薄了。那咱们推荐的是上海进博会明星产品，能在进博会亮相的国际大牌，品质过硬，最狠一招叫瞬吸技术，小分子 AA 剂跳过肝脏转化，搭配促肾因子直接穿透吸收屏障，普通氨糖还在胃里排队，它已经到关节干活了，吸收率提升约3倍，四维协同配方，修软骨，生润液，松僵硬，强骨骼，一瓶把关节从里到外翻新。新西兰原装进口，官网一瓶240元。山水时光商城与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保税仓直邮，正品保真，售后无忧，不仅给到渠道低价，前100名下单系统再送您一张9折券，立享折上折，一瓶体验装60粒，今天领券直接打到5.5折，只要151.2元，直接省了120元。囤货2瓶装，折上折只要269.1，到手是120粒，吃4个月，一天才2块多。那最推荐的是3瓶装，官网活动价要550，今天的我们折上折只要359.1，前100名下单免费加赠一瓶价值200块的牛乳钙，氨糖修软骨，钙强骨骼，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5元，全网找不到第二家，欢迎朋友们回复关节来抢单一下了。35岁，人体合成氨糖能力直接腰斩，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补1500毫克，自身产量连零头都不够，软骨天天干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啊，吃氨糖一定要选靠谱的实力派，坐办公室一天不动，下班膝盖僵得像生锈的朋友，上下楼扶扶手，蹲下起不来，抱孙子喊膝盖疼的爸妈，周末跑个步膝盖就肿，还想多跑10年的健身达人，每天2粒，这个秋冬关节不酸不僵，出门腿脚利索，走路都带风。新西兰原装进口，咱们保税仓直邮，每瓶可溯源，正品保真，售后无忧，赶紧回复关节来下单吧，仅100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被好多人私信刷屏求返厂的好益康柔霉菌牙膏终于来了。很多朋友也反馈说啊，坚持用了两周，刷牙出血明显减少了，而且呢还有不少人说早上起来嘴巴里也不黏不臭，近距离说话也不怕尴尬。确实对有的朋友来说呢，只用普通牙膏可能每天都在假装刷牙，普通的牙膏只能刷掉食物的残渣，而藏在牙龈沟牙缝深处的牢菌斑像黏黏糊糊的生物膜牢牢地扒在牙齿上，普通成分进不去软不掉，时间一长钙化成牙结石，刺激牙龈红肿出血，再发展下去呢，牙龈萎缩，牙根暴露，问题不可逆。这也是为什么用过好益康的朋友都会说它不加粗糙摩擦剂，也不靠刺激成分，核心添加国家发明专利溶菌酶，定向瓦解牙菌斑生物膜，把脏东西分解成水溶性小分子冲走。这就好比擦桌子用清洁剂溶解油污，缝隙彻底清爽才算是真的干净。而且呢，无药物无刺激，老人换牙期的孩子孕期都能用。今天带来三支组合装，直接帮你全家场景都安排好了。首先呢，今天三支福利组合装，5号呢是亮白型去渍，2号是净味型除异味，0号呢是养护型护牙龈。那品牌官网单支100克的是要48元，今天广播渠道专享，三支套组到手仅需69.9元，平均一支到手才20出头。那前100名下单，我们再送2支25克的旅行装，加上护龈牙刷1支，等于说你花69.9元得到的是6样。那单支专利牙膏算下来才10几块钱，立刻加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最终到手只要64.9元一套，赶紧恢复牙膏来下单一下吧。山水时光商城选品严格，售后更不用操心，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买全程托底，不满意随时找，牙好就是身体好，不遭罪还省钱。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牙膏，立刻锁定优惠，仅有100组哦。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返厂被催了无数次的神仙单品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一支顶三支，高倍防晒加隔离妆前加抗老养肤三合一，早上拍个水直接上它，省掉了隔离和妆前乳，底妆服帖一整天。而且呢，兰蔻王牌麦色绿技术 SPF50+PA4+12小时硬核防护，把紫外线死死挡在外面，从根源防住晒黑、长斑和光老化。秋天的 UVA 穿透力更强，不防晒等于主动长斑。那玻色因加上玫瑰精粹，边防晒边淡化细纹，紧致肌肤。别让秋天干瘪暗沉，你涂着防晒就能把抗老做了。它的质地呢，像精华乳液，上脸秒成膜，润而不油。后续粉底、扒脸也特别的牢，敏感肌也能放心用，难怪是明星私藏好物。那今天价格也很炸场啊，专柜50毫升卖680元，这次能拿到这么低的价，是因为品牌方季度末冲业绩，清理渠道库存，再加上山水时光商城秋季护肤节大促，我们团队呢跟品牌方磨了整整一个月才锁定到了这一批货，专供广播渠道做福利，平时这个价连一支都达不到，那今天我们买一送一，两支到手仅需399元。一共是1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相当于专柜3折，立省近1000元。加客服好友呢，再减5元，到手只要394元。那这批库存是限量的，卖完就恢复原价，赶紧回复防晒来抢单吧！每天出门抹它，一直用半年，直接用到过年。当然，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也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货，顺丰包邮。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防晒做不对，那一年会老3岁，不要等到斑长出来再后悔。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来下单。

秋的紫外线一点都不比七月弱，加上温差大，空气变干，皮肤最容易外油内干，底妆卡粉、鼻翼起皮全来了。那今天的山水时光双重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上周推荐的补铁爆珠，很多听友都吃上了，反馈说气血足了，白天也不犯困，晚上睡得香。那今天山水时光商城趁热上他们家的另一款王炸，新西兰原装进口顺西安糖，补铁救气血，安糖救关节，缺了哪个都遭罪。那马上入秋了，关节比天气预报还要准，早晚凉风往裤腿一钻，膝盖脚踝就开始酸胀肿痛，早上起床下地膝盖卡住缓半天，上下楼梯每走一步咔咔响，别以为是老了，其实是关节润滑液干了，软骨磨薄了。那咱们推荐的是上海进博会明星产品，能在进博会亮相的国际大牌，品质过硬，最狠一招叫顺吸技术，小分子 AA 剂跳过肝脏转化，搭配促肾因子直接穿透吸收屏障，普通氨糖还在胃里排队，它已经到关节干活了，吸收率提升约3倍，四维协同配方，修软骨，生润液，松僵硬，强骨骼，一瓶把关节从里到外翻新，新西兰原装进口，官网一瓶240元，山水时光商城与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保税仓直邮，正品保真，售后无忧，不仅给到渠道低价，前100名下单系统再送您一张9折券，立享折上折，一瓶体验装60粒，今天领券直接打到5.5折，只要151.2元，直接省了120元，囤货2瓶装，折上折只要269.1，到手是120粒，吃4个月，一天才2块多。那最推荐的是3瓶装，官网活动价要550，今天呢我们折上折只要359.1，前100名下单免费加赠一瓶价值200块的牛乳钙，氨糖修软骨，钙强骨骼，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5元，全网找不到第二家，欢迎朋友们回复关节来抢单一下了。35岁，人体合成氨糖能力直接腰斩，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补1500毫克，自身产量连零头都不够，软骨天天干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啊，吃氨糖一定要选靠谱的实力派，坐办公室一天不动，下班膝盖僵得像生锈的朋友，上下楼扶扶手，蹲下起不来，抱孙子喊膝盖疼的爸妈，周末跑个步膝盖就肿，还想多跑10年的健身达人，每天2粒，这个秋冬关节不酸不僵，出门腿脚利索，走路都带风，新西兰原装进口，咱们保税仓直邮，每瓶可溯源，正品保真，售后无忧，赶紧回复关节来下单吧，仅100单。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好多人私信刷屏求返场的好益康荣霉菌牙膏终于来了，很多朋友也反馈说啊，坚持用了两周刷牙出血明显减少了，而且呢还有不少人说早上起来嘴巴里也不黏不臭，近距离说话也不怕尴尬。确实对有的朋友来说呢，只用普通牙膏可能每天都在假装刷牙，普通的牙膏只能刷掉食物的残渣，而藏在牙龈沟牙缝深处的牢牙菌斑像黏黏糊糊的生物膜牢牢地扒在牙齿上，普通成分进不去软不掉，时间一长钙化成牙结石，刺激牙龈红肿出血，再发展下去呢牙龈萎缩牙根暴露，问题不可逆。这也是为什么用过好益康的朋友都会说它不加粗糙摩擦剂也不靠刺激成分，核心添加国家发明专利溶菌酶，定向瓦解牙菌斑生物膜，把脏东西分解成水溶性小分子冲走，这就好比擦桌子用清洁剂溶解油污，缝隙彻底清爽才算是真的干净。而且呢无药物无刺激，老人换牙期的孩子孕期都能用，今天带来三支组合装，直接帮你全家场景都安排好了。首先呢今天三支福利组合装，五号呢是亮白型去渍，二号是净味型除异味，零号呢是养护型护牙龈。那品牌官网单支100克的是要48元，今天广播渠道专享，三支套组到手仅需69.9元，平均一支到手才20出头，那前100名下单我们再送两支25克的旅行装加上护龈牙刷一支，等于说你花69.9元得到的是6样，那单支专利牙膏算下来才10几块钱，立刻加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最终到手只要64.9元一套，赶紧回复牙膏来下单一下吧。山水时光商城选品严格，售后更不用操心，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买全程托底，不满意随时找，牙好就是身体好，不遭罪还省钱。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牙膏立刻锁定优惠，仅有100组哦。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

入秋的紫外线一点都不比七月弱，加上温差大，空气变干，皮肤最容易外油内干，底妆卡粉、鼻翼起皮全来了。那今天的山水时光商城返场，被催了无数次的神仙单品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一支顶三支，高倍防晒加隔离妆前。

家抗老养肤三合一，早上拍个水直接上它，省掉了隔离和妆前乳，底妆服帖一整天。而且呢，兰蔻王牌麦色绿技术 SPF50+ PA4+12小时硬核防护，把紫外线死死挡在外面，从根源防住晒黑、长斑和光老化。秋天的 UVA 穿透力更强，不防晒等于主动长斑。那玻色因加上玫瑰精粹，边防晒边淡化细纹，紧致肌肤。别让秋天干瘪暗沉，你涂着防晒就能把抗老做了。它的质地呢，像精华乳液，上脸秒成膜，润而不油。后续粉底、扒脸也特别的牢，敏感肌也能放心用，难怪是明星私藏好物。那今天价格也很炸场啊，专柜50毫升卖680元，这次能拿到这么低的价，是因为品牌方季度末冲业绩，清理渠道库存，再加上山水时光商城秋季护肤节大促，我们团队呢跟品牌方磨了整整1个月才锁定到了这一批货，专供广播渠道做福利，平时这个价连一支都达不到。那今天我们买一送一，两支到手仅需399元。一共是1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相当于专柜3折，立省近1000元。加客服好友呢，再减5元，到手只要394元。那这批库存是限量的，卖完就恢复原价。赶紧回复防晒来抢单吧！每天出门抹它，一直用半年，直接用到过年。当然，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也有唯一溯源的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防晒做不对，那一年会老3岁，不要等到斑长出来再后悔。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来下单。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上周推荐的补铁爆珠，很多听友都吃上了，反馈说气血足了，白天也不犯困，晚上睡得香。那今天山水时光商城趁热上他们家的另一款王炸，新西兰原装进口顺西安糖，补铁救气血，安糖救关节，缺了哪个都遭罪。那马上入秋了，关节比天气预报还要准，早晚凉风往裤腿里一钻，膝盖脚踝就开始酸胀肿痛，早上起床下地膝盖卡住缓半天，上下楼梯每走一步咔咔响，别以为是老了，其实是关节润滑液干了，软骨磨薄了。那咱们推荐的是上海进博会明星产品，那在进博会亮相的国际大牌，品质过硬，最狠一招叫顺吸技术，小分子 NA 剂跳过肝脏转化，搭配促渗因子直接穿透吸收屏障，普通氨糖还在胃里排队，它已经到关节干活了，吸收率提升约3倍，四维协同配方，修软骨，舒润液，松僵硬，强骨骼，一瓶把关节从里到外翻新。新西兰原装进口，官网一瓶240元，山水时光商城与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保税仓直邮，正品保真，售后无忧，不仅给到渠道低价，前100名下单系统再送您一张9折券，立享折上折，一瓶体验装60粒，今天领券直接打到5.5折，只要151.2元，直接省了120元。囤货2瓶装，折上折只要269.1，到手是120粒，吃4个月，一天才2块多。那最推荐的是3瓶装，官网活动价要550，今天的我们折上折只要359.1，前100名下单免费加赠一瓶价值200块的牛乳钙，氨糖修软骨，钙强骨骼，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5元，全网找不到第二家，欢迎朋友们回复关节。

来抢单一下了。35岁，人体合成氨糖能力直接腰斩。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补1500毫克，自身产量连零头都不够，软骨天天干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啊，吃氨糖一定要选靠谱的实力派。坐办公室一天不动，下班膝盖僵得像生锈的朋友，上下楼扶扶手，蹲下起不来，抱孙子喊膝盖疼的爸妈，周末跑个步膝盖就肿，还想多跑10年的健身达人，每天2粒。这个秋冬关节不酸不僵，出门腿脚利索，走路都带风。新西兰原装进口，咱们保税仓只有每瓶可溯源，正品保真，售后无忧，赶紧回复关节来下单吧，仅100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被好多人私信刷屏求返场的好益康荣霉菌牙膏终于来了。很多朋友也反馈说啊，坚持用了两周，刷牙出血明显减少了，而且呢还有不少人说早上起来嘴巴里也不黏不臭，近距离说话也不怕尴尬。确实对有的朋友来说呢，只用普通牙膏可能每天都在假装刷牙，普通的牙膏只能刷掉食物的残渣，而藏在牙龈沟牙缝深处的牙菌斑像黏黏糊糊的生物膜牢牢地扒在牙齿上，普通成分进不去，软不掉，时间一长钙化。

成牙结石，刺激牙龈红肿出血，再发展下去呢，牙龈萎缩，牙根暴露，问题不可逆。这也是为什么用过好益康的朋友都会说它不加粗糙摩擦剂，也不靠刺激成分，核心添加国家发明专利溶菌酶，定向瓦解牙菌斑生物膜，把脏东西分解成水溶性小分子冲走。这就好比擦桌子用清洁剂溶解油污，缝隙彻底清爽才算是真的干净。而且呢，无药物无刺激，老人换牙期的孩子孕期都能用。今天带来三支组合装，直接帮你全家场景都安排好了。首先呢，今天三支福利组合装，5号呢是亮白型去渍，2号是净味型除异味，0号呢是养护型护牙龈。那品�牌官网单支100克的是要48元，今天广播渠道专享，三支套组到手仅需69.9元，平均一支到手才20出头。那前100名下单，我们再送2支25克的旅行装，加上护龈牙刷1支，等于说你花69.9元得到的是6样。那单支专利牙膏算下来才10几块钱，立刻加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最终到手只要64.9元一套，赶紧恢复牙膏来下单一下吧。山水时光商城选品严格，售后更不用操心，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买，全程托底，不满意随时找。牙好就是身体好，不遭罪还省钱。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牙膏，立刻锁定优惠，仅有100组哦。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入秋的紫外线一点都不比七月弱，加上温差大，空气变干，皮肤最容易外油内干，底妆卡粉、鼻翼起皮全来了。那今天的山水时光商城返场，被催了无数次的神仙单品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一支顶三支，高倍防晒加隔离妆前加抗老养肤三合一，早上拍个水直接上它，省掉了隔离和妆前乳，底妆服帖一整天。而且呢，兰蔻王牌麦色绿技术 SPF 50加 PA 4个加12小时硬核防护，把紫外线死死挡在外面，从根源防住晒黑、长斑和光老化。秋天的 UVA 穿透力更强，不防晒等于主动长斑。那玻色因加上玫瑰精粹，边防晒边淡化细纹，紧致肌肤。别让秋天干瘪暗沉，你涂着防晒就能把抗老做了。它的质地呢，像精华乳液，上脸秒成膜，润而不油，后续粉底扒脸也特别的牢，敏感肌也能放心用，难怪是明星私藏好物。那今天价格也很炸场啊，专柜50毫升卖680元，这次能拿到这么低的价，是因为品牌方季度末冲业绩，清理渠道库存，再加上山水时光商城秋季护肤节大促，我们团队呢跟品牌方磨了整整一个月才锁定到了这一批货，专供广播渠道做福利，平时这个价连一支都达不到。

那今天我们买一送一，两支到手仅需399元，一共是1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相当于专柜3折，立省近1000元。加客服好友呢，再减5元，到手只要394元。那这批库存是限量的，卖完就恢复原价，赶紧回复防晒来抢单吧。每天出门抹它，一支用半年，直接用到过年。当然，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也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防晒做不对，那一年会老3岁，不要等到斑长出来再后悔。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来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上周推荐的补铁爆珠，很多听友都吃上了，反馈说气血足了，白天也不犯困，晚上睡得香。那今天山水时光商城趁热上他们家的另一款王炸，新西兰原装进口顺西安糖，补铁救气血，安糖救关节，缺了哪个都遭罪。那马上入秋了，关节比天气预报还要准，早晚凉风往裤腿一钻，膝盖脚踝就开始酸胀肿痛，早上起床下地膝盖卡住缓半天，上下楼梯每走一步咔咔响，别以为是老了，其实是关节润滑液干了，软骨磨薄了。那咱们推荐的是上海进博会明星产品，能在进博会亮相的国际大牌，品质过硬，最狠一招叫瞬吸技术，小分子 A 级跳过肝脏转化，搭配促肾因子直接穿透吸收屏障，普通氨糖还在胃里排队，它已经到关节干活了，吸收力提升约3倍，四维协同配方，修软骨，生润液，松僵硬，强骨骼，一瓶把关节从里到外翻新。新西兰原装进口，官网一瓶240元。山水时光商城与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保税仓直邮，正品保真，售后无忧，不仅给到渠道低价，前100名下单系统再送你一张9折券，你想折上折，一瓶体验装60粒，今天领券直接打到5.5折，只要151.2元，直接省了120元。囤货2瓶装，折上折只要269.1，到手是120粒，吃4个月，一天才2块多。那最推荐的是3瓶装，官网活动价要550，今天呢我们折上折只要359.1，前100名下单免费加赠一瓶价值200块的牛乳钙，氨糖修软骨，钙强骨骼，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5元，全网找不到第二家，欢迎朋友们回复关节来抢单一下了。35岁，人体合成氨糖能力直接腰斩，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补1500毫克，自身产量连零头都不够，软骨天天干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啊，吃氨糖一定要选靠谱的实力派，坐办公室一天不动，下班膝盖僵得像生锈的朋友，上下楼扶扶手，蹲下起不来，抱孙子喊膝盖疼的爸妈，周末跑个步膝盖就肿，还想多跑10年的健身达人，每天2粒，这个秋冬关节不酸不僵，出门腿脚利索，走路都带风。新西兰原装进口，咱们保税仓直邮，每瓶可溯源，正品保真，售后无忧，赶紧回复关节来下单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4: 飞驰人生系列电影由韩寒执导并编剧，由沈腾、尹正主演，于2019年上映第一部，2024年上映第二部。影片讲述了赛车手张弛因非法飙车被禁赛5年，并被吊销了驾照，但是他从未忘记自己对于赛车的热爱。为了找回曾经的尊严和荣誉，他决定重返车坛，以执着的信念重返巴音布鲁克的赛场。但是阴差阳错的故事却让昔日的冠军车手沦为了落魄的驾校教练。可是他心中的热爱并没有被现实所浇灭，最后一届巴音布鲁克拉力赛

0: 完全程就行。
1: 张晨，这不丢人吗？
0: 这丢啥人呢？
2: 你知不知道现在网上还有很多你的车迷很关注你？
3: 当时巴音布鲁克支持，
0: 来再来。
4: 当时黑心驾校教练。
5: 第一部开放式的结局，很多观众认为张弛已经死了，但是在很多观众心中，张弛只有重新征服巴音布鲁克的赛道，这部影片才算圆满结束。第二部，这个男人又回来了，经历了全身多处骨折，仍然大难不死，但是那个车神似乎在第一部的结尾真的死了。是的，挨大莫过于心死，他妥协了，真情实感，全心全意地妥协了。面子没了就没了，荣誉丢了就丢了，反正连赛车这件事儿都可以糊弄了。
6: 仿佛大半唏嘘。
7: 巴音布鲁克，
1: 您不想的是什么？
8: 我也不是啥冠军了，
1: 就是一个这算真亮的水平。
0: 你是谁你忘了？
9: 我是谁？
0: 你是巴音布鲁克永远的王。
5: 像我们所有的普通人一样，为了生存，每个深夜里亮灯的格子间里，也有人喃喃自语地跟自己这么说过吧。算了，我可能没有机会赢了。但是人呐，真的是奇怪的动物，受挫时可能不服不忿，直到你被生活打得再也站不起来，可是等到完全没机会赢的时候，反而又突然想试一试了。
1: 其实现在还是有机会退出的，输了下半辈子的颜面就终点在这儿了。有些事情是需要个终点的。
10: 你现在就是巴音布鲁克最后一场比赛发的最后一台车，你过的每一个弯道就是这条赛道最后一个弯道了。
5: 我们总是自我安慰说下次还有机会，可是心里都明白，错过这个机会，下次很难有更好的机会了。飞驰人生的观影爽点就在于，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拼死都要抓住。
0: 咱们只要足够努力，机会就一直会在。
8: 不是的，我努力过无数次，机会只会出现在这其中的一两次。
5: 飞驰人生是一部关于赢的电影，但是主角的态度在两部之后有所转变。第一部，张弛在出发前说，我只是不想输。第二部，他在出发前换成了，我想输得漂亮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也是一部关于输的电影。当屠龙少年被摩擦到毫无胜算的时候，反而生出了一种豁达，无非是血溅三尺，不如搞他个无怨无悔。所以在赛道上，张弛看到了自己之前的影子，他刷新了自己之前的成绩，虽然这个成绩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你说他赢了吗？在影片当中，张弛好几次去驾校去试练自己改装的训练器，这一脚踩下去，即便他无力，即便他颤抖，他仍然是向这个世界在挑衅。至少在我的脚下，在这片看似微不足道的方寸之地，我依然对生活寸步不让。勇敢出发吧，就算失败，我们至少都能输得漂亮一点。
0: 飞驰，走你！碾压已经拦上了。

0: 最美的时光。
1: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2: 哎，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2: 下班快乐，各位。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2: 节目开始应该说先工作快乐，是不是？毕竟已经工作了一天了，马上要结束了这一天。
3: 但不快乐呀。就是
2: 哎，你能代表我们大家吗？
3: 不好说出口了呀，
2: 让我都掖着藏着。
3: 诗朗诵，我爱上班。
2: 哎，是疑问句是吧？
3: 好难，就是
2: 我爱上班，
3: 发自内心的念出来，不好祝大家工作快乐。
2: 是质疑了是吧？
3: 只能祝大家下班快乐。
2: 哎，
3: 当然朋友们下班路上也欢迎你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在微信可以搜索私家车999，与此同时呢，视频号也可以直接来搜索私家车999。
2: 是，
3: 我们与此同时呢，也化好妆了。
2: 哎，
3: 跟大家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
2: 对，
3: 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聊聊天了。
2: 是，
3: 今天想跟大家这个在周一的时候呀，聊一些具有一些艺术性的话题。
2: 来，您说一说。
3: 聊聊音乐。
2: 这个我就喜欢，你看看。
3: 因为有的时候吧，就是有一些话题是适合特定的人群的。
2: 对对对。
3: 你比如说，
2: 特定的人群，
3: 你要是聊艺术，你聊音乐。你这个就只能选老杨，
2: 只能是这样了。
3: 你但凡你说你要是选到这个，比如说腾霄啊，
2: 对不起，
3: 没办法。然后完了之后，你看托达斯也是一个对听觉非常敏感的朋友，
2: 声音啊，
3: 对，他说是不是你们那个话筒稍微有点滋啦，还是说我耳机坏了？
2: 怎么，我们数万元的话筒满足不了你的耳朵？
3: 我往下拉一点，
2: 还是那线的事
3: 儿。我往下拉一点，是不是稍微推高了，有点炸？
2: 接头的事儿。这样我们也这个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这个体验一下，大家如果您得空没在开车，进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私家车999，这会儿视频正在直播，您也给帮忙赏鉴一下啊。
3: 是的，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帮我们先测试一下我们的话筒是否是一个非常完美无瑕的状态，
2: 值不值这个价。
3: 对，毕竟一会儿得唱歌呢。再调试一下。
2: 人说啥？一会儿唱歌呢，那算值了，这个价值值。
3: 前半段先调试一下啊。
2: 哎，
3: 完了之后呢，这个也跟大家说说，在周末期间呢，朋友们肯定都有自己的安排。那作为一个音乐人，我也关注了一下最近热播的一档音乐类的综艺啊，叫做《披荆斩棘的哥哥》，其实已经连续办了非常多届了。然后最近的初舞台，我是这周末的时候在看嘛。基本上28位嘉宾全开麦，不修音呐。
2: 哎呦，哎，那得。什么样啊？
3: 很多朋友就是在现场也在看嘛，说确实有一些人家本身就是歌手的，那唱的确实是非常不错，
2: 对，
3: 而且带来一些那种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那个前奏一响起来，立刻带入，
2: 就把自己拉回到过去的那段时光。
3: 对，你比如说孙楠老师出来唱那个"你快回来"，一下子
2: 他也这么晃是吧？
3: 那差不多。就是那个心情一下就唱出了老杨当时盼望腾霄休假回来的
2: 时候，你赶紧的吧是吧。
3: 就那种感觉，你一下就投入了，你又被带进去了。包括呢，这里面还有小沈阳，我只是个传说，唱的这首歌曲，
2: 不要这样的迷恋歌，歌只是个传说。
3: 是，其实包括在里面也有非常多这个新人，也有一些这个可能说相对来说以前演戏没有唱过歌的，包括呢还有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个旧的这个歌手，可能现在不出专辑了。你比如说
2: 老歌手
3: 有一个叫做刘畊宏的歌手，
2: 有，
3: 哎，我就引起了我个人的关注。
2: 他们一边跳操一边唱吗？
3: 我就心想，哎，他跳广场舞的不是？
2: 对呀、啊，这是大哥。
3: 我心想，就是刘畊宏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网络上走红，就是因为自己
2: 健身
3: 嘛，
2: 对、啊，
3: 带着大家一起来健身。其实之前我也跟着他见过一段时间啊，然后我就觉得他其实挺好的。就是
2: 现在话都没法断句听。好，你继续说。
3: 因为他首先他这个健身呢
2: 特别好啊，
3: 他这个健身他不难，
2: 来，他不难，对，
3: 跳操你比较好跟上练，
2: 主打让你能够跟得上。
3: 你要是说我也晚上开一个这个健身，大家跟着我练，
2: 哎，
3: 我花里胡哨，我一会儿后空翻一下，
2: 后空翻一会儿钻个火圈，
3: 我一会儿弄一个什么，就
2: 一会儿来个平衡木
3: 托马斯回旋，你们跟不上，
2: 一会儿来胸口碎大石是吧？
3: 就是你们不好跟，
2: 张嘴吞灯泡，
3: 就是所以说当时我就是在关注刘畊宏。除此之外，我关注他是什么呢？是因为他是我特别欣赏和喜爱的一位歌手， 杰伦
2: 明星，
3: 好啊，杰伦的兄弟
2: 啊，就是这样。
3: 我们自家人嘛，我也就是多关注了一下
2: 对对对自家兄弟，
3: 我就看看这几年的唱功有没有什么长进。
2: 嗯，然后
3: 就那样，
2: 还是跳槽了。
3: 但是不得不说，确实，因为他这次带来的是《彩虹天堂》
2: 嗯。
3: 如果说之前有这个关注过刘畊宏，在他跳槽出名之前、
2: 嗯、
3: 就关注到他的朋友，就发现
2: 艺术道路。
3: 就当年他还没有当这个跳槽教练的时候。当歌手的时候出过一张专辑、
2: 嗯、
3: 就叫彩虹天堂，
2: 对，
3: 然后这个专辑里面的主打歌就叫
2: 彩虹天堂，对对，就是他同名主打歌嘛，
3: 对，当时周杰伦、方文山、林迈可，就这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音乐人、
2: 嗯、这么多大腕去捧
3: 帮助他一起来参与制作，
2: 给他捧成了健身教练。
3: 虽然在音乐道路上可能没有特别别火，
2: 这咱俩在这说着、
3: 包括这首歌曲可能当时就是火过一段时间、
2: 嗯、
3: 我也是时隔多年再没听到了、
2: 嗯、
3: 但忽然再听到的时候那个回忆啊，你不敢想，全涌上来了，
2: 真的，
3: 当年那应该是在2005年的时候、
2: 哎、
3: 正值我的
2: 20年前，正值你幼年时代。幼年时代，
3: 听说在有一些
2: 小小年纪就有这么深的音乐造诣，
3: 那一些这个同学之间啊、
2: 嗯哎、
3: 一些情感瓜葛呀、都听说过
2: 幼儿园的情感故事，
3: 当时就确实是一下被拉回到这样的，因为太久没听，想05年的歌曲，距离现在其实已经20多年了，
2: 20年
3: 吗？
2: 21年了。
3: 我也顶多就在05年、06年的时候听了，确实20年没再听过这首歌，所以在打开的时候、
2: 哎、
3: 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 对, 对。
3: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就有些歌曲可能曾经我们也单曲循环过，
2: 嗯嗯，
3: 我们也听过很多遍，包括呢，可能当时我们听的时候也带入了非常多自己的情绪，
2: 是的，
3: 带入了自己的故事在里面，但是可能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回忆，
3: 对，可能中。间事隔一些时间，差一点都快把它忘记了。
2: 对，
3: 但是只要有一天这首歌的前奏一响起，
2: 嗯，
3: 不是这首歌，
2: 这不是台歌吗？
3: 不是我们台歌
2: 啊，
3: 就是某一首歌，它的前奏可能一响起就能把你拉回到一段旧时光当中。
2: 对，
3: 想问问大家，在你的心里有没有这样的一首歌？这是哪首歌？又伴随着你什么样的故事？
2: 好了，我们把这个话题已经抛出来了，
3: 嗯、
2: 有没有哪首歌前奏一响就把你带回到旧时光当中？
3: 是的，
2: 嗯，
3: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2: 其实说实话，我不想提下面那一句，
3: 嗯，
2: 我本来想说的是。你想到的你发过来，想让我们唱的我们唱给你听，想想看大家的旧时光可以没有我们。
3: 大家
2: 大可不必存在，
3: 大家想来想去，我的旧时光我自己藏着掖着、
2: 哎、你们单纯互动吧。好吧，单纯互动吧、私家车999一会儿见。但是在节目内容当中啊，千万不要忘了、你记不记得有一首歌叫
3: 牡丹，
2: 是吧，现在成了这个岳云鹏的一个代表作了吧，改过之后
3: 牡丹之歌。
2: 但你要知道，说到这个牡丹啊，大家就会想到什么、牡丹花田，
3: 当然，
2: 对吧，私家车999牡丹花田为大家今天带来啊，本周带来是什么呢？牡丹花田花蜜驻颜抗皱紧致的精华油。其实呢，好的精华可以不油的，牡丹花田花蜜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一个精华油它根本不油啊，三个重点直接说干货。第一，一抹化水不糊脸；第二，不添加一滴水；第三，它的功能淡稳紧致。最后说价格，日常价299，今天只要99，直接去掉200，同时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一瓶，是300毫升装的啊，99到手一瓶精华油，再加上一瓶大喷雾，再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我先推荐了，给我说饿了。
3: 嗯，
2: 大家直接回复牡丹到平台来就行了，你绝对值啊！你试一下，直接回复牡丹到私家车999。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亚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2: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想要拥有挺拔的体态，告别含胸驼背，还想要悄悄收紧手臂的线条，可标准的俯卧撑太难撑不动，在家没器械又怕动作做错伤肩膀，怎么办呢？没关系 ，QBaby 告诉你哦，跪姿俯卧撑就是新手友好的体态改善神器。作为标准俯卧撑的简化版，它难度大大的降低，却能够精准的锻炼手臂、胸部和核心肌群，不用费劲就能激活我们上肢的力量。久坐之后，僵硬的肩背也能慢慢舒展。跪姿俯卧撑不用任何器械，铺一块瑜伽垫就能练，动作幅度小也不挑场地，卧室啊、客厅啊，随便找个角落就行。每次练5分钟就能够有效果，就算是没有运动基础的小白也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它不光能够收紧白白肉，改善含胸，长期坚持下来，上肢力量也会慢慢的提升，整个人的体态会更加的挺拔，穿衣服呢也更显精神，在家就能悄悄的变好看。当然 QBB 还是要提醒你哦，跪姿俯卧撑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标准，双膝跪地，膝盖并拢或者是微微分开，小腿向后来拉起，双手撑在身前，与肩同宽，手臂伸直，腰背保持平直，头部自然放松看向地面，然后用手臂力量慢慢弯曲胳膊，让我们的胸部来靠近地面，再用力撑回原位，全程核心别放松。QB建议新手可以从8到10个开始，每次做3组，组间休息30秒，每周逐渐增加2到3个，以肌肉轻微酸胀为原则。当然最后 QB 还是要告诉你哦，唯有一开始就硬扛高难度的动作，轻松能坚持，做的标准才是最重要的。跪姿俯卧撑入门无压力，慢慢找对你的发力感，就算是运动小白也能在家悄悄练出挺拔的体态和紧致的线条，加油
2: QBaby Keep Running。

0: 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2: 哎，下午好，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2: 嗯，
0: 今天我们再跟大家聊一个艺术性的话题，
2: 对，
0: 带了一点回忆性。
2: 这个话题我跟你说，当 Baby 跟我讲到的时候，就第一反应就是这个话题 ，Sorry。只有我可以和你配，
0: 这是有门槛的，
2: 我说腾霄跟不上，知道没有？
0: 当然，只有非常多这个相对来说艺术细菌比较多的朋友，才可以参与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
2: 是助消化的那种艺术细菌是吧？
0: 那不是谁是谁谁不谁的都能来的呢？
2: 这没毛病。
0: 当然了，今天看看朋友们哪首歌的前奏一响，就能把你拉回到一段旧时光里面，
2: 好不好？
0: 首先呢，在节目当中一开始啊，有一位叫做吴彦祖的朋友，
2: 嗨。
0: 不知道是哪个
2: 说什么
0: 啊，他就直接在群聊里艾特我了。他说有一首歌叫《芒种》，他说我立马就想起了之前这个晚上的时候，我在节目里唱过这首歌曲。他说这个快乐的时光，我就想起来了。
2: 是，
0: 他说笑得肚子疼，逗，不是朋友，就是我们今天就聊着这个话题啊。
2: 对，
0: 还是偏向于就是市面上就是已经出过专辑的正经歌手。
2: 嗯，
0: 我们没有把我们两个行干其中啊。我们两个虽然是这个也演绎过非常多的音乐作品啊，包括我们两个也可以
2: 说，我们还好意思说叫演绎过非常多的音乐作品。
0: 是，也有一些这种高光时刻。
2: 对不起，我们伤害过很多的音乐作品和作曲的这个作词的艺术家。
0: 甚至就是在很多朋友的心里留下的那种印象，就是跟那种真正的那种当时这个歌曲的原歌者原作者来比啊，我们可能印象更深。
2: 是是是，
0: 但是不建议大家把所有的关注点都在我们俩身上。
2: 对，
0: 我希望能给其他歌手也留一些这样子带给大家回忆的空间和余地，好吧？
2: 是，没毛病。
0: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前奏一响，让你能拉回到一段旧时光的歌曲。
2: 嗯，
0: 刚刚这个很普通就给了我们三首歌啊。他说第一首是林俊杰，当时那个专辑就叫《就是我》。人他们说他们做等等等等，
2: 林俊杰说对，嚯，这首歌的人就是你，是
0: 就是这首歌啊。然后完了之后他说第一首是这个，然后第二首是爱上未来的你，潘玮柏那首歌曲，还有苏打绿的无与伦比的美丽。
2: 哎呦，
0: 发完这三首歌名之后，跟了一句话，三段美好的回忆。
2: 哎呀，
0: 这不是一段，老杨你注意，是三段。
2: 确实，你看人家这个经历还是丰富一些，是吧？你看，
0: 就是哪三段呢？
2: 越来越让自己成熟了。
0: 就是如果说，后两段带有一些感情色彩，《爱上未来的你》和《无与伦比的美丽》，我能想象到，可能是对某些人和某些回忆的一些小小的纪念。
2: 对，
0: 那就是我是和谁呀、啊？人他们说，他们做，
2: 就是放弃掉了，是吧？放弃了，就是我，就是我，
0: 就全自恋这种，
2: 对，
0: 就这种感觉。当然，朋友们也可以展开来说说，就除了发白歌名之后呢，也可以详细说说，就是这首歌曲就是为什么带有这么深的一个印象。
2: 对，
0: 就为什么就是让你一听到前奏能有这么深的画面感和回忆涌上心头。
2: 我先抛砖引玉吧。
0: 嗯，
2: 邀请大家听一下。哎，
0: 好老呀，老杨，这啥呀？
2: 这歌是来了是吧？
0: 嗯，有感觉。一下就坐进我爸车里了，
2: 系好安全带啊！咱怕速度太快。
0: 这首歌确实是
2: 音乐冲浪，
0: 年代感好强。
2: 猜到啥歌了没？
0: 我猜到了。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
2: 寻遍千山万水，不，你就说这就是不是大家共同的回忆吧？
0: 是《忘情水》这首歌曲吧？
2: 对不对？
0: 我从这个前奏一下子就直接带入了，而且这个当年就是特别早的时候，跟爸爸妈妈去唱歌的时候，他们那个年代的人特别喜欢点这种歌曲。
2: 对。
0: 然后一下子点上这首歌曲，拿那个麦克风，然后还要模仿刘德华的那个声线，
2: 对对对，
0: 非常靠后。曾经年少爱追梦，
2: 还在晃，
0: 那个口音也得模仿到位了。
2: 对，你知道为什么这首歌让我印象很深刻吗？只要前奏一响，
0: 你应该是有一点感情色彩在里面。
2: 对，不，
0: 忘情水吗？
2: 这首歌真的是我中学的时候听的那首歌，
0: 然后
2: 当时还买刘德华的磁带。 那个时候就觉得就是爱情是什么，在我一个青年这个男孩眼睛里面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只是觉得他的声音很好听，当年就觉得这个声音特别好听，而且就觉得这首歌呢，就这个声音呢是我可以能够模仿得到的声音，就很多声音自己是够不到的。
0: 哦，你觉得你是可以模仿德华？

0: 对呀、啊，对吧？
1: 老杨挺幽默的，
0: 我是老刀啊，大家好，大家一起来啊，就是这种感觉的。啊，就当年就觉得上中学那会儿，觉得这张也变声嘛，声音也比较粗，啊，然后加上这歌是能够得到的音高。
1: 但是这首歌曲一般情况下，大家都是带着一点那种
0: 情感故事在。
1: 当然了，你我不信你不带，你就说吧，中学的时候。
0: 到后来的时候是有点带，是吧？就觉得这首歌是，哎呀，要忘掉的，忘掉的，就是那种对暗恋的一个女生。啊，当时上中学的时候，内心当中对情感的美好，就觉得有一个女生。
1: 一边没追上，一边就是哭着，一边听这首歌。
0: 对，哎，我跟你讲，真的，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哎呀。就是是什么呀，就是过年的时候不是互相送那个叫什么，不叫信用卡，那个叫
1: 过年卡，
0: 那个叫
1: 贺年卡。
0: 然后当时还写上，然后这名字嘛，对方的名字都要用英文字母的首字母来代替嘛。就是 ZY 你好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写一大段，然后接下来送了一张贺卡，我还用报纸裹上，然后接下来放到他的那个抽屉里面，然后跟他说放学之后别走啊，你看拿完这张贺卡再回家。
1: ZY
0: 你好，谁是谁是
1: 张瑶，
0: 然后我是 YK 是吧？然后真的，我都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反正今天真的是坦白局了，就是把这个就是三人手里，那个时候就是这样。那后来他告诉我说，其实我内心当中我觉得谁挺帅的，然后他说那个谁是我的一个兄弟
1: 哦，
0: 所以你知道这种感觉，
1: 所以能理解为什么
0: 就像你喜欢刘畊宏是一样的，知道吗？
1: 就能理解了为什么老杨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忽然就
0: 给我一杯忘情水，对吧？
1: 我也不流泪。
0: 然后接着后来就喜欢张宇，你知道吗？他太太十一郎嘛，给他写了很多的歌嘛，就是雨一直下，就那个。
1: 这个也觉得能模仿，
0: 就蛮好了。对，后来就慢慢的模仿。所以这，我们先扔了石头块啊，抛砖引玉了，等各位的那些玉。但是我看有谁啊？这是谁啊？加菲猫，先发来了一首歌，我们来听一下。这什么歌？
1: 没听出来。
2: 推开窗看天边白色的鸟。
0: 谁的歌你知道吗？你是一个音乐 DJ 啊？
1: 对，
0: 就是中华小曲库。
1: 你放的这是原唱吗？
0: 捧全了。那是王铮。
1: 在操场上
0: 奔跑。接下来。
2: 大声喊。
1: 大声喊。
2: 我爱你，你知不知道？
0: 王铮。到副歌的时候你就一定会有的，你要搜王铮最好听的十首歌对吧？
1: 我猜是这个。
0: 对，你扫对了。

0: 五哥。
1: 我们都是好孩子。
0: 你看，
1: 一下带入了。
0: 所以我们今天是希望，就是大家把你的故事说出来。
1: 是。
0: 然后呢，说出来之后呢，我们就会看你的这个给我们的音乐，还有你的故事，我们就选择性的用我的黑胶那个 VIP 给你播出来。你知道我刚才在登录咱们的黑胶 VIP 的时候，上面有开登录名是 Scarlett Carson， 我说哎，我说 baby，
1: It's me。
0: 然后现在我正要播放歌曲，说哎，对方已撤回了在这个电脑上登录的权限。
1: 一般情况下
0: 是你操作的吗？
1: 一般情况下我是不允许我的这个私人账号在其他地方乱登录的。
0: 对，
1: 我怕就是所有人都拿我的这个 VIP，
0: 然后建了一个文件夹，说我喜欢的歌曲。
1: 对，然后我的品味就会被带坏。每天的日推就开始给我推丹丹喜欢的。
0: 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里边有丹丹喜欢的文件夹？刘文节目用歌，小麦节目用歌，
1: 然后里面就不久之后就马上就全部都是刀郎啊。
0: 我的文件夹。为什么会有这首歌？这首歌叫《我们都是好孩子》嘛。我们看到有朋友在给我们留言说自己的一些故事嘛。
1: 嗯。
0: 这个加菲猫说前奏一响就该吃晚饭了。当年高中下午第四节下课就是这首歌，学校的大喇叭上放的这个。
1: 哦，你们学校放的这首歌曲。那刚才那个托达斯也跟我们
0: 是好孩子
1: 发了三个字。
0: 什么？
1: 他说哇好老啊。
0: 嗯，
1: 他们当时放学的时候放的是我们都是好孩子。
0: 对啊，
1: 我记得
0: 现在应该是听妈妈的话，应该
1: 因为我们当时做广播体操的时候放的是周杰伦。
0: 听妈妈的话是吧？
1: 仔细比较一下，
0: 嗯，
1: 人家这个歌2006年的，
0: 差的年代
1: 不一定真的很老。我说实话。
0: 好吧，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一个话题啊，
1: 嗯，
0: 说一说哪首歌的前奏一响
1: 就能让你想起一段旧回忆。
0: 对，你跟不上吧，对面。我这前奏响了你要跟上呀，对面。
1: 我以为是你半嘎忘了。
0: 我也差点忘了。
1: 我在想说哪一首歌前奏一响能把你拉回到一段旧时光。
0: 旧时光，
1: 当然你的故事也欢迎一并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啦。
0: 是的，当然说到这个旧时光啊，我们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对吧？在我们内心当中总有那么一段旋律前奏一响把你带回去，但你知道我们还是要往前看的嘛。
1: 往前看，
0: 今天是8月24号，是星期一，本周的开始。你知道到了8月26号的时候，本周三的时候会怎样？
1: 嗯，
0: 丹丹将会出差了。他又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1: 我就跟你说，我就不愿意听这
0: 烦。他又去阳澄湖了，
1: 关键这个事我更讨厌。
0: 烦人不烦人？
1: 他要是出差去其他地方就算了，阳澄湖朋友，
0: 啊，对，
1: 有大闸蟹呀，
0: 可不嘛，叫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一度吃肥美大闸蟹的时候。
1: 嗯，
0: 就在这个周三，为了帮大家挑选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主持人丹丹在本月的27号还是8号，就本周四周五亲自去阳澄湖帮大家去溯源砍价。
1: 嗯，
0: 大家回复直播就可以预约直播间抢粉丝的专享福利。而且跟大家分享一下，连续8年了我们每年都在卖，
1: 嗯，
0: 自有的蟹糖保证你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而且对不起，我在吞咽，对不起。因为我们今天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今天在说到这个整个这个机制的时候，
1: 嗯，
0: 我个人就已经有点精神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一定要赶紧下单，要买，大家约一下直播。您信我的，您不会错。在私家车999回复个直播，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直播。我们先说几个金牌爆款的全母蟹，5对10只，市场价的4折，到手200多块钱。
1: 对，
0: 再加赠价值199的黑蜂雪蜜。
1: 哎，
0: 就光你说，哎，咱买到螃蟹了200多块，再送199的黑蜂雪蜜，你算不算打对折了？更便宜，
1: 非常划算，
0: 还便宜呢。所以公3两母2两4对8只的直播间下单，买一送一，到手8对16只，200多块钱，不到300，平均一只大闸蟹10来块钱，你算算看。所以我们现在今天这次单单去溯源，老规矩，熟悉我们的朋友都知道，这不是现货，因为大闸蟹现在还没有说真正的这个到了出塘的时候，
1: 是我们现在是
0: 9月，
1: 只是给大家一个预热，
0: 这是下蟹卡，
1: 对，让大家先做好准备，
0: 对，
1: 完了之后呢，有非常多很划算的给大家带来的蟹卡，
0: 对，
1: 大家可以先提前囤一囤了，
0: 特别多，
1: 因为你朋友说我这会儿不着急啊，那大闸蟹不是得到中秋那会儿吗？
0: 对，
1: 那会儿就贵了，朋友，
0: 对，这加菲猫说是提货卡，对的，是提货卡，
1: 是的，
0: 所以它不是现货，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 加菲猫说我买过，我去年买了十几张，你知道吗？
1: 好吃吧？
0: 送朋友对自己吃都是一样的，
1: 很方便。
0: 您直接回复直播到平台来，我们依然是几大金牌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黄高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秤包赔、售后无忧、无肉包赔，所有的这些，包括缺斤短两，一定是给您完赔，
1: 是的
0: 啊，绝对不可能。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跟那个后台的那个同事当时在聊，他主要也负责这一块嘛，
1: 嗯。
0: 我就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没有 baby？ 咋样，哥们够意思吗？
1: 咋没叫我去溯源？
0: 对吧？他说你太能吃，是吧？然后第二，说良心，少吃点，是吧？然后开玩笑。第二就是什么呢？人说这个螃蟹这次用的绑上的那个绑绳啊，第一给大家保证的全部都是足斤足两，只多不少。你要敢说少上几钱，直接赔，直接退，几倍赔。嗯、然后另外一个呢，绑蟹的那个草啊，它都不是那种绳，它不是那种有的时候那种有那个化学味道那些绳，不是的，都是那种草。他说那个草是本身生活在湖里的那种草。他说蒸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种草的清香都在里面了，是去绳净重，好吧？所以您直接回复直播到平台。因为在周四周五的时候我们也会连线到前方直播的丹丹，这会儿大家可以直接扫描二维码预约就行了。
1: 是的、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先回复直播、先预约上，完了之后到时候丹丹直播的时候、大家跟着丹丹一起去到阳澄湖，
0: 对，
1: 感受一下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阳澄湖大闸蟹。
0: 是、
1: 包括也提前给自己预约上一点，爱吃蟹的朋友就等着这个时候了。
0: 对，
1: 欢迎朋友们回复直播。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0: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自云台山，它距离郑州不远，自驾1.5小时就能抵达，既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2年的时间不赶不累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7:30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大概是1.5小时就能直接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提前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台山的王牌景点红石峡，这里呢也被称为中原小九寨，也是整个景区最不能错过的地方了。红色的丹霞岩壁配上碧绿清澈的溪水，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如果说喜欢刺激，还可以坐一趟快艇在湖面上飞驰一下，感受山水间的畅快。到了下午呢，我们就前往潭瀑峡，这里3步1泉，5步1瀑，10步1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里面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上服务区，这里的民宿、餐馆、小吃一应俱全，晚上就住在这儿，尝尝当地的特色闹汤驴肉、淮山药炖土鸡，好新鲜的山野菜，一口下去全是山里的烟火气。温柔

0: 叮咚，
1: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3: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B。
2: 好嘞，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2: 对，
3: 我们今天再跟大家聊一个艺术性的话题，问问朋友们，就是有哪一首歌前奏一响就能把你拉回到一段旧时光里面。
2: 是的是的，
3: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你看就是确实每个朋友对那个歌曲的这个年份呀和回忆都不一样。杨说有一首歌叫常回家看看，歌我就很喜欢，之前上幼儿园的时候，在幼儿园门口小卖部天天放这个歌，
2: 就常回家看看，
3: 一听到常回家看看，回到幼儿园了。
2: 这上面写着常进来转转进来，这人家这是小卖部嘛，对吧？
3: 但当年的那种流行歌曲，有那么几首，确实是音像店门口天天放，天天放，以至于现在很多年不听了，但是你一听到，马上就回想起来。
2: 对，
3: 我说一首，
2: 你说
3: 《心太软》。
2: 哎
3: 哎，那个前奏真的是一听到完全带入的那种感觉。
2: 对对对，尤其是这个小琪的这个声线啊，就是当他的这个主歌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这个声音，哎呀，那个时候任贤齐的声音还有点青涩呢。
3: 你听，哎呀，就这个感觉。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得穿上我的七分裤。
2: 我觉得有没有点像萨克斯的那个回家？
4: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当所有为你
2: 啊，这是第二段，对不起，
3: 唱早了
2: 啊，对，唱早唱早。
3: 当时这个确实是当年风靡一时，
2: 那当然。
3: 然后基本上那种音像店的门口，因为现在音像店都很少见了。当年音像店门口是要放一个大喇叭的，放个大音响的。然后你每每路过的时候，就整条街都能听到这首歌在那放。
2: 对，
3: 确实是特别的火。
2: 现在不能放了，现在太闹腾了。
3: 现在反正很少见的这种音像店，
2: 对，
3: 也很少见到一首歌这样子，这个不管走哪儿，从这条街到那条街，哎，还是这首。串来串去都是这首歌曲，然后臭蛋盒再说，他有一首歌叫《左手指月》，
2: 左手指月，
3: 前奏一响，
2: 大脸猫上线，原唱是谁根本记不得，
3: 不应该呀、啊。
2: 萨顶顶说我白顶了是吧？
3: 那小麦没上线吗？
2: 没有。
3: 小麦在这首歌曲里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起承转合，表达了思乡之情。但是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说说啊，然后这个想听什么歌曲也可以点播过来。我刚才看到这个叫做《我也太甜了吧》，这位朋友提到一首歌叫做《起风了》，这首歌曲我觉得一会儿和老杨可以挑战一下。
2: 对，
3: 他说这个歌曲我就会想起了2018年的夏天。
2: 是，2018年的夏天，
3: 啥故事嘛？
2: 真是，
3: 也可以详细分享一下
2: 内心的故事，讲出来啊！
3: 对，
2: 你的故事，我们的歌。
3: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2: 对，
3: 一下子就听这歌曲的老歌的前奏，就是能带入到很久以前的回忆。那时候不仅自己就是年龄还小，对老杨来说年轻啊，就是时光也美好。但现在确实年龄大了，就是各种事情，你就发现有的时候干活容易。
2: 让你听这首歌，
3: 显心酸。
2: 这首歌。啥歌？
3: 好熟悉、啊。
2: 你转过去，不要看我答案。
3: 我看，我看，我看。凭我的音乐那个。
2: 这是一个组合。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乐感可以。
3: 咋样？
2: 大家把答案打出来。

0: 这我听歌识曲儿是吧？
1: 但是歌名叫啥
2: ？Baby，
1: 啊，
2: 这次动了情，怕后是错，我不后悔。
1: 有朋友已经猜到歌名了。
2: 你在我眼中是最美，每一个微笑都让我沉醉。
0: 我就说你是不是？你说这些是不是？当这些前奏啪响起来的时候。内心当中马上故事就出来了，
1: 是，而且这个除了当年的那个故事，包括后来他用在一些经典的画面当中，我也能想起来当那个经典画面的样子，当时郑强结婚的时候，他唱的就是这个，
0: 用到这首歌了是吧？
1: 自己唱的。
0: 但你知道，就让我觉得这个叫啥？海泉是吧？这个胡海泉嘛，然后那个让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一张嘴那口非常亮的牙
1: 漂亮有的时候你没办法你想想你去约会呢
0: 对吧
1: 你一笑、你跟人一握手你牙肯定是
0: 在我眼里你看全是张口音
1: 对必须是一排整整齐齐白白亮亮的牙齿
0: 当然了想要一口漂亮的牙怎么办
1: 你要是你先回复一个牙膏朋友、
0: 要刷出来是吧
1: 你得每天好好刷牙这从小到大都学到的知识点
0: 衔接上乔斯感受到没有
1: 是包括你要是这个你牙齿不好看你唱这首歌你没法张嘴
0: 唱周杰伦了
1: 这不合适唱不出那种感觉
0: 不能踩到人周杰伦、
1: 不能啊
0: 来来说说
1: 朋友们可以先回复牙膏来看看、因为其实上周的时候周五的时候就有朋友说想问我们那个牙膏还有没有了然后呢我也跟大家说到我们本周一的时候好益康的荣军美牙膏现在是终于来给大家带来一个返场
0: 我们的听友用完之后说呀坚持两周刷牙出血明显减少了而且牙齿表面那种黄腻感也淡了
1: 是
0: 啊还有朋友说早上起来之后嘴巴也是清新了近距离说话不怕尴尬了
1: 是的很多朋友用完这款牙刷之后觉得确实好用而且呢说实话对有的朋友来说如果你只用普通牙膏来刷牙的话可能每天你都是在假装刷牙怎么说呢跟大家解释一下
0: 是的
1: 就因为普通牙膏可能只能刷掉一些就是食物的残渣
0: 而藏在这个牙龈沟包括牙缝深处的一些牙菌斑就没有办法把它刷掉因为普通成分进不去溶不掉时间一长呢钙化就成了牙结石也不好看
1: 是
0: 再继续发展下去牙龈会有萎缩牙根暴露等等问题是不可逆的
1: 然后到时候你还得去那个牙科医院
0: 你要去做清洁很讨厌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来继续来说因为好益康来了我们节目当中不止一两次了用过的朋友都说好因为它不加粗糙的摩擦剂也不靠刺激的成分给你刷完之后看着挺爽的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刷不净反而嘴巴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些异味之类的
1: 是的
0: 这就像擦桌子用清洁剂溶解油污彻底清洁那些缝隙让它彻底清爽才算真干净一样所以您直接在我们的平台回复牙膏就行了
1: 是的
0: 好益康
1: 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牙膏也跟大家说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三支的福利组合装不同的功效啊一个是5号的5号是属于亮白型的它去渍让你牙齿更漂亮
0: 对
1: 2号呢是净味型的除一下口腔的异味0号呢是养护我们的这个牙龈的
0: 牙龈养护型
1: 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功效在里面那在官网呢它单支100克的是要48块钱一支，
0: 是的。
1: 今天我们广播渠道价专享啊，三支套组到手只需要69.9元，
0: 对，三支69.9元。
1: 你算下来一支才20多块钱，
0: 是的。
1: 而且跟大家说，因为今天前一名下单的朋友，我们还送啊，再加送2支25克的旅行装。
0: 前100位下单，我们加送。
1: 对，还再送一颗送一支这个护龈牙刷。等于说你花69.9元得到的是6样产品。
0: 对的。
1: 你单支算下来，那才10几块钱。
0: 是的。
1: 另外你再加一下我们小助理的好友你加一下微信再减你5块钱
0: 是
1: 最终呢是64.9元到手一整套6件套啊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牙膏两个字来了解详情了
0: 我们的商城都是选品非常严格的而且售后更不用操心跟着主持人去买全程托底不满意随时找牙好其实就是身体好不遭罪还省钱
1: 是的
0: 您回复牙膏立刻锁定优惠只有100组您回复牙膏

0: 现在就可以下单。也欢迎大家比价啊，因为这个价格
1: 好健康的。
0: 对，
1: 很多朋友之前就是用之前可能还不太了解这个品牌，
0: 对，
1: 但是用完之后，很多朋友就跑过来说，你们能不能再上一波？
0: 嗯，
1: 因为比完价之后发现我们这个确实很便宜，很划算，
0: 非常
1: 送的东西还非常的多。
0: 嗯，
1: 朋友们可以回复牙膏来看一看，包括呢也欢迎你全网去比一下价，相信你用完之后你就发现它确实是跟普通的那些牙膏不太一样，
0: 不一样，
1: 感受也不一样，
0: 牙齿也感觉不同啊。嗯，你直接回复。
1: 牙膏，哎。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6: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7: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8: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聊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就是你手机里、手表里那块小小的石头叫石英晶体。哎，你知道吗？我昨天拆手机换电池的时候，特意看了一眼主板，那上面好几个亮晶晶的小方块，师傅说那就是石英晶振。咱们现在能准确看时间、刷视频，全靠它在背后默默干活呢。
9: 对哦，我之前还以为手表里的石英就是块普通石头，原来它这么厉害啊！那它到底是怎么让时间走得准的？
8: 这个我专门查过，它有个超神奇的特性叫压电效应，就是说你给它通上电，它会像跳芭蕾似的有规律的震动，反过来敲它一下还能发电。最绝的是它每秒震动的次数特别固定，是32768次，刚好是2的15次方，电子电路数够这个数就知道一秒钟到了，是不是特别聪明？
9: 哦，这个数字听起来好精确啊，为什么偏偏是32768呢？
8: 我猜应该是因为二进制吧，电子设备处理二进制最方便，2的15次方刚好能被电路轻松分成一秒。你想啊，如果用个别的数，比如30000，电路还得费劲换算，这个数就刚好能一步到位，工程师们肯定是算过的。
9: 那石英凭什么能打败其他材料啊？地球上矿物那么多，为什么偏偏选它？
8: 这你就问到点子上了，它有3个硬核优势。首先是稳，普通石英晶振每天误差不到1秒，高级的甚至能到10000分之1秒。你知道机械表每天误差多少吗？可能几十秒呢。石英表走1年都赶不上机械表走1天的误差，是不是差远了？
9: 这么稳啊。那第二个优势呢？
8: 第二个是便宜又多，石英占地壳重量的12%，随便挖块石头可能就有它，而且加工技术特别成熟，普通电子表用的晶振可能才几毛钱，成本低到你不敢信。第三个就是抗造，它硬度是摩氏7级，比玻璃还硬，你手机摔地上可能屏幕碎了，但里面的石英晶振一点事儿没有，照样给你计时。
9: 这么厉害啊，那它除了在手表里还能用到别的地方吗？
8: 太多了，现在整个数字世界都离不开它。比如你的手机里至少有3到5颗晶振，负责系统计时、通信信号同步，没有它你连时间都看不准。还有 5G 基站里的高频晶振，能让信号传输精确到纳秒级，不然咱们刷视频怎么可能这么流畅？
9: 纳秒级那是什么概念啊？
8: 1纳秒就是10亿分之1秒，你眨一下眼睛都要几百万纳秒呢。还有金融交易系统用的那种恒温晶振，每天误差才10纳秒，因为对他们来说1毫秒的延迟都可能损失几百万。 GPS 卫星虽然用原子钟，但地面接

0: 设备还是得靠石英晶振同步信号，不然导航可能偏差几百米，那可就麻烦了。
1: 那现在有没有比石英更厉害的东西啊？比如以后会不会被别的材料取代？
0: 现在有个叫 MEMS 振荡器的，体积只有石英的十分之一，还能集成到芯片里，特别适合智能手表这种小设备。不过它的稳定性目前还比不上高端石英晶振，在那些需要超高精度的地方，比如金融交易、卫星导航，石英还是无可替代的王者。
1: 原来如此，我今天才知道这块小小的石头居然这么重要。下次我看手机时间的时候，一定要想想里面那块每秒震动32768次的石英晶体，它真是咱们数字世界的隐形守护者啊。
0: 对呀，它就像个默默干活的管家，用最朴素的震动支撑起了整个数字世界的时间秩序。今天咱们聊得真开心，希望大家以后也能多关注这些身边的小科技，说不定下次你拆手机的时候还能认出那块亮晶晶的石英晶振呢。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咱们下次见。
1: 下次见。
2: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3: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2: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3: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2: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4: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4: 回来了各位，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4: 对，
2: 其实很多朋友今天给我们分享的这个歌曲，一听名字就知道还是蛮伤感的。
4: 就这，我就问你一下 ，baby，就是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你觉得哪些，就是事情会让自己？就是在内心当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是开心呢还是难过？
2: 都会啊，但是可能难过的时候
4: 是更印象深刻一些，
2: 对，独处的时间会更多一些，然后自己这个暗自流泪啊，熬过深夜呀、啊，
4: 哎呦我的天哪，
2: 买醉呀、啊，
4: 深夜买醉是吧？
2: 伴随着歌曲啊，突然有了共鸣啊。一般都是那种稍微伤感一些的歌曲。
4: 对，
2: 露露就说，每当听到陈奕迅的《十年》，就有无限的回忆。
5: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
6: 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5: 也不过是分手。
4: 唱那么低干啥，陈奕迅
2: 也考虑一下女生的调。
6: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
4: 来哭吧 baby。
2: 说实话、就刚才就是你放所有歌曲的时候
4: 那些
2: 我们俩都着急忙慌，你追我赶的去唱。
4: 对，
2: 但陈奕迅就声音出来的时候我俩都不唱，
4: 不想唱。
2: 稍微一对比有点逊色。
4: 对对对对。
2: 不合适。如果是当时你放的是伴奏我就唱。但是你非得放原唱，那我们就换一首歌。
4: 那是我黑胶啊，是吧？
2: 对。就是这个陈奕迅那个声音他太有那种讲述感了。
4: 对。
2: 而且他特别多的歌曲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你比如说。
4: 不用你个人，大家都挺喜欢的。
2: 大家都喜欢是吧？就像是那个什么孤独患者呀。
4: 对。
2: 你不敢想一个人晚上听的时候有多孤独。
4: 还有单车是吧？等等等等。
2: 太孤独了。当然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分享分享，还有那个兄妹呀。最佳损友啊。就每一首歌曲就是
4: 这些故事，
2: 不能细听，真没法细听，
4: 是吧？
2: 朋友们也欢迎来分享分享，来说说这个在生活当中啊、哪首歌曲的前奏一响就能把你拉回到一段旧时光里面。欢迎朋友们分享到私家车999的平台上来。
4: 小宋说今天直播间的声音不是很清晰，是怎么回事？
2: 不清晰吗？
4: 我们一会儿再试一下，把那个头拔下来。
2: 我现在试一下、
4: 你去吧，
2: 毕竟快唱歌了，不能不清晰。
4: 那当然，我们得给自己营造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气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一个牙膏啊，还有朋友在回复了产品的名字，您直接回复牙膏就行了，没有那么难，对吧？而且呢，这次给大家来推出的就是非常有名的好益康荣军酶的牙膏，大家现在能听到吗？现在大家能听到吗？声音有没有问题？这个 BOA 说是不是声卡输出开大了？我们的声卡都没有开啊，直接是直连的，现在是 ，baby， 灯都没亮。所以不要跟女士讲这些弯弯绕绕的东西，
2: 没亮是吧？
4: 最简单，
2: 插销拔了，早说呢。
4: 现在大家听着有问题没有？ 如果清楚了回复个一，是吧？如果还是不清楚，你回复一个什么什么感受啊？私家车999，我们的视频号正在视频直播。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1: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4: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5: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 Baby。如果说总觉得健身需要大动干戈，怕动作复杂又学不会，又担心站着练没有力气，那不如试一试坐姿抬腿，坐在椅子上就能练，不用站，不用趴，步骤很简单，看一遍就会，新手也完全不用慌。这个动作非常的贴心，全程呢你都只需要坐着，不用控制身体的平衡，主要来练我们的腰腹和大腿的前侧，来帮着收紧小肚腩，还能够活动久坐僵硬的腰，练完之后身体都很轻松。来，刚开始的话跟着 KBaby 一起，步骤很简单，首先呢找一把稳一点的椅子，记住哦，不要选带滑轮的椅子。坐直身体之后呢，双脚平踩地面，双手抓着椅子两侧来保持稳定，然后慢慢的把一条腿往上抬，抬到膝盖离地面大概10到15厘米就可以了，停一秒之后再慢慢放下，换另一条腿。刚开始呢做一次大概8到10个，歇20秒之后再来练习，每条腿练2到3组就 OK 了，不用抬太高，也不要求动作太快，一定要稳一点，腰呢也不要往前倾，就能练到点子上。当然 K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如果说坐久了感觉到屁股疼，建议你垫一个软一点的垫子，舒服最重要。但是在抬腿的时候，如果觉得腰很累的话呢，就先抬慢一点点，或者减少每组的次数，别勉强。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弯腰，坐直身子，给自己来一个伸懒腰，揉揉肚子放松一下，新手也可以来试一试坐姿抬腿，简单又有效，现在就找把椅子来试一试吧，加油。
4: Q Baby Keep

0: 叮咚，
1: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3: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2: 第二个小时节目开始了，
3: 怎么样，现在是一个无损音质了吧？
2: 怎么样，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
2: 我们的节目
3: 毕竟我们要唱歌之前是所有东西都得调试完备的，
2: 万事俱备嘛。
3: 因为我们的声音是给大家原初直出的，不带任何修音，我很担心就是朋友因为一些设备滋啦呀，或者设备的走音呐、接触不良啊。
2: 等会儿，设备本身不会造成跑调，
3: 不会
2: 这锅可能得咱自己背，知道吗？
3: 担心就是有一些这种设备上的因素、朋友就是误以为是我们两个操作和我们音乐上处理的一些小小问题，其实并不是。
2: 反正这句话我解释一下，其实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锅可能得甩出去总得有人背，是吧？
3: 这今天我们就调试完了
2: 啊，
3: 然后准备给大家带来一首相对来说比较难度的歌曲。
2: 那确实是太难了，
3: 因为这首歌你想想都谁唱过，吴青峰唱过，
2: 哎，周深，还有叫买辣椒也什么用券儿是吧？有一个
3: 是，就是基本上大家在想到想要挑战一下高音、挑战一下难度的时候，可能会选择这样的一首歌曲。那今天呢，
2: 想不开的时候，
3: 我们二位呢，这个也是就是站在了荧幕前，
2: 哎，对对对，
3: 给大家带来这一首火遍华语圈的歌曲，
2: 孤独站在这舞台，听的伴奏响起来。
3: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首版本啊，吴青峰的版本，非常高的高音。
2: 对，有朋友说有一个软件叫做 AutoTune， 自动修音，两位需要不？
3: 我们的电脑装不上，容易卡。
2: 对，私信给我就行。
3: 哦，前奏吓我一跳。
2: 是真喜欢这首歌啊！
3: 我的耳返当时就是
2: 我这会儿耳返也有什么毛病，甩了第一个锅了，现在已经啊。
3: 多一个追光，
2: 起吧，行。
3: 舞台有舞台的样子。
2: 我把手机打上追光，能追上吗？
3: 追上我，这一路上走
2: 不要也罢，别过。
3: 这双眼漂流的痕迹，

0: 长夜的天依旧那么暖，我吹起了风。
1: 再甩一个锅盔。在哪儿呢？
0: 热天边，每天见。

0: 剩下心之所动，迁就随缘去吧。前没开好嗓，重新来。
1: 来好。
0: 老杨，你
1: 我啥？我耳返，确实有问题。我真听不见你唱的是啥。广告间隙的时候也是在。

风吹起你，晚风吹起你，吹起你的白发。你的眼中，眼中的你。

0: 词儿没找着啊。
1: 我把台阶都给铺上了，你就不用再找了。
0: 是老杨啊，其实我刚才
1: 顺着下就行。
0: 我唱那一段的时候，就是
1: 真的唱的是真是，
0: 就是你要是不出清风的话啊，我那段还行。
1: 真的假的？你管这点还行？确实确实。
0: 过吧。
1: 我们的要求没有那么高，是不是，朋友们？
0: 我真今天我反思一下啊，这两天身体不是特别好，
1: 能感觉到
0: 嗓子有点没有完全打开，
1: 很普通就教我，他说老杨你别唱，这样就跟你没有关系了。要么说大家还是向着我的，知道岁数大。
0: 其实一直试图就是把这个高音顶上去，
1: 给他带回来。
0: 但是我试图是把这个还原一下，确实上了好几次没上去。
1: 越还原，就用 A 把它剪出来，好吧？
0: 对，
1: 剪出来。有朋友说这位老师女老师是谁？
0: 小麦。
1: 对对，就是我看着不像小麦。
0: 小麦，我叫张小麦。
1: 说麦老师可以安心了，又今天的歌唱。但是我跟你讲，就是。开心快乐最重要嘛，
0: 是
1: 没有别的可以安慰大家的，
0: 关键是我这会儿不开心。那看看朋友们的一些个点评吧。
1: 齐伟说你俩是不是忘了电台还在直播呢？现在
0: 在直播。石头哥说超级松弛的歌声，
1: 感觉到吧，
0: 就是不在调上，
1: 就是声带是闭合不严的状态，你们发现没有？确实松弛，不光是歌声，声带也一样，是吧？
0: 嗓子就是这边这个今天共鸣没弄好。
1: 春波说稀碎呀、啊、baby。

0: 其实也捧都捧不住了都。
1: 完之后啊，淘宝说，
2: 我尽力了，朋友们。
1: 开口就把我吓一跳，
2: 你可不。
1: 然后席伟说嘛，还有，但是我这会儿正在咖啡厅，我整个人笑得像在看脱口秀一样，全程都在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开心
1: 一边笑一边在说救命啊，要命啊，你
2: 要老命了。
1: 刚刚这首歌曲呢，我说实话，我其实广告间隙是练习了的，
2: 我感觉到了。你知道今天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在唱歌之前，我们俩都要在沟通嘛，说今天唱什么样的歌。Baby 问了我三次，他说这个老杨咱唱风起风了好吧。我说谁的，这吴青峰的。
1: 对，
2: 我说实话，他说你会唱吗？我说我听过，但是没有那么熟悉的，但我知道这高音确实很难。吴青峰本身声线就已经非常非常高，空灵，但是又有力量。
1: 当然。
2: 然后周深也唱，我说好。Baby 说没事，我带着你。就像
1: 信心满满的，
2: 就像 Q Baby 在骑着自行车，然后让200斤的我坐上去一样。
1: 我这首歌曲，我说实话，我其实挺有信心的。
2: 真的吗？
1: 今天站在这方舞台上之前呢，这首歌曲我其实，在节目里面之前有那么几次尝试过，唱的都特别好。
2: 我能问一下吗？就是你站在这方舞台上，你这个舞台能不能推到那边去？别站我面前，这舞台是能移动的不？
1: 我这一方咋样？
2: 能转过去吗？我把那一方舞台没有你的拿过来，好不好？
1: 这样不用着急了呀，一会儿广告间隙啊，
2: 再练一遍。
1: 我承诺大家，我好好再练一遍。
2: 别唱了，
1: 我也开开嗓，
2: 已经很好了。我觉得这已经很好。
1: 大家争取，
2: 大家把赞扬的信息发过来，赞扬信息发过来，让这女的就不唱了，好不好？
1: 来吧，朋友们，这首歌曲唱完了之后呢，我希望大家守口如瓶。
2: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们把表还调到18:10，好不好？
1: 我们一会儿找补一首歌曲。
2: 别找补了，
1: 别唱，大家
2: 加倍伤害 ，double kill 是吧？
1: 当这首歌没有发生过，好吧？
2: 没有没有。
1: 那么接下来，朋友们想听什么歌曲？
2: 好好，我们这样，让我平复一下心情。
1: 你说，
2: 该回牙膏的朋友回复牙膏，好吧？毕竟歌曲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的牙还是要我们自己来养护的。
1: 是的，牙齿一定是得养护好了，这样子你唱高音的时候，你一张嘴，然后你唱，那个牙齿露出来，
2: 就是别人就不会在意你的歌声了。你看 Baby 就用这牙膏，你说多白？
1: 是，特别是5号亮白型，
2: 亮白型，
1: 然后2号是净味除异味型的，
2: 净味型，
1: 对，然后完了0号是养护牙龈型的。今天我们三支组合装里面这三支都有，而且呢，除了这三支之外，我们另外再加送2支25克的这个旅行装，
2: 当然，
1: 包括还有一支这个护龈牙膏。朋友拿到之后呢，总共是6支。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牙膏。现在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这6支啊，这一套啊，只需要69.9。
2: 你平时到商场、超市，你去买很普通的一管牙膏，都得是20多块钱，小30块钱了。这三支，而且是在各有功效的牙膏，而且这个大牌子的，所以您直接回复牙膏就行，你用用试试看，因为不少的朋友跟我们来反馈用后的啊，也欢迎大家向我们反馈，因为呢，我们从我们的这个后台的同事们了解到，跟我们来反馈你的用后体验就会有积分，而且积分还会给大家来送礼哈，
1: 是的，
2: 可以当钱来用，所以您直接回复牙膏到平台来，我们的朋友反馈说坚持用了2周，刷牙出血都明显减少了，而且整个牙齿表面那种黄黄的那种垢都被刷掉了，是还是很有效果的，您直接回复牙膏就好啊，牙齿健康身体也健康很重要啊，
1: 是的，
2: 来
1: 欢迎朋友们回复牙膏了解详情了，当然也欢迎朋友们来聊聊今天的话题，别不敢聊啊，每一首歌的前奏一响就把你拉回到了一段旧时光呢，
2: 以后我的互动又增加了一条。当起风了，这首歌的前奏一响，我就在想我要疯。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再坚持10分钟，再多跑1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
3: Q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那日常通勤的时候，等电梯，或者是在工作的间隙，这些碎片化的时间总觉得有一点点浪费。其实呢，不用专门去健身房，利用这些短暂的碎片时间就能悄悄的练腿。今天呢， QBaby 来教你一套隐形的腿部训练法，站着就能完成，轻松来强化我们的双腿，把健身呢无缝融入生活。首先第一个动作呢，你先自然站好，双脚与髋同宽，慢慢的把脚跟来抬起来，到最高点的时候保持1秒，感受到小腿在收紧，再慢慢的落下，就像在偷偷的长高一样，重复5到20次。那这个动作能够悄悄的美化我们小腿的线条，还能够让我们的脚踝更加的灵活，哪怕是在工位旁边电梯口都能够做，完全不会引人注目，轻松利用碎片的时间来激活一下我们小腿的肌群。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单腿平衡。首先呢，手扶稳或者看着前方的一个点，轻轻的将另一只脚来抬离地面，不用抬太高，脚踝悬空就 OK 了，专注保持我们的身体步道，你会感觉到脚踝和核心都在悄悄的用力，左右换着来，不仅能够强化我们腿部的稳定性，还能够锻炼核心力量，帮你改善体态，小动作大作用。看电梯还没到，你就已经完成了一次腿部的激活，把这些碎片时间利用起来，健身真的可以无缝融入生活，赶快跟着 QBaby 一起练起来吧，加油
2: QBaby, you can do it.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麦。
1: 你是 Q 啊，好，差点就把你这题给兜了。
0: 纠结了一下啊、哎、因为刚才我仔细看了一下朋友对我那首起风了的评价。首先咱们的听众春波就说
2: 春波、哎、
0: 说别唱了 baby、
2: 哦、
0: 求你了，我们不管犯了什么罪，刚才听完那一首也算是赎完了
1: 啊。
0: 不叫我们唱了，
1: 当然
0: 啊，完了
1: 挺好的。
0: 完了之后呢，这个、嗯、我个人也在反思，痛定思痛。
1: 那听我们节目是不是觉得有长进？
0: 嗯，至少你心理承受能力强了吧？
1: 强了吧？什么样的歌？

0: 都能对付了吧？
1: 是不是也乐观许多了呢？
0: 再去以后静吧闹吧的时候，你发现那些歌手唱成什么样，
1: 啥都
0: 我们都能垫底，
1: 不起劲都是。你到时候真正的你坐在任何一个酒吧，或者是你坐在任何一个音乐现场，
0: 对，
1: 你都会怀念我们，
0: 是想我们吧。
1: 没有一首歌能让你情绪带入这么多。
0: 这句话叫什么，朋友们？咱话说，这个人观点啊，人都挺没良心的。对你好，你忘得快；伤害你的，你永远记得，知道没有？
1: 当然，这个刚才呢，这个唱完了之后，还有朋友在问到，
0: 说
1: 这个 baby 唱完这首歌就没有在乎的人了吗？
0: 没有了。以前也没什么能在乎的人了。
1: 不多呗。
0: 不多了。
1: 但是好找对象不好，就是。
0: 对。
1: 不知道，反正这段大家就说了，咱们现在已经就跟这视频端的还有广播端的朋友们就拉钩了啊，
0: 对，
1: 就不再提起了。
0: 我这会儿你看咱说个能帮忙的啊，这个常勇这会儿还在不在啊？常勇要在听扣个一，好吧，扣个一过来。我知道你要在的话，他问到一个问题，
1: 他在，
0: 他说老杨，我问一下，我8万块买什么车好？他有吗？还在吗？
1: 是的，我帮你偷看到了，
0: 你偷看到，在我就回复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就。一过去一会儿再问就麻烦了。8万块钱买什么车？刚才 baby 也问了我一个问题，
1: 是
0: 对吧？我是怎么回复的 ，baby？
1: 老杨说，就是现在
0: 就8万块啊，就甭管是8万还是10万块，如果真是不是刚需，你该开啥车开啥车，
1: 就不是非得换的话，
0: 个人观点，
1: 着急换的话，咱们就开自己之前的车，
0: 老老实实开挺好的，因为啥呢？因为我跟 baby 刚才在广告间隙都聊了一下。如果说你现在买这些车子，尤其是新能源车，它更新换代特别快，所以你新能源你今年买完之后，可能明年就已经不流行了，是不是？就是这个车子，我说的是这些智能化的东西啊，包括电池的整体的技术啊，就是这样。但如果说，哎，老杨，我确实家里边就一台车，我想买一台，那我觉得如果你每年的行驶里程没有超过说2万公里以上，你买个，我个人依然是个人观点，买台，我觉得燃油车。就够了，
1: 还是支持燃油车，
0: 就几千公里如果真的就比里程数比较少，你就买个燃油车，我觉得开年头比较长，慢慢开，现在没有说保值不保值的事情，但是我只是个人会这样想啊。但是如果说我每年基本上里程数大概2万公里以上，那我觉得那你买个新能源的车子，我觉得也是比较合适的，因为8万块钱现在燃油车的整体的水分已经被挤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干了，所以我觉得你闭眼可以买一台原来的10几万的车子，8万块钱是 OK 的。
1: 对，这跟我的想法真的是，之前我以为就城市当中通勤，咱们就买个电车来回跑不费事儿。
0: 对，
1: 但是老杨呢，就突然打开我的思路了，就是看你每年你的这个
0: 里程数
1: 吧。
0: 对，
1: 看你如果说经常就是跑的路线还是比较远的，
0: 对，
1: 那你还是考虑一下，
0: 对，
1: 可能买个电车更划算。
0: 是的，
1: 一年两万公里，其实一年两万也挺多了，
0: 不少了。
1: 对，根据朋友的需求来选择一下吧。
0: 常规的，你比如说，你要能等等 baby 的车。
1: 等我。
0: 我跟你说，他一年跑不了个几千公里，知道吗？
1: 去年跑了5000公里。
0: 是不是？美女精品一手车是吧？就是这样。
1: 主要就上下班开开。
0: 是不是这回事？
1: 但你别等，朋友，我不卖啊。
0: 他经过我劝完之后，他决定不卖车了。别着急，我真心觉得是这样，稍微等一等，别着急啊。
1: 是，
0: 如果需要帮忙，你关注一下老杨说车也行，没问题。
1: 对，
0: 具体的咱详细说，好吧？
1: 是，
0: 说到这儿。
1: 当然也欢迎朋友们来聊聊，哪首歌的前奏一响，就能把你拉回到一段旧时光里面的。
0: 喂，
1: 小鱼就在说，他说《睫毛弯弯》那首歌曲。他说就一响前奏我就回到暑假了，我姐拿我去做掩护，然后带着我跟她同学去网吧玩，然后看她玩劲舞团，把那个空格键直接敲的啪啪响，
0: 呦呵，
1: 完了之后呢，我是在 CS 里转圈，然后还吃着小零食，然后看着蜡笔小新，屏幕右上角还挂着好几个QQ 冲太阳，然后完了之后呢，经常呢会听见网管喊，哎，死机了就重启，然后墙上是那种拉绳的电风扇，回家前呢，他会再给我买一个好吃的汉堡包或者甜筒，并且回家之前我俩还要再对一遍，
0: 是的，
1: 还有另一个版本的下午是什么样子的，第二天重复。
0: 所以你看，真的是有的时候这大孩跟小孩想法真的是不一样，是不是？你看还有朋友发来信息了，我觉得这个我们觉得一定是也代表了不少的这个男士心中的一个故事，这个是魏斯阿赫。
2: 前奏我选择七里香，永远的神。
0: 七里香这是一首前奏，就会想到那个
1: 哦，七里香的前奏也是非常有代入感的，
0: 很自然的感觉。
1: 是，但是我们有。

0: 黑胶，我们有那个绿钻吗？
1: 我们有黑胶，但是发现周杰伦并不在这个网易云音乐的平台上。
0: 没充绿钻。
1: 来，我们听一耳的。这个不是。
0: 都有。
1: 是不是这个？
0: 就是这阵风。
1: 有人翻唱他的嘛？我们就听前奏就好了。像不像江南？林俊杰的。
0: 一下子这个风吹过来的感觉。
1: 哎呦，就这点起来，瞬间就来劲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好，
0: 这一路走走停停，顺着上。
1: 行，你都能拐到你那起风的上头是吧？
0: 就是刚才那一阵风，
1: 特别像是吧？刮跑偏了。
0: 这周杰伦的很多歌曲的前奏就是带着非常，因为可能就是我刚好是那一代人，然后当时青春的时候听了全部都是周杰伦的歌曲，
1: 对对对，
0: 所以他好多歌曲的那种前奏，包括夜曲的前奏，
1: 对，
0: 一想起来的时候也是直接代入感非常非常的强，
1: 斗牛对吧？
0: 是的，太多了。当然朋友，那个光说完歌名不算啊，
1: 不算，
0: 你把故事讲出来，
1: 讲出你的故事，
0: 是
1: 哪首歌的前奏一响就把你带回到当年的岁月当中。
0: 欢迎朋友们分享到私家车九九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把你的故事和你的歌直接分享过来，我们俩一会儿也学习学习，看看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歌曲能帮朋友回到青春的时光。
1: 没错，你看有朋友发信息，这是诺贝尔是吧？我们来听听看。来，
2: 每次听到 Beyond 的光辉岁月，哎呦，想起来了高中下晚自习9点多，去食堂吃三明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乔丹篮球集锦，想到去食堂吃刚出笼的馒头加辣条。
1: 不是，当然就是这两首歌都能勾起你的胃口。
0: 从头到尾回忆当中没有别的人了，全都是吃的，
1: 跟吃有关。一个是吃食堂是吧？
0: 从头到尾
1: 一个人吃辣条。
0: 没吃特别好的东西啊！
1: 可就这个前奏一响，你知道，我们的高中岁月又回来了，
0: 代入感极强。
1: 对，这下班路上嘛，你看。
3: 从上行至归家的身后，在他生命里，仿佛地点唏嘘。
1: OK。
0: 主要谐音歌词没搜到，
1: 没搜着，你谱子没搜着吗？还是简谱？
0: 就搜了这几句。
1: 有朋友在说的，一定是80后专场嘛？给90后一点机会。
0: 哎，90后，
1: 我们九零后现在也听80后的歌曲啊。
0: 对，因为有一些歌曲它确实很经典。
1: 对呀、啊。
0: 然后那个 BOA 也在跟我们
1: 什么呀
0: 分享那个 Nobody Nobody But You。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没想到你喜欢女团呀。
1: 对啊。
0: 谁能想到？
1: 来，我们听听。哦，这 Wonder Girls 是吧？
0: 来，
1: 也是这个。当年我们还改过他的歌呢。
0: 老杨还会跳呢。
1: 当然。当然我在女团里的时候，我跟你讲。GYP 是吧？怎么样？就说这舞姿行不行？就怎么样？
0: 明天我必须给老杨买一件粉色的小裙儿。刚才老杨就 在我们直播间里跳了一段。
1: 你知道我们身边有一个有一个特别这个威武雄壮的兄弟。你知道他当时喜欢听谁的歌吗？
0: 谁？
1: 就是一起学猫叫。我们一起学猫叫。我说你喜欢听这个？他哎，你知道就是听完之后让人觉得特别治愈的感觉。
0: 一起喵喵喵喵喵。
1: 对，就这种。
0: 在你心里撒个娇，哎呦
1: 喵喵喵喵喵是吧？所以每个人内心当中可能都会有自己喜欢的歌曲嘛。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像苹果还香蕉，刚才听到七里香的时候就说，他说在我这儿七里香就等同于夏天。
1: 哎呦，
0: 就听到这个前奏，瞬间就感觉回到了那个夏天吃着冰棍儿，然后在家打游戏的时光，没好好学习啊，
1: 对吧？除了学习是吧，咋都行是吧？
0: 当然有朋友在问了，直播咋看啊？可以在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打开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能看到老杨一些妖娆优美的舞姿。除此之外，也能看到。

0: 这是我美丽的面庞啊，与此同时呢，
1: 哎，你有没有见过就是美丽的面庞被妖娆舞姿揍的感觉？妖娆打人可狠了，你知道吗？
0: 你一跳舞的幅度小小，
1: 明天算工伤不错。
0: 咱俩各是一方舞台啊！
1: 生气了啊！把你那方舞台转过去。
0: 咱俩舞台各是各，别碰一块儿。
1: 行。
0: 当然朋友们，这个也可以此时此刻在99的平台上回复牙膏。
1: 牙膏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好益康乳菌霉牙膏。
1: 对的。
0: 然后这个也是很多朋友要求返场的，今天返场不知道。中午那位朋友今天来了没啊？
1: 哎，
0: 反正就这两天的时间
1: 是，
0: 想补货的，抓紧时间恢复牙膏看一看。
1: 对对对。
0: 然后能帮你这个无刺激无药物，像是家里的老人呀，包括是换牙期的小朋友啊，
1: 对对对，
0: 再或者是孕期的朋友，你都可以直接来使用。
1: 哎，是的，是的，
0: 非常不错。
1: 对，
0: 直接恢复牙膏，现在价格也很划算，69.9元，到手的是六样，分别是三支正装，
1: 是
0: 一支五号。亮白的，
1: 哎，
0: 一支二号，还有这个去味的，还有零号养护型，
1: 嗯，
0: 以及呢再送你两支25克的旅行装，还有一支护龈牙刷，都送给大家。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牙膏就可以来下单一下了。
1: 是的，
0: 当然与此同时呢，这个也有朋友问到防晒霜啊，
1: 这个防晒本周我们也是在第一天的时候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防晒啊，这款防晒也是非常有名的，
0: 是的，
1: 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
0: 嗯，这个之前也是跟大家带来过的，而且呢确实大家到了这个秋天，大家说到秋天了，这个什么是不是天气要凉快了？
1: 不是，
0: 其实并不会，朋友，因为
1: 秋老虎，
0: 今年的秋老虎据说还更猛一些啊。
1: 对，
0: 而且呢，这个确实日晒紫外线非常的强，空气也非常的干，很容易我们的皮肤最容易出现什么外油内干。
1: 嗯，
0: 就是特别是女生，你化妆的时候那个底妆容易卡粉，鼻翼容易起皮。
1: 对，
0: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也是我们的一个神仙单品，是兰蔻精纯防晒隔离。
1: 嗯，
0: 因为它一支顶三支，它属于高倍的防晒，再加上你隔离妆前，再加上抗老养肤三合一，等于说你化妆步骤减少了，早上拍个水之后你直接用上它，你就省掉了用这个隔离呀、用妆前乳这一系列的步骤，你用它一个就够了。然后这个底妆还非常服帖，一整天都不会花妆。给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它里面这个是有自己家这种
1: 麦色绿科技，
0: 对、
1: 嗯、
0: 这个很厉害了，就是大家买防晒霜现在都已经学会去看那个 SPF 了嘛。
1: 是的，
0: 就是这个是 SPF 50加 PA 4个加，它能做到12个小时的硬核防护，
1: 嗯，
0: 就是把紫外线死死挡在外面，从根源上来防住晒黑、长斑和光老化。像是秋天的这种 UVA 穿透力其实更强一些啊，你不防晒你等于说主动长斑了，
1: 对，
0: 所以一定要注意防晒。
1: 同时呢还有这个玻色因加玫瑰精粹，以及呢它的质地像精华乳液一样上脸立马成膜，
0: 是的，
1: 润而不油。再说价格，其实兰蔻大家都知道它整体的价格是偏高的，
0: 嗯，
1: 专柜50毫升是卖680元，那么这一次能拿上非常低的价格啊，也是因为品牌方寂寞来冲这个业绩，买一赠一，两支到手399，一共是1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
0: 是的，
1: 相当于专柜的三折，立省近1000元，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相当于394到手2瓶，而且这批库存的是限量的啊，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直接恢复防晒就可以了。
0: 是的，欢迎朋友们恢复防晒来抢单一下了。
1: 嗯、
0: 之前买过的你直接囤，这次是399，到手的是两支，很划算。
1: 对，
0: 如果说没买过的，你也可以直接恢复防晒，你试一试，因为它这个确实好用，它省去了很多这个化妆的步骤。因为你知道女生化妆一层叠一层，一层叠一层。
1: 对，
0: 先是乳，完了之后又是面霜，完了之后又是隔离完了之后再上底妆，底妆这个上这个防晒，再上。这个粉底，
1: 对，
0: 太复杂了，
1: 复杂的
0: 就是你
1: 现在知道为什么跟女生约会她总要晚到半个小时吧？
0: 确实，她的第一是复杂，第二是她容易让皮肤很闷、不透气，第三呢是你化了这层层叠叠的之后非常容易花妆。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三合一你就不需要，省去了很多的步骤，
1: 涂一层就够。
0: 是的，很方便。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防晒来了解详情啦。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哈，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是在伏羲山，经过昨天一天的爬山，那今天呢就可以把行程调得慢一点，不用起得太早，吃完早餐之后呢，我们就去伏羲大峡谷来徒步一下。这里呢是天然的氧吧，在这一路上你可以看到有溪水，有瀑布，还有红石栈道，走起来很清凉也很舒服。全程呢你都可以来慢慢的逛，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放松一下心情。到了下午呢，可以去三泉湖景区看一看，挑战一下中原有名的玻璃吊桥。走在桥上，你俯瞰一下群山，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5: 嘿，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 Baby 一起运动起来。 Q 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3: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想要练核心瘦肚子，又怕卷腹会伤腰，不用担心，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套不会伤腰的卷腹，新手也能够轻松的跟上，随便时间就能练起来。那做这套卷腹的时候，关键不在于卷起多高，而在于找到下腹发力的感觉。首先呢，你先平坦下来，双膝弯曲，双脚平踩地面，和我们的髋同宽，双手呢也可以轻轻地放在我们的腹部两侧，或者是垫在后腰的下方，这能够来帮你保持腰部始终贴地，手轻贴就可以了，不要用力托举，避免腰部额外的发力。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呼气收腹的练习。首先深深地吸上一口气，然后缓慢地呼出，呼气的同时呢，也要轻轻地收紧你的小腹，感觉我们的肚脐向脊柱方向紧紧靠近，并且让你的尾骨微微向上卷，离地面一点点。你不需要抬起整个背部，只需要感受到我们下腹有收紧的酸胀感就已经 OK 了。保持这个收紧的状态2到3秒，然后吸气放松，重复10到15次，呼吸平稳不憋气，发力感集中在我们的腹部才会有效果。当然，如果说你想要再加一点点的挑战，也可以试一试单腿点地，在我们呼气收腹的同时呢，让一只脚轻轻沿地面滑出伸直，再缓慢的收回，交替来进行，动作一定要慢，全程保持我们腰部稳定贴地，脚不用完全伸直，量力而行就 OK 了。这边还是提醒你哦，在这个练习的时候，秘诀是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慢。如果说你的腰开始觉得紧张，或者是慢慢拱起，那就要减小幅度，始终把注意力放在我们腹部的收缩上，别用脖子或者肩膀去带动。希望这个小小的改变能够让你安全地感受到腹肌工作的乐趣。下次练习的时候，一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5: 你是女神。

0: go。
1: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回来了各位，
3: 哎，
2: 这里是正在这会儿咋突然办个乖巧？
3: 因为确实呢，这个如朋友们所料，
2: 所料的，对。
3: 刚才广告间隙，我们两个人
2: 在练习一首歌曲。
3: 是的，
2: 嗯，
3: 齐伟看到之后就说：“完了
2: 啊，
3: 他俩在练歌了。”
2: 对。我练确实还挺好，挺努力的，倒是。
3: 是的，我们俩其实刚才还努力的去分辨了两个声部，
2: 对，
3: 各有分工啊。彩排的算是比较成功的一场，
2: 对，但是成不成功看表现吧。
3: 当然唱歌的话其实不难，因为刚才第一首起风了，稍微调起高了一些。原本我们
2: 那不叫起风，那叫起高了。
3: 起高了。原本我们定的第二首歌是我们的爱。
2: 对，
3: 想来想去可能会在同一样的这个问题上就是再摔倒，
2: 就是对，两次踏入同一条河里，
3: 所以我们俩也在纠结，最后我们选了一个不一样的曲风，我们决定唱说唱。
2: 说唱，对
3: 对。我们这首歌曲呢也是很多朋友喜欢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
2: 反正你们喜欢的我们就要比你们还喜欢。
3: 是子月互动到的，
2: 说
3: 他小学的时候很喜欢戴着耳机去听一首歌，叫做爷爷泡的茶，
2: 八度空间里面，
3: 就是那个专辑我都喜欢，然后感觉听着这个歌曲走路都可酷。
2: 你这样听着这些歌曲然后你去跑步的时候也很爽，
3: 就是带感，
2: 沉溺啊，对，
3: 没办法，就是节奏感也很强。
2: 而且你看作为我们来讲晚间节目对吧，
3: 嗯，
2: 也主打一个对我们的听友就是宠溺啊。
3: 既然朋友喜欢这首歌曲，既然
2: 我们就让你变得不喜欢。
3: 既然咱俩听这个歌曲，
2: 太怪了，
3: 他太有自己的那种小 feel、小感觉在。
2: 当然，
3: 那我们把这个感觉再还给你。爷爷泡的茶，
2: 来。
3: 撒，又一种给大家
2: 这前面也来是吧？

0: 这请谁鼓的掌？这个花多少钱营造这个气氛？
1: 你就说整个舞台呈现的效果完不完整？
0: 确实好。我说这个最后的时候怎么听着还有鸡打鸣的声音呢？我天！
1: 就是大家如果是有绿钻的话就会知道。
0: 你对，
1: 你这个里面就是杰伦是有那个
0: 有。
1: 就这种，就这个放。
0: Only you，
1: 啦啦啦啦啦
0: 啦啦啦啦，
1: 哦，夜夜到冬夏，夜夜回到舅舅家。
0: 只有绿钻才能听到嗷嗷那声，
1: 对
0: 吧？
1: 你不是绿钻的，听不了。
0: 所以这绿钻冲不冲也罢了，我觉得。
1: 包括就是在后面唱那个爷爷泡的茶，又准备到叫做家，爷爷。
0: 就这一下。
1: 泡的茶。
0: 就这一下，我觉得我的歌单完整了。
1: 我们基本上这个歌曲里
0: 就是该呈现的部分都呈现了，
1: 给到了，
0: 对，
1: 都给予了。
0: 你还想主打一个给的多，知道吗？
1: 刚刚而且我们两个在这个细节上也有分工啊，
0: 就刻画，
1: 因为他这个歌曲其实歌词非常密，他这个夜跑的茶，由于正回到这个家。的时候，我在后面是在说唱的，
0: 没法挑剔他，口感味觉还不差。
1: 路易跑得差，就说明你的不难。
0: 他牵着一匹瘦马走天涯，
1: 夜夜跑得差，有种味道就在家。
0: 他满头白发，喝茶时不准说话。路易跑得差，像个风露的花，唱着千年的风沙，怎还在刮？
1: 就是这样，
0: 就是两个声部。其实周杰伦是运用了这种叠的这种重叠这种形式。
1: 对，
0: 对，
1: 就这种歌曲，就是你单说我一个人能不能唱，能唱，但是你唱不了我俩这么好。
0: 你一个人唱不了，同时唱两段词儿，是吧？
1: 你唱不了我俩这种效果出来，就是层次感。
0: 潘特说，陆羽计划把茶经撕掉。
1: 完了之后呢，在我们刚刚演唱的时候，潘达在说，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
0: 嗯，
1: 肯定吧？是不是你当年上学的时候背着小书包，听着杰伦的歌，和我们今天唱的，是不是一样？熟不熟悉？
0: 熟悉，就是有种熟悉的陌生感，每次听都不一样。但我跟你讲，去旅行的时候就给人一种熟悉的陌生感，
1: 嗯，
0: 对吧？暑假带娃出游，济州岛

0: 很合适啊，最后一周的时间了，进郑州直飞两个多小时，因为郑州可以直飞济州岛了，好玩。牛岛环岛观光车、泰迪熊博物馆、主题乐园，每天玩的都不重样。
1: 嗯，
0: 对家长也很友好。牙月邑的海边咖啡街，大人喝着咖啡看着海，孩子在旁边挖沙子，非常松弛。吃的也很好啊，人参鸡、排骨汤、豆腐汤，不辣不刺激，孩子也能吃得惯。
1: 是的，而且选择非常的灵活，有五天的、六天的团期都有，包括大团、小团，还有自家定制的产品，丰富，非常丰富啊。现在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可以直接回复直飞两个字，因为现在报名的话我们还送你转换插头和流量卡。
0: 是的，
1: 回复完直飞之后呢，我们也把行程发给你，直接就出发了，
0: 直接回复直飞。
1: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复直飞。很普通说这首歌听出来了，周一 baby 是有多不想上班，
0: 这都露出来了。
1: 没暴露，
0: 我们已经尽量在藏了是吧，
1: 唱的挺认真的呀。哪暴露了
0: 你看看这会儿，
1: 我爱香蕉就喜欢，
0: 是不是？
1: 摇起来，
0: 摇起来，
1: 喜欢。
0: 哎，这会儿如果您还没到家的话，那我抱歉，我陪不了你了，
1: 陪不了，
0: 我们该下班了，
1: 下班了，
0: 是不是？没想到吧 ，baby？
1: 确实，时光过得好快啊，
0: 时光荏苒，
1: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0: 如果有路上的路况信息，欢迎您反馈给我们。
1: 是的，还有好几首歌没唱，明天吧，
0: 明天吧，
1: 明天唱我们的，
0: 得空再来，好吧？再见，各位，
1: 明天见喽，拜拜，
0: 拜拜。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19，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入秋的紫外线一点都不比七月弱，加上温差大，空气变干，皮肤最容易外油内干，底妆卡粉、鼻翼起皮全来了。那今天的山水时光商城返场被催了无数次的神仙单品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一支顶三支，高倍防晒加隔离妆前加抗老养肤三合一，早上拍个水直接上它，省掉了隔离和妆前乳，底妆服帖一整天。而且呢，兰蔻王牌麦色绿技术 SPF50+ PA4+12小时硬核防护，把紫外线死死挡在外面，从根源防住晒黑、长斑和光老化。秋天的 UVA 穿透力更强，不防晒等于主动长斑。那玻色因加上玫瑰精粹，边防晒边淡化细纹，紧致肌肤。别让秋天干瘪暗沉，你涂着防晒就能把抗老做了。它的质地呢，像精华乳液，上脸秒成膜，润而不油，后续粉底扒脸也特别的牢，敏感肌也能放心用，难怪是明星私藏好物。那今天价格也很炸场啊，专柜50毫升卖680元，这次能拿到这么低的价，是因为品牌方季度末冲业绩，清理渠道库存，再加上山水时光商城秋季护肤节大促，我们团队呢跟品牌方磨了整整一个月才锁定到了这一批货，专供广播渠道做福利，平时这个价连一支都达不到，那今天我们买一送一，两支到手仅需399元，一共是1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相当于专柜3折，立省近1000元。加客服好友呢，再减5元，到手只要394元。那这批库存是限量的，卖完就恢复原价。赶紧回复防晒来抢单吧！每天出门抹它，一直用半年，直接用到过年。当然，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也有唯一溯源的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防晒做不对，那一年会老3岁，不要等到斑长出来再后悔。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来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上周推荐的补铁爆珠，很多听友都吃上了，反馈说气血足了，白天也不犯困，晚上睡得香。那今天山水时光商城趁热上他们家的另一款王炸，新西兰原装进口顺西安糖，补铁救气血，安糖救关节，缺了哪个都遭罪。那马上入秋了，关节比天气预报还要准，早晚凉风往裤腿一钻，膝盖脚踝就开始酸胀肿痛，早上起床下地膝盖卡住缓半天，上下楼梯每走一步咔咔响，别以为是老了，其实是关节润滑液干了，软骨磨薄了。那咱们推荐的是上海进博会明星产品，能在进博会亮相的国际大牌，品质过硬，最狠一招叫顺吸技术，小分子 AAG 跳过肝脏转化，搭配促渗因子直接穿透吸收屏障，普通氨糖还在胃里排队，它已经到关节干活了，吸收率提升约三倍，四维协同配方，修软骨，生润液，松僵硬，强骨骼，一瓶把关节从里到外翻新。新西兰原装进口，官网一瓶240元，山水时光商城与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保税仓直邮，正品保真，售后无忧，不仅给到渠道低价，前100名下单系统再送你一张9折券，你想折上折，一瓶体验装60粒，今天领券直接打到5.5折，只要151.2元，直接省了120元，囤货2瓶装折上折只要269.1，到手是120粒，吃4个月，一天才2块多。那最推荐的是3瓶装，官网活动价要550，今天的我们折上折只要359.1，前100名下单免费加赠一瓶价值200块的牛乳钙，氨糖修软骨，钙强骨骼，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5元，全网找不到第二家，欢迎朋友们回复关节来抢单一下了。35岁，人体合成氨糖能力直接腰斩，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补1500毫克，自身产量连零头都不够，软骨天天干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啊，吃氨糖一定要选靠谱的实力派，坐办公室一天不动，下班膝盖僵得像生锈的朋友，上下楼扶扶手，蹲下起不来，抱孙子喊膝盖疼的爸妈，周末跑个步膝盖就肿，还想多跑10年的健身达人，每天2粒，这个秋冬关节不酸不僵，出门腿脚利索，走路都带风。新西兰原装进口，咱们保税仓直邮，每瓶可溯源，正品保真，售后无忧，赶紧回复关节来下单吧，仅100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后背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被好多人私信刷屏求返场的好益康柔霉菌牙膏终于来了，很多朋友也反馈说啊，坚持用了2周，刷牙出血明显减少了，而且呢还有不少人说早上起来嘴巴里也不黏不臭，近距离说话也不怕尴尬。确实对有的朋友来说呢，只用普通牙膏可能每天都在假装刷牙，普通的牙膏只能刷掉食物的残渣，而藏在牙龈沟牙缝深处的牢菌斑像黏黏糊糊的生物膜牢牢地扒在牙齿上，普通成分进不去溶不掉，时间一长钙化成牙结石，刺激牙龈红肿出血，再发展下去呢，牙龈萎缩，牙根暴露，问题不可逆。这也是为什么用过好益康的朋友都会说它不加粗糙摩擦剂，也不靠刺激成分，核心添加国家发明专利溶菌酶，定向瓦解牙菌斑生物膜，把脏东西分解成水溶性小分子冲走。这就好比擦桌子用清洁剂溶解油污，缝隙彻底清爽才算是真的干净。而且呢，无药无刺激，老人换牙期的孩子孕期都能用。今天带来三支组合装，直接帮你全家场景都安排好了。首先呢，今天三支福利组合装，5号呢是亮白型去渍，2号是净味型除异味，0号呢是养护型护牙龈。那品牌官网单支100克的是要48元，今天广播渠道专享，三支套组到手仅需69.9元，平均一支到手才20出头。那前100名下单，我们再送2支25克的旅行装，加上护龈牙刷一支，等于说你花69.9元得到的是6样。那单支专利牙膏算下来才10几块钱，立刻加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最终到手只要64.9元一套。赶紧回复牙膏来下单一下吧。山水时光商城选品严格，售后更不用操心，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买全程托底，不满意随时找，牙好就是身体好，不遭罪还省钱。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牙膏立刻锁定优惠，仅有100组哦。
3: 聆听纸上的声音，感受文字的情怀，听朗读。
4: 像清风吹散迷雾，
5: 清风吹散迷雾，
6: 像阳光洒落湖面，
5: 像阳光洒落湖面。
4: 读书，
6: 读书，
4: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5: 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6: 找寻前行的方向，
5: 找寻前行的方向。
3: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2: 听朗读。
7: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继续来分享一本书啊，这本书跟孩子是有关系的，很多朋友都很这个喜欢我们讲讲跟孩子教育有关系的书哈、啊，我们会跟大家呢分享各类的书啊，这个是也是其中一类啊，也有朋友说，那你想要这个加到我们这个微信群里怎么办？您在微信平台发朗读读书王腾霄都可以啊，这几个关键词都行。接下来要跟大家讲这本书啊，就是可能很多朋友也都会觉得，哎，说不定能够有帮助，觉得自己孩子内向，哎呀，不。

0: 再跟人交流啊，这怎么办啊？好，那接下来这本书特别有针对性，它的名字就叫《内向孩子的潜在优势》。就你也别觉得这个孩子内向他会怎么样哈、啊，他其实呢，这本书会从一个侧面告诉你，他也有他的优势。当然了，他也会告诉你说，那这个孩子就真的特别内向，应该怎么调整啊？我们任何问题都是一分为二的看问题。这在讲这本书之前啊，我觉得唠叨两句，我说这个内向这个事儿啊，真不一定是坏事儿，或真不一定是缺点。包括这个所谓的内向，它其实也是看场合、看环境和看成长和需求的。我就是那特内向的一孩子，我小时候啊，这个别说上小学了，我可能直到上初中吧，我都是不敢上课举手回答问题的那种学生，以至于后来我这个干了主持人这工作之后呢，我很多的这个尤其是小学啊，这个一些同学啊，一些老师啊，都不相信，说哎，怎么可能他能当主持人，这都从小上几年学都没听他说过几句话。但是我就说，我说其实呢，这个一就是说呢，我们一分为二的看问题，你别给人下定义所谓的外向和内向。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呢，任何事情啊，它都有两面性，而且呢，孩子呀，他真的是有无限的潜能。你认为的他的内向，那可能啊，他只是在这个不熟的环境当中，或者是跟你这个共同语言少一些，他跟他朋友在一块儿说那个不内向着呢。每个人其实都有这样，就是人有很多面，对吧？所以这本书我觉得挺大推荐的，就是尤其是家长觉得自己孩子内向的哈，我们也来看看这本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内向的孩子潜在优势都有哪些啊，怎么激发，来我们来听一听。
1: 大家好，我是苗林六六，欢迎大家收听由王腾霄给您带来的听朗读。
0: 来，我们来说说啊，说说这个内向孩子的潜在优势啊。这本书的名字就是这么说的啊，内向孩子潜在优势，作者谁呢？玛蒂兰尼啊，一位美国作者。这本书在美国也非常畅销，美国心理学会啊推荐的美国家长和孩子必读的当代十部经典，它不是之一，它是之首，十本书里它排第一个啊，在美国呢非常畅销，而且呢本身呢它的作者呀，这个玛蒂兰尼啊，也是心理学的博士啊，也是非常著名的作家，在美国这个现当代呀也是比较权威的专家之一。然后呢，肯定有朋友就说，内向孩子潜在优势，我们怎么界定孩子内向？对吧？这本书第一个方面，他就告诉你怎么样判断孩子性格是否内向。然后你要判断完之后，你可能读完第一章啊，你就可以不用看这本书了，因为可能你认为的内向并不是真正的内向，对吧？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就是哎呀，我们家孩子特别多动，他是不是有多动症啊？但你真正去看那个多动症的这个科学的评价的这个配比的话呢，你就发现也没有那么严重啊，这孩子确实也就是闹腾闹腾啊，也就是这个活泼一点啊。你别看我说我自己是一特内向的孩子，我在还更小的时候，没上小学之前，就我家长就我妈就一度怀疑我多动症，就说这孩子怎么这天天就闲不住啊，一会儿拆收音机一会儿拆电视机的。我小时候经常就这样，拆了我们家收音机，然后这个手里攥着几个零件，说：“哎呀，这怎么装不回去了？”所以你看，这个确实有变化的，对吧？我们与时俱进啊，这个孩子也是有这个不断的向前变化的。所以他第一章讲这个，第二章讲什么呢？让你学会理解和欣赏孩子的内在性格。接下来会讲说孩子，你应该怎么样和他相处，也让孩子去学会和外向者相处。关键后一个很重要啊，就让孩子学会如何和外向的人相处，并且感到自在。这个真的非常重要。你强迫他和外向的人相处，这不会产生效果，因为他一旦他感到不自在的话，他可能更内向，对吧？所以你这个就像特像什么呢？就孩子如果不爱吃青菜，你就强迫他不行。这个必须，你这吃一块肉必须吃三颗菜，他

这样的话只能他越来越怨恨这个芹菜，他一旦有机会他可能变本加厉的不吃芹菜，对吧？因为你已经给他树立，你已经把青菜树立到他的对立面上去了。你一旦这么说，就是把青菜树立到对立面上去了。你老强迫他，你看他多活泼，他这么爱说话，你也说，你也上台，你也表演，这个咱家一块儿这大家就吃饭，你就唱个歌，你就说一相声，他只能越来越反感，对吧？你要让他感到自在，这件事非常重要。我有时候经常跟身边朋友推荐一电影，因为我除了爱看书之外，我还特爱看电影，然后爱听歌，爱踢球。我是一个闲散爱好特别多的人，就是有一部叫罗宾威廉姆斯演的挺老的一部电影，叫做《春风化雨》啊。各位可以听听，你听这名字《春风化雨》，你听这名字，好好学习学习啊！你怎么能让别人，你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让孩子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如沐春风，春风化雨，随风潜入夜，润无细无声。哇，那太高级了！你这个后来这个人生，你都不用替他操心，对吧？那一定这个顺风顺水，是不是？因为心理学家阿德勒曾经说过嘛，说人这辈子呀，最能让你产生焦虑的核心关键是什么呢？是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这一个人一生过程当中最能让你产生焦虑感，而让你产生焦虑感最强的一种原因，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你一旦处理不好，那就完了。你这个长期活在焦虑之中，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刚才跟大家说这个其中的一章啊，叫孩子如何学会和外向者相处并且感到自在啊。那再下一步是什么呢？就提供具体的步骤，培养内向的孩子树立自己的自信啊，找到自己的优势。哦，这个很好用吧。然后呢，再有一个就让孩子增强自信，建立啊创造美好生活的动力。听起来这个书也是这个充满了干货啊。那行，那我们具体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吧。那首先开宗明义，咱来说说学会辨别内向性格。什么是内向啊？你首先来，所谓我们叫内向啊，咱尽量不贴标签啊，但是你必须要承认说这个内向它也是一个与生俱来的气质，它是由一个人的基因呢、所决定的。当然它也是一种的内心深处啊，不喜欢和人待，不喜欢人多啊，不喜欢嘈杂环境啊，这种环境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性格特征。你比如说我们首先说那基因决定的，那肯定来自于这个父母嘛。那还有一种就是他的生长环境，比如说从小他生长的环境啊就是特别烦乱。你说他天天在这儿看着书，那旁边在那儿车水马龙的这打着牌是吧，斗着地主是吧，他可能就会对这个环境产生厌恶。那慢慢在成长过程当中，他可能就慢慢就开始了对于外界的这个环境他有否定，有否定之后怎么办呢？他就特别不喜欢待在人多地方，就特别想独处，对吧？所以说你看啊，性格它这个整体它其实是一个连续性的连续体的，内向和外向这两个就是在这个连续体的两端，这个其实很重要。所以说联想到这个之后呢，你就能知道啊，内向和外向就是一个连续的情绪的两边的这个方式。那好，那接下来就说那什么不是内向呢，对吧？那你认为像这个比较害羞啊，对人不友好，对什么事都不感兴趣，这个就孩子就很自我，对吧？这个就是内向。那还有一种就确实成比如说他高敏感啊，他的缺陷缺注意力十分的缺陷，然后他还甚至有自闭，还有这个社交恐惧等等诸如此类，他是不是内向？那这个当然是。但还有一些这个具体的一些情况，就是你拿他可以去来进行一个判别。那真正内向的孩子有哪些具体的表现？第一，就是他处理信息的方式。内向的孩子处理信息的时间比较长，这是他的表现方式。然后我们就说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各位别忘了，内向孩子的潜在优势，对吧？那好，后面他潜在的优势，也就是他反向是什么呢？内向孩子处理信息时间比较长，但是他们能够把更多的与新信息相关的思维和情感内容整合在一起。所以说一件事我们你两面看的话，就是有

能收获呀，对不对？第二，身体反应方式，内向的孩子更难让身体活动起来，他们需要有意识地向身体发出信号才能让身体动起来。好，第三，记忆系统比较这个，像我们就说短时记忆哈，内向的孩子更习惯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入秋的紫外线一点都不比七月弱，加上温差大，空气变干，皮肤最容易外油内干，底妆卡粉、鼻翼起皮全来了。那今天的山水时光商城返场，被催了无数次的神仙单品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一支顶三支，高倍防晒加隔离妆前加抗老养肤三合一，早上拍个水直接上它，省掉了隔离和妆前乳，底妆服帖一整天。而且呢，兰蔻王牌麦色绿技术 SPF50+ PA4+ 12小时硬核防护，把紫外线死死挡在外面，从根源防住晒黑、长斑和光老化。秋天的 UVA 穿透力更强，不防晒等于主动长斑。那玻色因加上玫瑰精粹，边防晒边淡化细纹，紧致肌肤。别让秋天干瘪暗沉，你涂着防晒就能把抗老做了。它的质地呢，像精华乳液，上脸秒成膜，润而不油，后续粉底、扒脸也特别的牢，敏感肌也能放心用。难怪是明星私藏好物。那今天价格也很炸场啊，专柜50毫升卖680元。这次能拿到这么低的价，是因为品牌方季度末冲业绩，清理渠道库存，再加上山水时光商城秋季护肤节大促，我们团队呢跟品牌方磨了整整一个月才锁定到了这一批货，专供广播渠道做福利。平时这个价连一支都达不到，那今天我们买一送一，两支到手仅需399元。一共是1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相当于专柜3折，立省近1000元。加客服好友呢，再减5元，到手只要394元。那这批库存是限量的，卖完就恢复原价。赶紧回复防晒来抢单吧！每天出门抹它，一直用半年，直接用到过年。当然，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也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防晒做不对，那一年会老3岁，不要等到斑长出来再后悔。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来下单。
2: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我是王腾霄，听朗读和你一起在书中寻找知识的力量，汲取文字的营养。
6: 读书像花朵芬芳季节，
7: 暗香浮动了岁月。
8: 读书像朝阳漫过山岗，
9: 希望在未来绽放。
8: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2: 这里是听朗读。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这本书哈，叫做《内向孩子的潜在优势》。刚才呢跟大家说了一些这个内向孩子的一些表现哈，然后呢你看这些表现之后哈，

有朋友可能还是有点懵，说那到底我怎么识别啊，怎么辨别所谓这个内向的孩子和外向的孩子啊？那行，那就说一些具体的特别您容易拿来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这个方式来分享一下。如果你的孩子是外向孩子，那他们可能会具备以下的这个特点啊，您看着啊，就不一定全有啊。如果这真的这些全有，那只能说您孩子特别外向，您好好发展发展，以后他是不是能成为主持人啊，这演说家呀，对吧，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啊。好，一个就是说话呢，这嗓门也比较大啊，而且他语速比较快，尤其他越紧张嗓门越容易大，然后呢说话越快，这一个。第二个，他会经常性的转换话题啊，这个思维比较跳脱，一会儿这一会儿那一会儿那个那个，话题转换非常快。第三，就是在这个谈及某个话题的时候啊，这个重点来了啊，他有能力装作比实际懂得多，这很重要。我跟你说，我可羡慕这种能力，就谈某个话题的时候，他有能力装作比实际的懂得的多，哎，这很厉害啊。第四，他能够和谈话对象站得很近。第五，谈话的时候他能插进去话。第六，听你说话的时候他不看你啊，他不看那个说话的人。第七，面部表情啊和肢体语言非常丰富。第八，在你说话的时候啊，用那种特长的一个句子的时候啊，或者是你准备深入的开始谈一个话题的时候，他就会跑神啊，他就会没精神了。第九，谈话时间一长坐立不安啊，俗称坐不住。第十，认为大多数都是他的朋友啊，人缘特好啊。十一，融入新环境比较简单轻而易举。十二，他参与这个刺激性的活动之后啊，就觉得浑身是劲儿啊，就比如体育活动啊，打个球干嘛的啊。然后呢，十三，如果自己独处太久，那不行，他这个抱怨情绪就会来啊，倦怠情绪就会来。这是十三个辨别外向孩子的一个典型的这个特点。那好，如果你觉得孩子内向，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典型的呈现形式呢？同样也是好几点，但一点一点来啊。第一个，就是他说话声音比较轻，偶尔呢还会停下来想想词儿。第二，大多数情况下很安静，但是在他感到自在的环境里，他很健谈。第三，参加社交活动之后会非常的疲惫，他需要时间静养以恢复精力。哎呀，这点我跟你说，说到我心里面了。我真的，我是参加社交活动之后，我是觉得非常的疲惫，因为你像我们做这些工作嘛，就是有时候就录节目呀，或者干嘛和人交流等等等等诸如此类。我确实是觉得这个参加这些活动就非常的疲惫很累，就包括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说，哎，你看你这上台这就演个节目就这几句话是吧，你这还有什么，这钱挣得多轻松。我说哎呦，我说那你可是不知道我在台上说的几句话我是这个消耗了多大的精力啊。所以说你看啊，我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坐在直播间里面啊，虽然我在这个广播背后啊，有多少听众，我不敢想象有多少人听我节目，但是我在这个我直播间的环境里跟大家这么聊着这本书，跟大家讲着书，我会觉得我很自在，所以说我特话痨啊。这个就是很典型的，就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很安静，但他在感觉自在的环境里很健谈。就如果说，我不管是我们身边的孩子，还是你身边的朋友，还是你身边的家人，你能让他感受到这个感觉，他会很愿意跟你交流的。你看，这是第三点啊，叫参加社交活动的时候会感觉很疲惫，然后需要长时间静养恢复精力。然后第四，就是他有时候啊，他看上去感觉他很犹豫啊，就特纠结啊，选择综合症等等诸如此类啊。第五，就是他做事儿的时候会先观察后行动。第六，融入新环境来说呢就比较慢。第七，他呢好朋友数量不多，可能只有一两个好朋友，觉得别人啊仅仅就是认识而已，就是认识和朋友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实这是分着层次和级别的啊。第八，有的时候呢看上去啊
这个也没有什么，对什么事儿都没有什么兴趣啊，但是他也不生气，他也不会感觉特别的对他特别的喜欢，明显表露出特别的开心，嗯，就是你也感觉不知道他太明显的情绪，俗称叫喜怒不形于色啊。但是你看，记得咱这本书名字叫什么吗？内在孩子的内向孩子的潜在优势，喜怒不形于色呀，这大将风范，对吧？然后呢，一旦说话被别人插嘴了，他就不愿意再说了。公共场合的话呢，就是面部表情啊比较单一啊，比较没有表情。他说话的时候不看人，但听对方说话的时候会跟你有很好的交流。其实这一点我觉得是比较容易发现的，而且这一点呢，说实话是不太好伪装的啊。这什么叫伪装？又不是看那个犯罪嫌疑人。但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细节，你看一个人内向不内向，有的时候会是什么呢？其实他本身是一内向的人和孩子，但是呢，他会在有些情况下呢，就是强迫被迫营业啊，然后呢强迫社交，你也看起来他挺会聊的哈，看起来他也挺健谈的，但他内心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你看这一点能很明显的看出来，他说话的时候不看人，但听别人说的话的时候，他能很好的和对方进行眼神交流。然后呢，如果他感觉到疲惫啊，如果感觉到他无所适从或者是不自在的时候，他就一言不发，就不说话啊。那他又不会表露出就很急躁暴躁情绪，但他就是不说话啊。我们俗称叫懒得说，这是这本书给你列举到的，你怎么样去判断说孩子是不是真正的内向啊，是不是真正的外向？那当然，我们就知己知彼嘛。那个、书里面也会来告诉你，你如果说想要发掘他的潜力或者改变他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他会给你一些分析啊，就是如何形成的这种内向的这个气质。然后呢，他用了一种所谓叫拼图的方式，用六块拼图来拼成这个内向和外向的气质。第一块拼图就是你的基因决定了你的哪些神经递质会支配你的大脑。第二块拼图就是神经突触，就是大脑当中啊会有那种神经突触嘛，突触与突触之间的这个链接，然后呢就会产生这个脑电流嘛，对吧？然后呢，这个神经突触决定了你的行为指令的传输，然后呢，它会来选择开启或者是关闭某项行为。第三块拼图就是由于主要的神经递质反复一致的开启或者关闭某些细胞，所以说一个人就容易形成比较固定的精神回路啊。这就是从基础的角度来讲。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第四块拼图就是大家听说过多巴胺这块这个词儿吧，对吧？就是这个多巴胺，它的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的这个奖赏系统。如果多巴胺分泌的多的话，奖赏系统分泌多的话，人呢就会比较高兴啊，比较开心，比较兴奋，心情比较愉悦。就它的这个传递的程度和活跃程度来决定的。我记得之前给大家讲过一本书，叫做《运动改造大脑》还是《运动改变大脑》，忘了。它里面就会讲，人在运动的情况下啊，就会分泌出更多的多巴胺，所以说你运动过之后，人的精神状态会更好，也就是说这样的状态会更好，会反哺到你的整个的大脑的状态，你的神经的状态和你的身体机能都会开始一个向好向积极的状态，就是跟这个多巴胺是有关系的。然后呢，第五块拼图就讲的就是这个大脑之间和身体之间连接的这个纽带，而第六块拼图讲的是基因决定的生理系统，它会有一个设定点。这设定点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一个人的大脑和身体功能的最佳和最自然的拼图。这个包括什么呢？包括体温、血压、心率、血糖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啊。这就是如果说这个设定点你能够把它掌握好，你就能够始终调整好你的大脑和身体在一个最合适的配比的状态，让你是最舒服最自如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在最佳状态之下，就是我们做事能量消耗最少。如果这个在你的状态，我们俗称要状态不好的时候，你做事消耗能量会很高，但是返回来的效果和最终达成的目的相反来说就会很低啊。所以说呢，你看你可以特别简单，你比如说你随便写一段话，你用你
习惯的手写和你用不习惯的手写，你分别写，你来试试。比如说我正常我是右手写字，对吧？我要逼迫自己用左手写字，那一会儿我就写急了，字儿也难看，人也生气，消耗时间。

0: 常，就是这个道理啊。然后接下来他就会告诉你说，不同的奖赏的系统的回路就会造成行为的不同，对吧？你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多巴胺奖赏就属于短回路，它是快速的，就是他遇到刺激就反出来。外向的孩子他的大脑就比较会缺少就感受到这个外面的这个刺激。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上周推荐的补铁爆珠，很多听友都吃上了，反馈说气血足了，白天也不犯困，晚上睡得香。那今天山水时光商城趁热上他们家的另一款王炸，新西兰原装进口顺西安糖，补铁救气血，安糖救关节，缺了哪个都遭罪。那马上入秋了，关节比天气预报还要准，早晚凉风往裤腿一钻，膝盖脚踝就开始酸胀肿痛，早上起床下地膝盖卡住缓半天，上下楼梯每走一步咔咔响，别以为是老了，其实是关节润滑液干了，软骨磨薄了。那咱们推荐的是上海进博会明星产品，那在进博会亮相的国际大牌，品质过硬，最狠一招叫瞬吸技术，小分子 AA 剂跳过肝脏转化，搭配促渗因子直接穿透吸收屏障，普通氨糖还在胃里排队，它已经到关节干活了，吸收率提升约3倍，四维协同配方，修软骨，生润液，松僵硬，强骨骼，一瓶把关节从里到外翻新。新西兰原装进口，官网一瓶240元。山水时光商城与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保税仓直邮，正品保真，售后无忧，不仅给到渠道低价，前100名下单系统再送你一张9折券，你想折上折，一瓶体验装60粒，今天领券直接打到5.5折，只要151.2元，直接省了120元。囤货2瓶装，折上折只要269.1，到手是120粒，吃4个月，一天才2块多。那最推荐的是3瓶装，官网活动价要550，今天的我们折上折只要359.1，前100名下单免费加赠一瓶价值200块的牛乳钙，氨糖修软骨，钙强骨骼，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5元，全网找不到第二家，欢迎朋友们回复关节来抢单一下了。35岁，人体合成氨糖能力直接腰斩，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补1500毫克，自身产量连零头都不够，软骨天天干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啊，吃氨糖一定要选靠谱的实力派，坐办公室一天不动，下班膝盖僵得像生锈的朋友，上下楼扶扶手，蹲下起不来，抱孙子喊膝盖疼的爸妈，周末跑个步膝盖就肿，还想多跑10年的健身达人，每天2粒，这个秋冬关节不酸不僵，出门腿脚利索，走路都带风。新西兰原装进口，咱们保税仓直邮，每瓶可溯源，正品保真，售后无忧，赶紧回复关节来下单吧，仅100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被好多人私信刷屏求返场的好益康柔霉菌牙膏终于来了。很多朋友也反馈说啊，坚持用了两周，刷牙出血明显减少了，而且呢还有不少人说早上起来嘴巴里也不黏不臭，近距离说话也不怕尴尬。确实对有的朋友来说呢，只用普通牙膏可能每天都在假装刷牙，普通的牙膏只能刷掉食物的残渣，而藏在牙龈沟牙缝深处的牢菌斑像黏黏糊糊的生物膜牢牢地扒在牙齿上，普通成分进不去溶不掉，时间一长钙化成牙结石，刺激牙龈红肿出血，再发展下去呢，牙龈萎缩，牙根暴露，问题不可逆。这也是为什么用过好益康的朋友都会说它不加粗糙摩擦剂，也不靠刺激成分，核心添加国家发明专利溶菌酶，定向瓦解牙菌斑生物膜，把脏东西分解成水溶性小分子冲走。这就好比擦桌子用清洁剂溶解油污，缝隙彻底清爽才算是真的干净。而且呢，无药物无刺激，老人换牙期的孩子孕期都能用。今天带来三支组合装，直接帮你全家场景都安排好了。首先呢，今天三支福利组合装，5号呢是亮白型去渍，2号是净味型除异味，0号呢是养护型护牙龈。那品牌官网单支100克的是要48元，今天广播渠道专享，三支套组到手仅需69.9元，平均一支到手才20出头。那前100名下单，我们再送2支25克的旅行装，加上护龈牙刷1支，等于说你花69.9元得到的是6样。那单支专利牙膏算下来才10几块钱，立刻加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最终到手只要64.9元一套，赶紧恢复牙膏来下单一下吧。山水时光商城选品严格，售后更不用操心，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买全程托底，不满意随时找，牙好就是身体好，不遭罪还省钱。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牙膏，立刻锁定优惠，仅有100组哦。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入秋的紫外线一点都不比七月弱，加上温差大，空气变干，皮肤最容易外油内干，底妆卡粉、鼻翼起皮全来了。那今天的山水时光商城返场被催了无数次的神仙单品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一支顶三支，高倍防晒加隔离妆前加抗老养肤三合一，早上拍个水直接上它，省掉了隔离和妆前乳，底妆服贴一整天。而且呢，兰蔻王牌麦色绿技术 SPF50+PA4+12小时硬核防护，把紫外线死死挡在外面，从根源防住晒黑、长斑和光老化。秋天的 UVA 穿透力更强，不防晒等于主动长斑。那玻色因加上玫瑰精粹，

边防晒边淡化细纹，紧致肌肤。别上秋天干比暗沉，你涂着防晒就能把抗老做了。它的质地呢，像精华乳液，上脸秒成膜，润而不油，后续粉底扒脸也特别的牢，敏感肌也能放心用，难怪是明星私藏好物。那今天价格也很炸场啊，专柜50毫升卖680元，这次能拿到这么低的价，是因为品牌方季度末冲业绩，清理渠道库存，再加上山水时光商城秋季护肤节大促，我们团队呢跟品牌方磨了整整一个月才锁定到了这一批货，专供广播渠道做福利，平时这个价连一支都达不到，那今天我们买一送一，两支到手仅需399元，一共是1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相当于专柜3折，立省近1000元。加客服好友呢，再减5元，到手只要394元。那这批库存是限量的，卖完就恢复原价，赶紧回复防晒来抢单吧！每天出门抹它，一直用半年，直接用到过年。当然，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也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防晒做不对，那一年会老3岁，不要等到斑长出来再后悔。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来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上周推荐的补铁爆珠，很多听友都吃上了，反馈说气血足了，白天也不犯困，晚上睡得香。那今天山水时光商城趁热上他们家的另一款王炸，新西兰原装进口顺西安糖，补铁救气血，安糖救关节，缺了哪个都遭罪。那马上入秋了，关节比天气预报还要准，早晚凉风往裤腿一钻，膝盖脚踝就开始酸胀肿痛，早上起床下地膝盖卡住缓半天，上下楼梯每走一步咔咔响，别以为是老了，其实是关节润滑液干了，软骨磨薄了。那咱们推荐的是上海进博会明星产品，能在进博会亮相的国际大牌，品质过硬，最狠一招叫瞬吸技术，小分子 AA 剂跳过肝脏转化，搭配促肾因子直接穿透吸收屏障，普通氨糖还在胃里排队，它已经到关节干活了，吸收率提升约3倍，四维协同配方，修软骨，生润液，松僵硬，强骨骼，一瓶把关节从里到外翻新。新西兰原装进口，官网一瓶240元。山水时光商城与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保税仓直邮，正品保真，售后无忧，不仅给到渠道低价，前100名下单系统再送您一张9折券，立享折上折，一瓶体验装60粒，今天领券直接打到5.5折，只要151.2元，直接省了120元。囤货2瓶装，折上折只要269.1，到手是120粒，吃4个月，一天才2块多。那最推荐的是3瓶装，官网活动价要550，今天的我们折上折只要359.1，前100名下单免费加赠一瓶价值200块的牛乳钙，氨糖修软骨，钙强骨骼，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5元，全网找不到第二家，欢迎朋友们回复关节来抢单一下了。35岁，人体合成氨糖能力直接腰斩，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补1500毫克，自身产量连零头都不够，软骨天天干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啊，吃氨糖一定要选靠谱的实力派，坐办公室一天不动，下班膝盖僵得像生锈的朋友，上下楼扶扶手，蹲下起不来，抱孙子喊膝盖疼的爸妈，周末跑个步膝盖就肿，还想多跑10年的健身达人，每天2粒，这个秋冬关节不酸不僵，出门腿脚利索，走路都带风。新西兰原装进口，咱们保税仓直邮，每瓶可溯源，正品保真，售后无忧，赶紧回复关节来下单吧，仅100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被好多人私信刷屏求返场的好益康柔霉菌牙膏终于来了。很多朋友也反馈说啊，坚持用了两周，刷牙出血明显减少了，而且呢还有不少人说早上起来嘴巴里也不黏不瘦，近距离说话也不怕尴尬。确实对有的朋友来说呢，只用普通牙膏可能每天都在假装刷牙，普通的牙膏只能刷掉食物的残渣，而藏在牙龈沟牙缝深处的牙菌斑像黏黏糊糊的生物膜牢牢地扒在牙齿上，普通成分进不去软不掉，时间一长钙化成牙结石，刺激牙龈红肿出血，再发展下去呢，牙龈萎缩，牙根暴露，问题不可逆。这也是为什么用过好益康的朋友都会说它不加粗糙摩擦剂，也不靠刺激成分，核心添加果

头，那前100名下单我们再送两只25克的旅行装，加上护龈牙刷一只，等于说你花69.9块得到的是6样，那单只专利牙膏算下来才10几块钱，立刻加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最终到手只要64.9元一套，赶紧恢复牙膏来下单一下吧。山水时光商城选品严格，售后更不用操心，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买全程托底，不满意随时找，牙好就是身体好，不遭罪还省钱。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牙膏，立刻锁定优惠，仅有100组哦。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

0: 全，牢记心中。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底妆卡粉鼻翼起皮全来了。那今天的山水时光商城返场，被催了无数次的神仙单品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一支顶三支，高倍防晒加隔离妆前加抗老养肤三合一，早上拍个水直接上它，省掉了隔离和妆前乳，底妆服贴一整天。而且呢，兰蔻王牌麦色绿技术 SPF50+ PA4+12小时硬核防护，把紫外线死死挡在外面，从根源防住晒黑、长斑和光老化。秋天的 UVA 穿透力更强，不防晒等于主动长斑。那玻色因加上玫瑰精粹，边防晒边淡化细纹，紧致肌肤。别让秋天干瘪暗沉，你涂着防晒就能把抗老做了。它的质地呢，像精华乳液，上脸秒成膜，润而不油。后续粉底、扒脸也特别的牢，敏感肌也能放心用。难怪是明星私藏好物。那今天价格也很炸场啊，专柜50毫升卖680元。这次能拿到这么低的价格，是因为品牌方季度末冲业绩，清理渠道库存，再加上山水时光商城秋季护肤节大促，我们团队呢跟品牌方磨了整整一个月才锁定到了这一批货，专供广播渠道做福利，平时这个价连一支都达不到。那今天我们买一送一，两支到手仅需399元，一共是1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相当于专柜3折，立省近1000元。加客服好友呢，再减5元，到手只要394元。那这批库存是限量的，卖完就恢复原价，赶紧回复防晒来抢单吧！每天出门抹它，一直用半年，直接用到过年。当然，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也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货，顺丰包邮。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防晒做不对，那一年会老3岁，不要等到斑长出来再后悔。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来下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

上周推荐的补铁爆珠，很多听友都吃上了，反馈说气血足了，白天也不犯困，晚上睡得香。那今天山水时光商城趁热上他们家的另一款王炸，新西兰原装进口顺西安糖，补铁救气血，安糖救关节，缺了哪个都遭罪。那马上入秋了，关节比天气预报还要准，早晚凉风往裤腿一钻，膝盖脚踝就开始酸胀肿痛，早上起床下地膝盖卡住很半天，

站在楼梯每走一步咔咔响，别以为是老了，其实是关节润滑液干了，软骨磨薄了。那咱们推荐的是上海进博会明星产品，能在进博会亮相的国际大牌，品质过硬。最狠一招叫瞬吸技术，小分子 NA 剂跳过肝脏转化，搭配促肾因子直接穿透吸收屏障，普通氨糖还在胃里排队，它已经到关节干活了，吸收力提升约3倍。四维协同配方，修软骨，生润液，松僵硬，强骨骼，一瓶把关节从里到外翻新。新西兰原装进口，官网一瓶240元。山水时光商城与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保税仓直邮，正品保真，售后无忧，不仅给到渠道低价，前100名下单系统再送您一张9折券，立享折上折。一瓶体验装60粒，今天领券直接打到5.5折，只要151.2元，直接省了120元。囤货2瓶装，折上折只要269.1，到手是120粒，吃4个月，一天才2块多。那最推荐的是3瓶装，官网活动价要550，今天的我们折上折只要359.1，前100名下单免费加赠一瓶价值200块的牛乳钙，氨糖修软骨，钙强骨骼，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5元，全网找不到第二家，欢迎朋友们回复关节来抢单一下了。35岁，人体合成氨糖能力直接腰斩，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补1500毫克，自身产量连零头都不够，软骨天天干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啊，吃氨糖一定要选靠谱的实力派，坐办公室一天不动，下班膝盖僵得像生锈的朋友，上下楼扶扶手，蹲下起不来，抱孙子喊膝盖疼的爸妈，周末跑个步膝盖就肿，还想多跑10年的健身达人，每天2粒，这个秋冬关节不酸不僵，出门腿脚利索，走路都带风。新西兰原装进口，咱们保税仓直邮，每瓶可溯源，正品保真，售后无忧，赶紧回复关节来下单吧，仅100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

0: 好了吗？
1: 周一晒单领五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被好多人私信刷屏求返厂的好益康柔霉菌牙膏终于来了。很多朋友也反馈说啊，坚持用了两周，刷牙出血明显减少了，而且呢还有不少人说早上起来嘴巴里也不黏不臭，近距离说话也不怕尴尬。确实对有的朋友来说呢，只用普通牙膏可能每天都在假装刷牙，普通的牙膏只能刷掉食物的残渣，而藏在牙龈沟牙缝深处的牢菌斑像黏黏糊糊的生物膜牢牢地扒在牙齿上，普通成分进不去软不掉，时间一长钙化成牙结石，刺激牙龈红肿出血，再发展下去呢，牙龈萎缩牙根暴露，问题不可逆。这也是为什么用过好益康的朋友都会说它不加粗糙摩擦剂，也不靠刺激成分，核心添加国家发明专利溶菌酶，定向瓦解牙菌斑生物膜，把脏东西分解成水溶性小分子冲走。这就好比擦桌子用清洁剂溶解油污，缝隙彻底清爽才算是真的干净。而且呢，无药物无刺激，老人换牙期的孩子孕期都能用。今天带来三支组合装，直接帮你全家场景都安排好了。首先呢，今天三支福利组合装，五号呢是亮白型去渍，二号是净味型除异味，零号呢是养护型护牙龈。那品牌官网单支100克的是要48元，今天广播渠道专享，三支套组到手仅需69.9元，平均一支到手才20出头。那前100名下单，我们再送2支25克的旅行装，加上护龈牙刷1支，等于说你花69.9元得到的是6样。那单支专利牙膏算下来才10几块钱，立刻加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最终到手只要64.9元一套，赶紧恢复牙膏来下单一下吧。山水时光商城选品严格，售后更不用操心，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买全程托底，不满意随时找，牙好就是身体好，不遭罪还省钱。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牙膏，立刻锁定优惠，仅有100组哦。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0: 厂来了。
1: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0: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0: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0: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PA 四个加，十二小时硬核防护，把紫外线死死挡在外面，从根源防住晒黑、长斑和光老化。秋天的 UVA 穿透力更强，不防晒等于主动长斑。那玻色因加上玫瑰精粹，边防晒边淡化细纹，紧致肌肤。别上秋天干瘪暗沉，你涂着防晒就能把抗老做了。它的质地呢，像精华乳液，上脸秒成膜，润而不油，后续粉底、扒脸也特别的牢，敏感肌也能放心用，难怪是明星私藏好物。那今天价格也很炸场啊，专柜50毫升卖680元，这次能拿到这么低的价格，是因为品牌方季度末冲业绩，清理渠道库存，再加上山水时光商城秋季护肤节大促，我们团队呢跟品牌方磨了整整一个月才锁定到了这一批货，专供广播渠道做福利，平时这个价连一支都达不到，那今天我们买一送一，两支到手仅需399元，一共是1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相当于专柜3折，立省近1000元。加客服好友呢，再减5元，到手只要394元。那这批库存是限量的，卖完就恢复原价，赶紧回复防晒来抢单吧！每天出门抹它，一直用半年，直接用到过年。当然，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也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防晒做不对，那一年会老3岁，不要等到斑长出来再后悔。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来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

上周推荐的补铁爆珠，很多听友都吃上了，反馈说气血足了，白天也不犯困，晚上睡得香。那今天山水时光商城趁热上他们家的另一款王炸，新西兰原装进口顺西安糖，补铁救气血，安糖救关节，缺了哪个都遭罪。那马上入秋了，关节比天气预报还要准，早晚凉风往裤腿一钻，膝盖脚踝就开始酸胀肿痛，早上起床下地膝盖卡住缓半天，上下楼梯每走一步咔咔响，别以为是老了，其实是关节润滑液干了，软骨磨薄了。那咱们推荐的是上海进博会

明星产品，能在进博会亮相的国际大牌，品质过硬。最狠一招叫瞬吸技术，小分子 AA 剂跳过肝脏转化，搭配促肾因子直接穿透吸收屏障。普通氨糖还在胃里排队，它已经到关节干活了，吸收力提升约3倍。四维协同配方，修软骨，生润液，松僵硬，强骨骼，一瓶把关节从里到外翻新。新西兰原装进口，官网一瓶240元。山水时光商城与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保税仓直邮，正品保真，售后无忧，不仅给到渠道低价，前100名下单系统再送您一张9折券，立享折上折。一瓶体验装60粒，今天领券直接打到5.5折，只要151.2元，直接省了120元。囤货2瓶装，折上折只要269.1，到手是120粒，吃4个月，一天才2块多。那最推荐的是3瓶装，官网活动价要550，今天的我们折上折只要359.1，前100名下单免费加赠一瓶价值200块的牛乳钙，氨糖修软骨，钙强骨骼，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5元，全网找不到第二家，欢迎朋友们回复关节来抢单一下了。35岁，人体合成氨糖能力直接腰斩，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补1500毫克，自身产量连零头都不够，软骨天天干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啊，吃氨糖一定要选靠谱的实力派。坐办公室一天不动，下班膝盖僵得像生锈的朋友，上下楼扶扶手，蹲下起不来，抱孙子喊膝盖疼的爸妈，周末跑个步膝盖就肿，还想多跑10年的健身达人，每天2粒，这个秋冬关节不酸不僵，出门腿脚利索，走路都带风。新西兰原装进口，咱们保税仓直邮，每瓶可溯源，正品保真，售后无忧，赶紧回复关节来下单吧，仅100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九九九，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九九九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被好多人色信刷屏求返厂的好益康柔霉菌牙膏终于来了。很多朋友也反馈说啊，坚持用了两周，刷牙出血明显减少了，而且呢还有不少人说早上起来嘴巴里也不黏不臭，近距离说话也不怕尴尬。确实对有的朋友来说呢，只用普通牙膏可能每天都在假装刷牙，普通的牙膏只能刷掉食物的残渣，而藏在牙龈沟牙缝深处的牢菌斑像黏黏糊糊的生物膜牢牢地扒在牙齿上，普通成分进不去软不掉，时间一长钙化成牙结石，刺激牙龈红肿出血，再发展下去呢，牙龈萎缩，牙根暴露，问题不可逆。这也是为什么用过好益康的朋友都会说它不加粗糙摩擦剂，也不靠刺激成分，核心添加国家发明专利溶菌酶，定向瓦解牙菌斑生物膜，把脏东西分解成水溶性小分子冲走。这就好比擦桌子用清洁剂溶解油污，缝隙彻底清爽才算是真的干净。而且呢，无药物无刺激，老人换牙。

的孩子孕期都能用，今天带来三支组合装，直接帮你全家场景都安排好了。首先呢，今天三支福利组合装，五号呢是亮白型去渍，二号是净味型除异味，零号呢是养护型护牙龈。那品牌官网单支100克的是要48元，今天广播渠道专享，三支套组到手仅需69.9元，平均一支到手才20出头。那前100名下单，我们再送两支25克的旅行装，加上护龈牙刷一支，等于说你花69.9元得到的是6样，那单支专利牙膏算下来才10几块钱，立刻加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最终到手只要64.9元一套，赶紧回复牙膏来下单一下吧。山水时光商城选品严格，售后更不用操心，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买，全程托底，不满意随时找，牙好就是身体好，不遭罪还省钱。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牙膏，立刻锁定优惠，仅有100组哦。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入秋的紫外线一点都不比七月弱，加上温差大，空气变干，皮肤最容易外油内干，底妆卡粉、鼻翼起皮全来了。那今天的山水时光商城返场，被催了无数次的神仙单品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一支顶三支，高倍防晒加隔离妆前加抗老养肤三合一，早上拍个水直接上它。

省掉了隔离和妆前乳，底妆服贴一整天。而且呢，兰蔻王牌麦色绿技术 SPF 50加 PA 4个加，12小时硬核防护，把紫外线死死挡在外面，从根源防住晒黑、长斑和光老化。秋天的 UVA 穿透力更强，不防晒等于主动长斑。那玻色因加上玫瑰精粹，边防晒边淡化细纹，紧致肌肤。别让秋天干瘪暗沉，你涂着防晒就能把抗老做了。它的质地呢，像精华乳液，上脸秒成膜，润而不油，后续粉底扒脸也特别的牢，敏感肌也能放心用，难怪是明星私藏好物。那今天价格也很炸场啊，专柜50毫升卖680元，这次能拿到这么低的价，是因为品牌方季度末冲业绩，清理渠道库存，再加上山水时光商城秋季护肤节大促，我们团队呢跟品牌方磨了整整一个月才锁定到了这一批货，专供广播渠道做福利，平时这个价连一支都达不到。那今天我们买一送一，两支到手仅需399元，一共是1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相当于专柜3折，立省近1000元。加客服好友呢，再减5元，到手只要394元。那这批库存是限量的，卖完就恢复原价，赶紧回复防晒来抢单吧！每天出门抹它，一直用半年，直接用到过年。当然，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也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货，顺丰包邮。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防晒做不对，那一年会老3岁，不要等到斑长出来再后悔。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来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打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上周推荐的补铁爆珠，很多听友都吃上了，反馈说气血足了，白天也不犯困，晚上睡得香。那今天山水时光商城趁热上他们家的另一款王炸，新西兰原装进口顺西安糖，补铁救气血，安糖救关节，缺了哪个都遭罪。那马上入秋了，关节比天气预报还要准，早晚凉风往裤腿一钻，膝盖脚踝就开始酸胀肿痛，早上起床下地膝盖卡住缓半天，上下楼梯每走一步咔咔响，别以为是老了，其实是关节润滑液干了，软骨磨薄了。那咱们推荐的是上海进博会明星产品，能在进博会亮相的国际大牌，品质过硬，最狠一招叫瞬吸技术，小分子 A 剂跳过肝脏转化，搭配促肾因子直接穿透吸收屏障，普通氨糖还在胃里排队，它已经到关节干活了，吸收率提升约3倍，四维协同配方，修软骨，生润液，松僵硬，强骨骼，一瓶把关节从里到外翻新。新西兰原装进口，官网一瓶240元。山水时光商城与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保税仓直邮，正品保真，售后无忧，不仅给到渠道低价，前100名下单系统再送您一张9折券，立享折上折，一瓶体验装60粒，今天领券直接打到5.5折，只要151.2元，直接省了120元。囤货2瓶装，折上折只要269.1，到手是120粒，吃4个月，一天才2块多。那最推荐的是3瓶装，官网活动价要550，今天的我们折上折只要359.1，前100名下单免费加赠一瓶价值200块的牛乳钙，氨糖修软骨，钙强骨骼，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加我们的客服微信。

0: 烧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被好多人私信刷屏求返场的好益康柔霉菌牙膏终于来了。很多朋友也反馈说啊，坚持用了两周，刷牙出血明显减少了，而且呢还有不少人说早上起来嘴巴里也不黏不臭，近距离说话也不怕尴尬。确实对有的朋友来说呢，只用普通牙膏可能每天都在假装刷牙，普通的牙膏只能刷掉食物的残渣，而藏在牙龈沟牙缝深处的牙菌斑像黏黏糊糊的生物膜牢牢地扒在牙齿上，普通成分进不去软不掉，时间一长钙化成牙结石，刺激牙龈红肿出血，再发展下去呢，牙龈萎缩，牙根暴露，问题不可逆。这也是为什么用过好益康的朋友都会说它不加粗糙摩擦剂，也不靠刺激成分，核心添加国家发明专利溶菌酶，定向瓦解牙菌斑生物膜，把脏东西分解成水溶性小分子冲走。这就好比擦桌子用清洁剂溶解油污，缝隙彻底清爽才算是真的干净。而且呢，无药物无刺激，老人换牙期的孩子孕期都能用。今天带来三支组合装，直接帮你全家场景都安排好了。首先呢，今天三支福利组合装，五号呢是亮白型去渍，二号是净味型除异味，零号呢是养护型护牙龈。那品牌官网单支100克的是要48元，今天广播渠道专享，三支套组到手仅需69.9元，平均一支到手才20出头。那前100名下单，我们再送两支25克的旅行装，加上护龈牙刷一支，等于说你花69.9元得到的是6样。那单支专利牙膏算下来才10几块钱，立刻加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最终到手只要64.9元一套，赶紧回复牙膏来下单一下吧。山水时光商城选品严格，售后更不用操心，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买全程托底，不满意随时找，牙好就是身体好，不遭罪还省钱。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牙膏立刻锁定优惠，仅有100组哦。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入秋的紫外线一点都不比七月弱，加上温差大，空气变干，皮肤最容易外油内干，底妆卡粉、鼻翼起皮全来了。那今天的山水时光商城返场被催了无数次的神仙单品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一支顶三支，高倍防晒加隔离妆前加抗老养肤三合一，早上拍个水直接上它，省掉了隔离和妆前乳，底妆服贴一整天。而且呢，兰蔻王牌麦色绿技术 SPF50+ PA4+12小时硬核防护，把紫外线死死挡在外面，从根源防住晒黑、长斑和光老化。秋天的 UVA 穿透力更强，不防晒等于主动长斑。那玻色因加上玫瑰精粹，边防晒边淡化细纹，紧致肌肤。别让秋天干瘪暗沉，你涂着防晒就能把抗老做了。它的质地呢，像精华乳液，上脸秒成膜，润而不油。后续粉底、扒脸也特别的牢，敏感肌也能放心用，难怪是明星私藏好物。那今天价格也很炸场啊，专柜50毫升卖680元，这次能拿到这么低的价，是因为品牌方季度末冲业绩，清理渠道库存，再加上山水时光商城秋季护肤节大促，我们团队呢跟品牌方磨了整整一个月才锁定到了这一批货，专供广播渠道做福利，平时这个价连一支都达不到，那今天我们买一送一，两支到手仅需399元，一共是1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相当于专柜3折，立省近1000元。加客服好友呢，再减5元，到手只要394元。那这批库存是限量的，卖完就恢复原价，赶紧恢复防晒来抢单吧！每天出门抹它，一支用半年，直接用到过年。当然，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也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消费。

手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防晒做不对，那一年会老三岁，不要等到斑长出来再后悔。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来下单。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上周推荐的补铁爆珠，很多听友都吃上了，反馈说气血足了，白天也不犯困，晚上睡得香。那今天山水时光商城趁热上他们家的另一款王炸，新西兰原装进口顺西安糖，补铁救气血，安糖救关节，缺了哪个都遭罪。那马上入秋了，关节比天气预报还要准，早晚凉风往裤腿一钻，膝盖脚踝就开始酸胀肿痛，早上起床下地膝盖卡住缓半天，上下楼梯每走一步咔咔响，别以为是老了，其实是关节润滑液干了，软骨磨薄了。那咱们推荐的是上海进博会明星产品，能在进博会亮相的国际大牌，品质过硬，最狠一招叫瞬吸技术，小分子 AA 剂跳过肝脏转化，搭配促渗因子直接穿透吸收屏障，普通氨糖还在胃里排队，它已经到关节干活了，吸收力提升约3倍，四维协同配方，修软骨，生润液，松僵硬，强骨骼，一瓶把关节从里到外翻新。新西兰原装进口，官网一瓶240元，山水时光商城与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保税仓直邮，正品保真，售后无忧，不仅给到渠道低价，前100名下单系统再送您一张9折券，立享折上折，一瓶体验装60粒，今天领券直接打到5.5折，只要151.2元，直接省了120元，囤货2瓶装折上折只要269.1，到手是120粒，吃4个月，一天才2块多。那最推荐的是3瓶装。

官网活动价要550，今天呢我们折上折只要359.1元，前100名下单免费加赠一瓶价值200元的牛乳钙、氨糖修软骨、钙强骨骼，算下来一天才1.多元。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5元，全网找不到第二家，欢迎朋友们回复关节来抢单一下了。35岁，人体合成氨糖能力直接腰斩，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补1500毫克，自身产量连零头都不够，软骨天天干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啊，吃氨糖一定要选靠谱的实力派，坐办公室一天不动，下班膝盖僵得像生锈的朋友，上下楼扶扶手，蹲下起不来，抱孙子喊膝盖疼的爸妈，周末跑个步膝盖就肿，还想多跑10年的健身达人，每天2粒，这个秋冬关节不酸不僵，出门腿脚利索，走路都带风。新西兰原装进口，咱们保税仓只有每瓶可溯源，正品保真，售后无忧，赶紧回复关节来下单吧，仅100单。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我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东西研究室，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冲上热搜的一个话题，建议多做疯狂长脑子的运动。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每天都在健身房挥汗如雨，身材确实是练出来了，但是脑子还是一团浆糊。为什么？因为他们做的都是机械重复的运动，身体在动，大脑在睡觉。在这儿呢，我要告诉你一个被严重低估的真相。真正让人变聪明的，不是那些你已经熟练掌握的运动，而是那些逼着你的大脑高速运转，让你感觉有点疯狂的运动。什么叫疯狂长脑子的运动？就是那种需要你在运动中不断做决策，快速反应，空间判断，策略调整的运动。比如说打羽毛球，打乒乓球，攀岩，跳绳，花样搏击，对抗滑板，甚至是玩飞盘。这些运动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你的身体和大脑必须同时在线，缺一不可。为什么这类运动能让人变得更加的聪明？核心原理非常的简单，大脑的神经可塑性。当你在运动当中需要快速判断对手的动作，预判球的轨迹，调整自己身体反应时，你的大脑就在疯狂地建立新的神经链接。这种链接不仅能提升你的运动能力，更会迁移到你的工作和生活当中，让你的反应速度、决策能力、空间感知都能得到质的飞跃。说白了，跑步机上跑一小时，你的大脑基本上是处于一个架空的状态。但你试试打一个小时的羽毛球全程，你得盯着球，判断落点，调整步伐，控制力度，大脑的参与度完全是两个级别。很多人为什么不愿意去做这类运动？第一个原因，怕丢人。这类运动刚开始学的时候确实会很笨拙，球接不住，动作不协调，反应跟不上，在别人面前显得特别的菜。但你要明白，正是这种不适感在促进你的大脑生长舒适区里练不出的新本事。第二个原因呢，是懒得动脑子。机械运动多放松啊，放空自己，听着音乐，时间一到就结束。但是那些需要高度专注的运动就不一样了，你得全程保持注意力，大脑呢就得持续输出，累的不只是身体，更是精神。可恰恰是这种精神层面的消耗，才能真正的刺激你的大脑进化。所以呢，很多人总觉得自己的脑子不够用，反应慢，创意少，决策难，然后去买各种的课程，看各种书。但是他们忽略了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通过身体训练。所以别再把运动当成单纯的身体锻炼了，去找那些让你的大脑也得拼命工作的运动，去做那些刚开始会让你感觉到有点疯狂，有点笨拙，有点不适应的运动。正是那些挑战在重塑你的神经系统。坚持三个月之后，你会发现自己不仅身体变强了，脑子也真的长出来了。别让你的运动只是流汗，让你的运动成为认知升级的工具。
5: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6: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7: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8: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熬夜吃夜宵和熬夜饿肚子哪个危害更大？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体验，熬夜时经常会肚子饿，然后疯狂的想吃宵夜。
9: 没错，熬夜的下场就是必须吃宵夜。
8: 一些自制力强的人能够忍住不吃，但大多数人还是在吃和不吃之间
10: 反复横跳。
8: 既然这事儿关乎广大同胞的深夜快乐，今天佳宇就帮大家来分析分析熬夜吃夜宵和熬夜饿肚子
10: 哪个危害更大。
8: 如果要讲感觉的话，那吃宵夜绝对是享受。
11: 为什么呢？
8: 因为你吃东西的时候，大脑会释放多巴胺，让你的精神愉悦，而饿肚子就会非常难受，像是无数条小虫在你胃里叫嚣，你很难在饥饿时睡着，还有可能会出现饿怒症的情况。
9: 佳宇，你闻闻这个烤串它香不香？嘿嘿，
10: 你还是人吗？
8: 一项研究显示，人越是感到饥饿就会越生气，因为饥饿导致的低血糖会增加人的冲动性、愤怒和攻击性，所以感受上还是饿肚子比较痛苦。其次，深夜吃高热量宵夜，第二天最明显的就是
10: 满面油光、爆痘和水肿。
8: 油光和爆痘是因为熬夜身体代谢本身就缓慢，所以摄入的高油、高盐、高糖很难排出体外。水肿是因为高热量的宵夜里含有过量的钠，会让你
10: 疯狂喝水。
8: 而如果选择饿着的话，很大概率睡不好觉，睡眠不足，脸上就会出现黑眼圈。所以论丑的话，吃宵夜变丑的可能性更大。还有打嗝和胃痛，看着都是些小问题，实际危害
10: 还是挺大的。
8: 半夜吃宵夜最大的冤种就是胃了，很多人吃完宵夜就会美滋滋躺平，但这样很容易会反酸水打嗝，时间久了就会变成反流性食管炎，俗称烧心病，是胃酸反流刺激食管黏膜引起的炎症。假如你选择饿肚子一两次倒还好，但如果每次都没有电击的东西，同样会对你的胃造成伤害，胃酸将会直接腐蚀你的胃，导致胃黏膜受损，可能会引起胃溃疡，继而导致消化道出血
10: 甚至胃穿孔。
8: 你可千万不能小看胃溃疡，它是存在一定
10: 癌变几率的，
8: 所以从严重性来讲，吃宵夜和饿肚子
10: 不相上下。
8: 很多时候我们吃宵夜其实并不是真的很饿，更多的是一种
10: 虚假饥饿，
8: 这是由心理因素和血糖水平变化导致的，你不吃也没啥关系。再来看看饿肚子，深夜的饥饿感是慢慢升级的，一开始我们只是胃部不适，之后会感到头晕
10: 甚至胃痛，
8: 等到这个时候说明你真的快饿扁了，急需来补充身体能量，所以从需求程度上来讲还是饿肚子情况比较危急一点。好了，我说完了，但我知道道理是一回事，实际又是一回事，毕竟有几个人能抵挡宵夜的诱惑呢？
9: 别说了，这50串羊肉串，6斤小龙虾，我已经炫完了。
0: 来了个白，嗯嘛。
7: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3: 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11: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4: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很多朋友问我每天到底是什么时候健身最合适呢？其实呢，没有绝对的最佳时间，关键是要找和自己作息匹配能够坚持的时间段。那今天 KBaby 就给大家梳理清楚不同时段健身的特点，帮你找准适合自己的时间。早上6点到8点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这个时段身体经过了一晚上的休息，代谢比较活跃，练完之后能够迅速唤醒我们的身体，一整天都精力充沛，适合时间比较自由的朋友，比如说宝妈或者是自由职业者。不过要注意的一点啊，就是早上空腹就不要做太多高强度的运动，运动之前先喝杯温水，练点轻度有氧或者拉伸就好，避免低血糖。那下午的16点到18点也是身体状态的一个黄金时段，体温升高，肌肉和关节灵活性最好，力量也足，做中高强度的训练，比如说深蹲呐、开合跳，效果好还不容易受伤，适合下班比较早的朋友们。这个时候刚好利用下班前的时间运动一下，还能够缓解工作当中的疲劳。那晚上的7点到9点是最适合上班族的时段了，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健身能够很好的释放压力。不过 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千万不要在临睡前1个小时内做高强度的运动，容易让我们的神经兴奋来影响睡眠，那可以换成瑜伽呀或者是慢走这类舒缓运动就很合适。不用纠结哪个时间最好，能让你固定下来坚持的就是最适合你的时间，赶紧根据自己的作息安排起来吧，加油
11: QBaby。

0: 我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大家有没有好奇过，地球上有这么多海水，为什么不把水直接引到沙漠来创造沙漠绿洲呢？先说答案啊，绿不了一点儿，因为中东的沙漠国家早就这么干了。他们把海水引到沙漠之后，海水蒸发了，雨没有来，绿洲没出现。沙漠

0: 海洋行不行？这个也不行。首先呢，沙漠地区海拔普遍高于海洋，自然饮水做不到，而靠人工大量饮水那更是无稽之谈，耗费的天灾无法估量。不过这个事儿还真有一个特殊的案例，迪拜人工运河的项目。这个项目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此处的地势低于海平面。那又有人说了，不考虑钱的问题，不惜一切代价去运水，创造小型海洋行不行？还是不行。海水是咸的，陆生植物根本没有办法存活，水里更不可能有植物。至于海洋为什么能有生物，那是上亿年演化的结果，沙漠植物没有这种能力，只能死得更快。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海水蒸发之后形成雨，然后这个淡水能不能创造绿洲？这也不可能，下不了一点雨，沙漠一望无际，没有高山阻挡，在大气环流的作用之下，水汽不知道被砍到了哪里，能降到沙漠里的雨水少得可怜。虽然呢也偶有大雨，但是杯水车薪，起不到任何作用。所以沙漠为什么会是沙漠，这是其所处的海拔、气候和地形决定的，海水救不了它。
1: 城市日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2: 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今天省会郑州市机动车尾号2和7的车辆限行。
1: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2: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小微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将自9月1日起实施。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6个拓展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
2: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
0: 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将于25号在北京举行。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20时至25号20时，内蒙古西部、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福建东部的局部地区发生灾害的可能性很大。
0: 24号，国家减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看气象，
2: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我省的西部和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省会郑州今天是晴天的天气，温度是25度到33度。
3: 早餐需要加点料，

0: 望能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就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1: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能笑，
0: 我是小麦。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直播呢可能出了一些这个线路网络端的问题啊，所以没办法准时开通，大家也可以稍事等待一下，待会儿广告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修复一下系统 bug。
1: 这个有的时候呢，这个网络这个事儿呢，你就会发现啊，它灵的时候呢就特别方便，哎，它不灵的时候呢，有时候你真是这个让人头疼。就是现在啊，你看有的时候呢，咱以前反正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有时候会出现，时不常出现什么呢，就是家里停水了，家里停电了，这时候呢都比较着急。但是

0: 那个时候呢，比如说一停电或者怎么着，就是还会有一种什么什么状态呢？因为小时候住家属院比较多，就是那时候大家还都出来搬一凳子，弄一凉席，哎，你家拿点西瓜，我们家拿点冰棍儿，就坐院里头乘凉，就那种感觉呢，就是给人一种什么呢？就是哎，邻里之间的那种交互啊，好像是因为一次停电，让大家又有了一次这个哎见面聊天的机会，但现在你要说，比如说家里停电，或者家里 WiFi 出点问题。人一下子就炸毛了，
1: 好像我们的生活就离不开网络，
0: 是吧？真是你但凡要是说家里头这 WiFi 要是今儿这就不灵，或者这电有点什么小问题，
1: 我用 5G 啊，
0: 5G 跟 WiFi 不一样，你知道吗？5G 你这是自己手机，你比如说你像我们家这个习惯性的什么呢？就是投屏，然后呢这个看个剧啊，看个综艺什么的。哎，你这但凡要是这 WiFi 要是一不灵，完了，这个少了一个重要的这个家庭娱乐项目。
1: 那我觉得假设一下啊，是一个就是天气非常优越的，一个春秋的季节，家里面突然停电。停水或者是断网，
0: 你就盼点好吧，这
1: 一天你会选择哪个？
0: 一天一小时人就疯了，就得打一圈电话。
1: 就如果能让你自主解决的话，我们假设因为现在这个各方面都做得非常好，不太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对对对，
1: 我们就假设一下，我们好像就说生活当中更离不开的是哪一个，咱别一天了，半天
0: 我觉得半天成
1: 天，
0: 因为说实话就是现在啊，就是包括网啊电啊水，就是这个燃气啊，就和生活相关的这个，人家这个有一套自己啊，这个完整齐备的这个修复啊，应急的这个方案。但是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为啥说，我觉得回顾小时候有那种停水啊、停电的这种情况啊，就反而能制造一些这个大家那个交互的一个场景，是吧？但是现在你要说，比如说咱说就停电停个一上午，停水停个一上午，哎，你要说你是想说大家怎么安排你这时间是吧？
1: 就是我是想就是网电和水，就是半天的时间你更离不开哪个？我如果自己选的话，
0: 哪个都离不开，
1: 那我可能会选择你别给我断网，因为水的话我可以下楼自己买，
0: 对，
1: 超市很方便，半天我买水喝不就可以了吗？
0: 是。
1: 然后呢，电的话呢，我可以不需要那个这半天的时间，
0: 我有充电宝是吧？
1: 对，我不开灯就行。你只有唯一的一个需求，你给我手机供电就行了。我吃饭可以点外卖，我不需要用的。
0: 你们这些现代人，
1: 就好像这是大家对那个网络的依赖程度现在也越来越高了啊！
0: 哦，还真是。
1: 不知道豆包未来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豆包要出新品了，就是要面向我们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打工人。字节跳动对旗下办公 AI 产品目前完成了一轮团队的整合，像这个扣子啊等等这种团队将整体并入豆包的体系，比如说呢，会将豆包在工作场景的产品能力去进行整合。在这次调节之后呢，字节也进一步明确了豆包 AI 的主要的这个业务定位，将 AI 办公类产品的重心集中到豆包。此外呢，豆包会推出啊，本周内推出一个特立独行的 AI 办公用品，叫做豆包工作，作为字节面向 AI 办公场景统一产品的品牌。那针对这个消息呢，字节方面也回应说，此次调整的就是希望未来更好的协同产品和技术资源，为用户提供更加优质的 AI 工作体验，当然现有的用户权益不会受到影响。
0: 就是我每次啊一看见就是各种各样的各大平台啊，就是一开始发这种消息呢，我这个感觉我是有点应激，就是我总觉得他憋着要收费
1: 哦，
0: 就我是，所以我就说我这应急，因为啥呢？我是
1: 其实不用，
0: 我因为他反正我也不交是吧？
1: 因为你就是他交费的那个专业版的功能你用不上
0: 哦，
1: 就是你用豆包的目前基础上就是跟我爸用豆包是差不多的，都能满足你们，就是永远这个交费是影响不到你的。
0: 但是我是被这个各大 APP 啊，我是给弄伤了。就是我比如说我买个会员，我每次会员就会员权益套会员权益，就能给我急死。比如说我这个新赛季的这个赛季的这个球赛又开始了吧，是吧？这个。

0: 各位，您要是这个平时看球买个会员，
1: 嗯，
0: 首先你不买会员，你很多的比赛你是压根儿你就看不成，
1: 看不了。
0: 然后呢，你买完会员之后，他给你拆分，比如说假设啊，这个我这一个体育 APP， 它有这个全通的，
1: 嗯，
0: 就是去所有的各比赛都有的。然后呢，还有是各单项的，
1: 嗯，
0: 比如说你买篮球的、买足球的、买格斗的、买网球的，
1: 嗯，
0: 足球里头再细分，再细分分什么呢？分这个英超、意甲、法甲，这个不同的这个比赛的，
1: 嗯，
0: 这都给你拆分完。你像我就得精打细算，这个最终呢，在这个所有的里头下切下切下切下切下切，买一个联赛的单赛季的赛季包，就这一个都价值200多块。
1: 哎呦，
0: 你买完之后。你还能发现，就是你买完这个之后，它还有这个细分的，就是这里头呢，比如说它要是有这个除了这个比赛之外，就比如说我买了意甲这联赛，
1: 嗯，
0: 这意甲这联赛我喜欢这球队，它要是但凡要是再去踢欧冠了，
1: 嗯，
0: 踢这欧洲冠军联赛了，你又看不了，
1: 嗯，
0: 你又得再掏钱买一个欧冠的联赛，
1: 明白？你少喜欢点吧。
0: 我就喜欢那么一支球队，你知道吗？我而且因为他上赛季成绩不好，我怒而决定这赛季不买了。
1: 嗯，
0: 但是我好不容易决定了之后呢，他第一场赢了，哎，不行了，我又觉得，哎呦，你看这赛季好像有点希望，我又得买。买完之后呢，他又不能投屏，
1: 嗯，
0: 他又不能投大电视那投屏，只能搁那小手机上看。哎呦，给我急了呀！所以我就说，我现在看见他们这个发这种公告啊，
1: 嗯，
0: 我就应激，
1: 我觉得下一步就要收费了
0: 啊。对，
1: 这是先试探你一下
0: 啊，是，
1: 看你能不能通过这个测试。如果通过的话，立马。开始就是付费渠道了，是不是？
0: 对，所以我现在就被他们套路的呀。
1: 嗯，
0: 我这个非常这个苦恼。
1: 嗯
0: 啊，我要是看见他们，但凡是发点什么东西，我就在琢磨，我就在抠里头那个字眼儿。
1: 嗯，
0: 我跟你说，我这看那字眼儿，我就得看哪一句可能是想往收费那儿偏的。
1: 嗯、
0: 你知道吗？你知道，我现在是一个文字分析专家。
1: 在这儿呢，我们也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啊，还是有朋友问到这个视频直播的问题。
0: 嗯，
1: 此刻呢，视频直播确实是无法打开，因为网络链接的一个问题没有办法正式开通。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继续努力啊。但是在这儿呢，有一个好消息，还是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
0: 嗯，
1: 马上什么季节到了？这中秋十一。
0: 嗯，
1: 每年可是我们的大闸蟹最最鲜美的时候、啊
0: 哦。那可真是啊，所以这个我们今年的这个。阳澄湖开湖的第一波大闸蟹，
1: 嗯，
0: 这第一网兜，这给谁呢？
1: 给谁了？
0: 给各位。而且为了让大家那个真正是感受到啊，我们确实就是在这个阳澄湖里头啊，跟大家这个捞上来这第一网兜啊。
1: 是的，
0: 我们把我们的主持人丹丹
1: 派到了我们999的蟹田里面。
0: 对，啊，扑嚓一下给派去了。
1: 丹丹呢将会在本月的27号和28号，也就是本周。四和本周五了，
0: 嗯，对对对，
1: 亲自去到阳澄湖帮大家溯源砍价，
0: 是，您可以回复一个关键词直播，哎，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咱先预约一个这个当天的这个视频直播，
1: 嗯，
0: 为啥呢？我们这个也不能跟您多说，
1: 嗯，
0: 就是只能点到即止，
1: 嗯，
0: 就是您。看我们的这个丹丹的这个视频直播呀，
1: 嗯，
0: 这是有粉丝的专享福利的。
1: 首先，嗯，啊，这个粉丝专享福利，这不是谁谁都有机会能感受得到的。嗯，大家也都知道，我们999连续8年售卖，
0: 嗯，
1: 自有蟹糖，
0: 嗯，
1: 保证朋友们能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0: 哎，是，而且呢，这个我们说啊，这个阳澄湖大闸蟹里头有很多的门道，所以我们给到大家的。都是层层把关严格筛选的，
1: 是的，
0: 绝对正宗的阳澄湖里头生阳澄湖里头长的有着官方认证的阳澄湖大闸蟹。再有一个呢，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非常好的这个价格机制，
1: 是，
0: 比如说这个我们有一个昨天这个开会速品的时候，很多我们的这个同事都极其关注的，一说今年阳澄湖大闸蟹又开始卖了，
1: 有朋友直接问你全母有吗，
0: 问的都是这个，我们这个爆款的全母蟹5对10只，给到大家一个市场价4折的价格，
1: 到手只需要259。
0: 而且我们这个有一种豁出去不干了的心，
1: 嗯，
0: 除了这个价格之外，我们再给您送，我们光送那赠品都价值199，
1: 地标美食
0: 啊，
1: 黑蜂雪蜜一瓶。
0: 您但凡要是不信，您去我们那个商。

0: 城里头看，你买这黑蜂雪蜜就是这件，
1: 是的，
0: 是吧？
1: 你买六瓶的话可能能便宜一点，
0: 嗯，
1: 但是我们直接就赠送大家了。今天
0: 对
1: 我们回复的关键词是直播，
0: 直播
1: 大家就可以预约了。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带来了公三两母二两四对八只的组合，
0: 对，
1: 买一单还给您送一单，
0: 就这个、
1: 下手八对十六只，
0: 是这我跟你说这个价格就简直了，就是
1: 划算坏了。
0: 你想想这一共没多少钱啊，这给您买一送一，就到手是多少，是八对十六只，
1: 嗯，
0: 您且吃去吧，平均合一只才十来块钱，
1: 以及我们的送礼爆款公四两、母三两，
0: 嗯，
1: 四对八只，直播间下单我们再送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也只需要389。在我们直播间下单的话，大家还可以参与抽奖零元来获得四对八只公五两母四两的蟹王蟹后超级大爆款，价值1748元。
0: 是，
1: 嗯，所以大家我们话不多说了，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直播。我们往年大闸蟹的销售，很多朋友其实也都是有经验，非常熟悉了。
0: 对，
1: 五大金牌售后的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
0: 嗯、
1: 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售后无忧。
0: 是，也就是说，其实为啥先把这个我们直播间的这些这个福利先跟大家说一下呢、
1: 嗯、
0: 就是这个，首先这个福利我们错过这个视频直播那你就没这福利了、
1: 嗯、
0: 再有一个我们您听这机制你就知道，说实话、
1: 嗯、
0: 那真的就是为了这个把这个视频直播的量
1: 宠粉，
0: 就是把这
1: 福
0: 利充分给到大家、
1: 嗯、
0: 我说的时候我都觉得我都心酸，
1: 嗯，
0: 我为啥心酸，我这深感觉这都不挣钱。而且我觉得就是我再跟大家多说一句啊，我多啰嗦一句、嗯、就是尤其是各位，您要是说单位团购福利要给员工发员工福利、
1: 嗯、
0: 您真的是要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视频直播啊，这个如果说您这个团购福利，那就是有更多的这种优惠。
1: 嗯，
0: 直接把这个蟹卡，您在我们直播间一订购，然后呢，把这个趁着这个优惠福利，到时候这个中秋国庆之前给员工一发，非常合适了。您回复关键词直播。到微信平台可以抓紧时间扫码预约我们这个当天的这个视频直播，
1: 跟着我们私家车999在阳澄湖的自有蟹塘，我们吃到最最品质的大闸蟹，也从价格上彻底的去实现大闸蟹自由、
0: 嗯、
1: 回复关键词直播就可以了。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3: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0: 哈喽大家好，我是和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是不是很多朋友早上起床就会觉得昏昏沉沉没有力气？那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堂3分钟的晨起唤醒运动，不用器械，站在床边就能练，快速激活身体，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前呢，先提醒一下啊，我们早上的身体还是比较僵硬的，动作不用追求快，跟着节奏慢慢做就好。先喝上一小杯的温水润润喉咙，避免空腹的不适。那第一组呢，我们就做一下猫式伸展，大概1分钟的时间，双手双膝着地，膝盖和肩膀同宽，吸气的时候我们抬头塌腰，感受一下背部的舒展，呼气的时候呢低头弓背，像猫咪伸懒腰一样慢慢的活动一下脊柱，缓解一夜的僵硬。那第二组运动呢，就是站立扩胸，也是1分钟的时间。首先站起身，双脚和我们的肩膀同宽，双手自然下垂，然后双臂向侧上方打开，到我们肩膀高度的时候停顿1秒钟，再慢慢的收回，重复这样的动作，唤醒我们肩颈和胸部的肌肉，改善晨起的一个含胸。那第三组呢，就是原地踏步抬腿了，也要1分钟的时间啊，保持站立的姿势，双手叉腰，双脚交替轻轻抬腿，膝盖不用抬太高，感受一下我们腿部的发力，让我们的心率慢慢上升，身体快速热起来，一套下来刚好3分钟，是不是很轻松？不用特意早起练很久，利用起床之后我们洗漱间的碎片时间就能练，坚持几天你就会发现早上再也不会昏昏沉沉的，一整天都精力充沛。赶紧跟着 QBaby 试一试吧。

0: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长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
3: 薛这位朋友啊，跟我有一个这个一样的一个小问题，他就说呀、这多少年前啊买过一大闸蟹、然后那买的蟹卡，然后呢后来呢不知道放哪儿了，然后一直忘了，最后也找不到了。这事儿我也经常干，我这个你像这个蟹卡，还有什么佛跳墙的卡，还有什么这个原来还有那个什么荔枝的卡，就类似这一类的，
1: 就是对它的那个使用场景的认知稍微比较窄一些。
3: 主要是什么，
1: 因为都是寄过来就直接吃的。
3: 对，这我往那儿一放，忘了。
1: 就是为什么这个蟹卡的销售啊，大闸蟹的销售习惯于定制成卡，就是考虑到咱们朋友有一些是要直接去吃，
3: 走亲访友，
1: 但有一些就是走亲访友的时候使用的
3: 螃蟹你没法放。
1: 对，还有一些呢是就是家里面已经有人送了你有螃蟹了，然后你又拿过去，螃蟹拿回来的话就是我们怕消化不完，它就不那么新鲜了。
3: 对对对，
1: 所以蟹卡就更加方便于你什么时候想吃。
3: 对，
1: 非常方便的一个链路，根据那个卡面的背面你就可以去预约让它寄给你就可以了，非常快的。
3: 有一点啊，这个您这个蟹卡收到之后啊，您除了像我或者像薛我们俩这纯是

0: 这自己忘性大，忘了放哪儿了。
1: 嗯，
0: 但是我很，您收着这谢卡之后，我们这个谢卡的兑换，非常方便，也非常靠谱。因为这个大家也知道，我们这个私家车卖这大闸蟹，这个八年了，所以我们这个在这个谢卡这个兑换上，我们是把这个时间上，便利程度上，包括那个快递上，我们都是给到大家这个一个充足的保证的。
1: 嗯，
0: 啊，这个虽然我们给大家说是终身有效。但是呢，这一张谢卡，您肯定也是吃个新鲜，您也不会说到春节再兑，您春节再兑那湖里也没那大闸蟹了，对吧？
1: 啊，当然有一些朋友他喜欢放一放的话，三年之内，
0: 对，你说明年还是在这一季节您兑依然可以，没问题。
1: 你怕卡丢了？
0: 对，
1: 你收到卡之后，你就把那个密码抠开来。然后你拍照，电子
0: 照
1: 片你自己
0: 留下来，
1: 要卡丢就丢了。
0: 对，再有一个呢，就是为了保证这新鲜呢，我们给到大家的就是顺丰或者京东。
1: 我们保证那个蟹到你手里的时候是吐泡泡的。
0: 对，这个肯定是跑不出去这两家快递，但是这个刚好就现在是阳澄湖那边的快递的高峰期。
1: 嗯，
0: 我们说要不就是顺丰，要么是京东。
1: 嗯，
0: 这个快递的这个质量和速度上都给您保证做到最好。
1: 是的，我们在周四周五单单来到我们阳澄湖，我们999这个自有蟹塘的原产地，跟朋友们来溯源直播的时候，也欢迎大家都可以在直播间里面去关注一下，有这个需求的话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
0: 直播
1: 就可以预约了。这个预约非常之关键。
0: 哎，是，
1: 就是怕到时候你忘了，就是错过了我们直播间的福利，到时候朋友们高低看一眼就行。
0: 哎，是，这个到时候的我们这个欢迎各位在直播间啊，来看看这个丹丹怎么在阳澄湖那边跟大家捞这第一网兜的螃蟹。
1: 是的，说到直播呢，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同步开播了啊。严香也问说今天没开直播，是因为还是这个技术 bug。对，我们这个技术 bug 就是这个搞那个网络这一套，确实我们也不是说
0: 水平能力有限，
1: 一般你有时候能力这种东西你不得不承认，
0: 就我们现在是属于这个被迫呀，会的要
1: 有点多，会的比以前多一点，但是基本上什么东西呢，就是会个一半。
0: 现在除了替人搓澡给人桑拿，就是这基本上都会了吧，就是啊。如果说这个您在这个视频直播端啊，这个关注的话呢，哎，您也可以给在我们这个
1: 视频号里
0: 给我们来评论一下，点点赞啊！我们在这个视频端也等着各位。
1: 是的，有任何小钱的路面情况，大家都可以随时发送过来，我们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刷新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资讯啊！说是最近西安啊，有一家影院推出了一个什么呢？午睡服务。
0: 哎呦，哎呀，
1: 很多朋友说这太好了，太有创意了，
0: 这想法可太是那个了。
1: 说影院竟然抢起了酒店的业务，有网友就爆料啊，说西安有影城在工作日推出了一个午休服务，把电影院就打造成了打工人午间的休息地。有不少影城摆出来的宣传海报，如果办理双人月卡，午休2个半小时，仅花费1块多。
0: 哦，那真可以啊。
1: 哎呀，不少的网友直呼说这打工人太需要了，希望能够舒舒服服的睡上一觉。也有记者呢在8月21号的时候联系到了西安的这一家负责人许经理，他介绍这个午休服务呢是从去年4月份就推出来的，设置了2个午休专用影厅，合计有76个座位，目前日常的上座率是过半的。
0: 哦，
1: 影厅还做了简易的男女分区。
0: 这人家很细致的啊，这很细致啊。
1: 对，这是午休专用影厅，那个座椅的话就是得是那种能躺倒
0: 比较舒服的。
1: 对，
0: 嗯，
1: 然后记者也看到影院摆出来的宣传海报上面写着服务时间为工作日的12点到14点30，单人月卡39.9元，双人月卡59.9元，同时呢影院还提供消毒毛毯、充电设备、午休咖啡的等等，午后的这个咖啡。然后午休期间呢还有温馨提醒，手机调试静音啊，接打电话请到门外啊，禁止脱鞋，对号入座等等，这样的提示
0: 相当细致。
1: 反正海报的那个宣传口号是啥呢？拒绝公务而午休，来影城躺平。
0: 挺好的
1: 趣味宣传语。评论区有很多网友表示，如果说办理双人月卡日均成本1块多，价格算是十分优惠了，应该在全国普及。
0: 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你发现啊，就是你这资源咱得合理利用，
1: 是，
0: 就是你要不你搁那儿，说实话，你这本来工作日中午这可能看电影来说
1: 上座率不高嘛，
0: 就不高嘛，那你闲置也是闲置的，有很多的这个影院可能都是在一些这个商业体里头，那正常那空调什么的那也都运转着，你不用那费用也都交着，
1: 对，
0: 你不如说把这个闲置的资源这个重新规划利用一下，

0: 你包括逛街的人，吃完饭，哎，觉得哎，就是说这个碳水刚一吃完，
1: 嗯，
0: 有点困，
1: 晕碳，
0: 这是晕碳，是说不定也是选择你的一个好的契机。
1: 你说实话，就咱单位附近这几家影院，哪家影院要是出这业务，
0: 嗯，
1: 我真去办一个。
0: 嗯，
1: 就是你看，你中午的在那儿呢，这个稍微这个休息一下，
0: 嗯，
1: 这个在办公室里头，说实话，就大家有时候你这个到中午午休，
0: 嗯，
1: 你趴那儿趴一会儿。那起来那胳膊就真的就不行了，
0: 嗯，
1: 而且说实话就是那个还有一定的健康的隐患，
0: 对
1: 啊，就如果说您稍微不注意或者您睡得稍沉一点，有时候它可能还会是造成一些损伤，
0: 嗯，
1: 对吧，说实话大家上班都已经很辛苦了，
0: 嗯，
1: 就前一段不还是因为这个上班这事儿网上还讨论呢，
0: 嗯，
1: 说有一部分朋友呢就支持说咱中午啊也别空那时间了，
0: 嗯，
1: 就连着上，就上到下午早点下班。也有一部分朋友说不，
0: 嗯，
1: 那这个我确实是有午休的习惯，你中午不睡下午崩溃啊，你这连着上人受不了啊，是吧，这个大家还有讨论，当然这各是各的需求，
0: 嗯，
1: 但如果说作为商家把自己原有的这个资源，
0: 嗯，
1: 做一个很好的利用，我觉得其实是挺好一个创意。
0: 嗯，我们也问问大家吧，
1: 嗯，
0: 你午休一般都在哪儿啊？
1: 啊，
0: 就是工作日里面你平时是怎么午休的，都在什么地方，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上上你的那个工位照片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嗯，
0: 我是这样子，就是你说趴着睡吧也能睡，
1: 嗯，
0: 但是我是处于一种假寐模式，
1: 嗯，
0: 就是时刻是处于很戒备应激的那种状态，
1: 因为那毕竟是在办公室工位嘛，
0: 而且
1: 大家人挨人，
0: 办公室和办公室还不一样，
1: 嗯，
0: 我们现在这办公室一层恨不得100个人，
1: 嗯，
0: 就是不太有那种私密感，
1: 嗯，
0: 你弄一折叠床在旁边展开来吧，
1: 你展不开，
0: 觉得旁边人过来过去的，
1: 因为你还占人位置呢，一共就那么8张大点地方，
0: 对，就是谁过
1: 是
0: 都会看见你一下，就是很没有安全感，
1: 有时候特诡异，就是比如我们有同事把那个折叠床撑到那个电脑桌子底下，
0: 有，
1: 你从那儿一不小心一过，你还得低头看，知道吗？
0: 如果我是实在是要睡的话，
1: 嗯，
0: 我会选择拿一个衣服把我的头都蒙起来，就这样安全感就比较足了。
1: 所以有时候我是真的觉得，就是咱说上班啊，
0: 嗯，
1: 就是它确实也有很多的，也有很多的这个让我们觉得你需要这个克服的一些小困难，嗯，
0: 啊。对
1: 啊，
0: 现在大家为了让我们打工人，
1: 嗯，
0: 能够有一个好的这种午休质量，
1: 嗯，
0: 是吧？你看那个车企都忙起来了，
1: 嗯，
0: 甚至有一些车还推出了什么小憩模式，都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好的午休。今天我们也问问朋友们啊，
1: 嗯，
0: 一般你午休在哪儿搞定？
1: 是，您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给我们来聊一聊。这会儿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路况的信息。目前呢，来自于河南交警的这个信息显示呢，全省高速公路啊都是正常通行的。那同时呢，在这个市区内，如果说呢您这个从哪儿走不好走，您也可以在微信平台给我们反馈。这会儿呢，郑州交警的信息显示，目前在市区内呢，京二路上的金水路至临科路的南向北，纬五路上的未来路至京八路的东向西，目前是较为拥堵的，其他路段呢暂时没有收到这个拥堵的情况。如果说您从哪些路段经过有不好走的情况，也欢迎在微信平台上来提示我们。
0: 我们的视频端呢 BOA 就说，昨天睡过了还没来得及恭喜王队长，2026年的假期都顺利彻底的完结了，
1: 这是什么好消息吗？
0: 值得你这么大声的还单独一条的来恭喜我们吗？
1: 再有一个月，这个我是中秋国庆的假就又来了，
0: 真的是。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0: 哈喽大家好，我是 QBaby。 今天我们从郑州出发去新密青龙寨。首先上车之后呢，我们导航到新密玄武庙或者是新密青龙寨，距离郑州大概是50公里的车程，一到一个半小时就能抵达。路线呢是从市区出发，走郑绍高速新密东出口，再走到行密路，经过郭庄村、郑冲村，最后抵达青龙寨。或者呢是从中原路开始走新五环，经过310国道，转034县道，最后走到001乡道，抵达青龙寨。青龙寨景区门票和停车都是免费的，但是山路会比较陡峭，也比较狭窄，会车的时候需要谨慎一些。那来到这里呢，要看一看清代古寨墙与东西南三座寨门，还有玄武庙建筑群，最后要登顶俯瞰一下青龙山群峰。那我们先从山门出发，经过寨门抵达玄武庙，然后来到玉皇殿西寨墙观景也看一看，最后下山。最好建议游玩2到3个小时，特别适合那些喜欢轻徒步的朋友，周末放空来这里走一走就很舒服，特别是在春秋季节，上午10点左右抵达，这个时候光线最好，也最容易出片。当然出行的时候也建议你穿上一些防滑的徒步鞋，做好防晒，最好呢给自己备上一根登山杖。现在就出发吧。

0: 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
1: 斗智斗勇，
0: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2: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3: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2: 我是小麦。今天我们要问问大家啊，中午的时候你一般选择在哪儿休息？怎么午睡？
3: 是这个，我觉得对于很多上班族的朋友来说，这是一个这个每
2: 刚需
3: 刚需。说实话，现在这个每天工作强度也都很大，
2: 心理负担也重。
3: 对，你到了中午的话呢，确实有时候需要啊，这个稍微回回神儿。而且其实现在很多地方呢都有这个雷打不动的午睡习惯。你比如说像我了解的啊，就咱周边，山西是著名的一个省，雷打不动午睡。
2: 我知道，连狗都要睡。不要小气模式。
3: 开玩笑说话，天塌下来也不能影响我午睡。
2: 对。
3: 然后呢，还有哪儿？

0: 的，就比如说像这个潮汕地区，
1: 是
0: 吧？潮汕地区，然后这个午睡的习惯也非常的雷打不动。
1: 嗯，
0: 然后呢，我不是前一段这个休假不是去了这个福建嘛？
1: 嗯，
0: 这个福建的这个松弛感呢，我也非常的羡慕。
1: 嗯，
0: 就是它这个松弛感是什么呢？就可能我去这几个城市啊，
1: 嗯，
0: 它都有这特色。
1: 嗯，
0: 它这个很多店啊，他中午到中午都没开门，然后呢下午这老板这一觉醒了这才去开门。
1: 嗯，
0: 好，有一天我中午去吃饭，然后呢我就刚看就看这老板就刚开门，然后我就说，我说你这刚开门吧，就快十二点了。他说对，我刚开门。我说那这会儿能点吃的吗？老板这非常松弛了，别着急，我那个也这个我这个雇了一阿姨，他还在路上。你想点东西再等个20分钟，他马上就到。
1: 我们楼下有一家那个潮汕的小馄饨，
0: 嗯，
1: 牛肉丸啊，小馄饨什么的，
0: 嗯，
1: 人家到了每一年就过年休息的时候，
0: 嗯，
1: 正月15过完了10天都不带来的。我们想吃个饭，你就是且等他们。
0: 哎，是。
1: 嗯，但是我觉得这种松弛感是要的，因为午休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我们全天这种身体各个机能的循环，
0: 嗯，
1: 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午间加油站的作用。
0: 哎，真是。所以说，你看啊，就我就说这就上班的时候的，咱就每个人都在这个工位上啊，
1: 嗯，
0: 这个兢兢业业的工作。
1: 对。
0: 到了这个午休时间啊，确实我个人啊，我还真是想给这个各位这个公司的这个管理者呀，提一点个人的小小的建议。
1: 我觉得你建议吧，我在那儿等着呢。
0: 就是我能好好休息，
1: 嗯，
0: 才能更认真的工作，
1: 嗯，
0: 就是尤其是就是像这个工位啊，咱也不要啊，这个在这个工位的这个那个什么办公空间上啊，
1: 嗯，
0: 这个太过于精简，
1: 嗯，
0: 是吧？你这个你在工位上这个太过于精简啊，我是个人认为
1: 员工不会有家的感觉。
0: 对，
1: 你就把它打造成一个温馨的家。
0: 我原来是看哪个公司，还挺豁老大一公司，
1: 嗯，
0: 人户世界还好几百强的，人家就是鼓励员工啊，
1: 嗯，
0: 就是自己啊装饰这个自己的这个工位。
1: 哎呦，
0: 这个说实话，这是一种什么呢？我认为啊，这是一种相对高级的 PUA。
1: 嗯，
0: 就是他布置完之后，他愿意跟这儿待
1: 啊，是
0: 是吧？这个他这个都愿意跟这儿待，他就能够产生一个工作效果。
1: 嗯，
0: 你就放心，他但凡是这个上班，没人愿意把这个工位当家。
1: 嗯，
0: 这个说破大天也没人愿意把它当家，但是他布置的舒服一点呢，
1: 对，
0: 他这个心情好，效率高，
1: 哦，
0: 是不是？
1: 嗯，你就看看，就是我的那个工位上，
0: 嗯，
1: 有什么
0: 啊，
1: 嗯？你要说起来啊。嗯，可能听起来好像就是说觉得这个人他不务正业一样，
0: 嗯，
1: 事实上不是，就因为这个人在这儿待的时间太长了，他才能有这些东西，漱口水，
0: 嗯，
1: 洗面奶，
0: 嗯，
1: 化妆包，头发的那个喷雾，定型，假发片，洗发水，
0: 嗯，
1: 护发素，你说这些东西我都用得着吗？我真用得着。
0: 是，
1: 有时候我在这儿待的那个时间，就是真是令人发指。我确实是真心需要这个东西，
0: 嗯，
1: 而且在我桌面上，我最最离不开的就是我的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那个就是我工作当中，我忙碌繁忙的工作当中，不耽误我一个小时要出来补一次妆的。
0: 麦老师，
1: 嗯。
0: 巧妙，
1: 嗯，
0: 严丝合缝。
1: 来吧，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此刻我们要上线的，其实今天7:30就应该跟大家来上了，但是跟朋友们来，讲了那个预约大闸蟹的事情，所以这波往后移了一下啊。
0: 是，
1: 还在路上，刚好能听到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福利了。
0: 对，
1: 处暑一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气垫真的该换了，因为呢，这个暑湿未退，秋风已燥，皮肤就是处在那种外油内干的那个拉扯期，普通的气垫你用上去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粉卡纹，你倒就没法看，不好看。这个时候能稳住底妆的，必须是高阶的气垫。
0: 嗯，
1: 其实我也把这款气垫称之为我的本命气垫，
0: 哎
1: ，YSL 的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
0: 对，说实话，这个虽然我没用过，但是我看很多身边的朋友都用这一款。
1: 你看，在我心里其实是有一些排行榜的。
0: 嗯，
1: 你比如说，你就是面部的。就是面部的防晒，
0: 嗯，
1: 没有人能超过兰蔻的，
0: 嗯，
1: 小白管也好，精纯也好，
0: 嗯，
1: 如果说是面部的那个叫做什么隔离啊，
0: 嗯，
1: 那我心里那就是 CPB，嗯，就是 CPB， 那你要。

0: 我说那个面部的气垫儿，什么那个包括那个阿玛尼啊，就是在我心里都是试用过很多，就没有办法。
1: 完全可以不点人家这个品牌的名字，
0: 有可能未来我们还要上啊。每个人肤感不一样，但是 YSL 的圣罗兰高定气垫，就是那个皮革气垫，就真的是我大文 Q Baby 人手一支。
1: 对，
0: 就真的是你用了之后你会离不开。
1: 所以你知道刚才为啥我说我虽然没用过，但是我看我身边人的就
0: 都在用，
1: 就是因为我身边就这三位女士，就他们仨都用这个。
0: 就为什么好用啊？为什么它能撑住换季？首先呢，它是那种丝质微网的那个内部的一个构造，非常的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就是那种网状的那个气垫。它还有一个好处，不那么容易干。
1: 哎，
0: 就是早期的那个气垫的设计，你打开用一次两次的时候，你后面就觉得取粉粘粉很难了。其实不是说那个粉你用完了，而是说它拔干掉了。但是就这种微网的，它就很好的有一个保湿，然后锁住它所有营养成分的一个作用。同时呢，它是一个高遮瑕因子，有一些气垫如果太过于轻薄的话，其实我买过那个
1: 其他品牌的，
0: 其他品牌最高阶大概就是千把块钱一支的那个气垫，但是它就是它走的当时是属于是那个精华气垫，我是冲着它那个保湿精华想要去获得水光肌，但用了之后就发现太过于轻薄，它没有很好的遮瑕作用，但是这一款 YSL 它的遮瑕效果真的非常的棒，就是你面部的那什么，你的那个纹路啊，然后你的那个毛孔啊，全部跟你小瑕疵通通一键隐形，就轻拍几下就行了。它是一个高遮瑕因子，
1: 是，
0: 同时它还是一个奶霜的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脱，它真的不脱妆的，随手一拍就是高级哑光的通透奶油肌。
1: 然后在我看来，这个咱是没用过啊，在我看来这个很吸引我一点，是因为它这个壳。
0: 值高，
1: 它这个盒好看。
0: 对，它是那个皮革外壳的质地啊，其实大家应该见过，一款粉色，一款黑色。待会儿给大家来讲怎么选。
1: 是，
0: 拿出来补妆的时候也很高级，本身就是一个高定的配饰，它就很像 YSL 的那个小包一样。
1: 哎，对，
0: 做的那个皮革就很像一个包，拿在手里面，
1: 就这感觉。
0: 大家回复关键词“气垫”，今天听听我们的好价，就是很不容易跟品牌方争取的一波限量的福利。回复“气垫”，大家就能跟单了。
1: 是
0: 我们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如果大家选择 B10， 它适合的是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还有一款呢是 B20，是适合自然的肤色，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还有控油不暗沉。
1: 对这些呢，我相信这个很多这个用出来的朋友都非常了解了。那您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价格。我们这个价格跟您说说，正常您买的话，官网12克正装695，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直降400，
0: 锁了一批限量的福利给到我们广播渠道的听众。待会儿视频端的朋友着急的话，你只能加我们微信公众号啊，大家回复一下气垫直降400之后，我们的价格是多少？仅需299。我们添加客服的这个小助理的微信，我们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
1: 是
0: 相当于4折出头就拿下专柜的同款了。
1: 对，您在微信名单回复的关键词就记着俩字儿，就叫气垫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呢，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那另外呢，这个如果说您这个用完了觉得好，哎，您给我们这个来一个好评，我们也是非常感谢。
0: 在我们这个价格，真的大家在其他的平台上很难去选。一般我买的话就是专柜打完折，要600左右，最多送给我就是一个很小支的 YSL 的试用香水。
1: 哦，
0: 还不是旅行装，是就是很小，就喷2-3次就没有的那一种。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大家真的是要跟回复一下气垫。这也是我们商城被评为6年回头客的一个老店，也是老客户一点一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没有用到过人生本命气垫的话，今天听一听小麦推荐，真的要回复气垫，你试一试 YSL。
1: 对，这个现在的价格只要299，您加我们这个客服的微信的话呢，再给您减5块钱，294，4折出头拿下这个
0: 高阶大牌
1: 的这个气垫，您直接回复关键词叫气垫就行了。
0: 品牌方只给我们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了，所以大家回复气垫拼手速抢单，这一款真的不能犹豫。